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端午节到了，最热闹的传统习俗当然是吃粽子赛龙舟了。你见过的赛龙舟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那你见过萌娃旱地赛龙舟吗？耶，是不是超有趣？好玩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快来看吧！

0: 萌娃赛龙舟，
1: 宝贝棒棒哒！欢迎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
0: 接下来呢，我们中班的小朋友们将会登场了，他们将会进行这个赛龙舟的比拼。我刚才了解了一下，他们的平均年龄呢是4岁半，相信他们的比拼一定会非常的激烈。
1: 是的，我们看小朋友们个个已经是在跃跃欲试了啊。中班的这个龙舟和小班不太一样，它增加了轮子哦，所以呢速度会更加的快。在这也要特别提示小朋友们，除了手要做划桨的动作之外呢，两脚可以着地来为自己助力，
0: 手脚并用。
1: 是的，
0: 我们的小朋友们不仅做好了准备，我们在场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加加油。哇，听到了这个呐喊声、加油声之后，我相信小朋友们现在已经是跃跃欲试了。
1: 是的，
0: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我们的比赛呢分为两轮，就是我们的初赛和决赛。初赛的时候呢，12支队伍将会分成两组，我们将会从服装创意、龙舟设计和速度这三个方面进行综合的打分，积分排前6的队伍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决赛。
1: 萌娃赛龙舟，
2: 宝贝棒棒哒！

0: 小朋友们请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
1: 出发，加油
0: 加油。
1: 随着一声号令呢，我们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场上的六支队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刚城实验幼儿园的乘风小将号，以及跃进幼儿园的月浪非洲号，
0: 还有来自半岛逆景幼儿园的乘风破浪号，大渡口幼儿园的元气满满号，还有金色世纪幼儿园的赤焰龙号。
1: 我们的比赛规则呢，是要在我们的场地上进行一个折返。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暂时领先的是来自于跃进村幼儿园的月浪非洲号。

0: 别，是小朋友们踩在这个滚筒上，让滚筒来往前行，所以呢要求他们必须是协同一致，步调一致，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进。准备掉头的是浪花小哪吒和赤焰龙号。
1: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孩子们脸上啊充满了快乐的笑容，与此同时呢眼神当中又非常非常的坚定，为了今天的比赛准备了许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呈现的这个龙舟啊，都是他们和老师和家长们亲自自己动手来完成的。
0: 是的。
1: 好，月亮飞舟已经率先来到了我们的终点，看看第二个会是谁。好，恭喜浪花小哪吒队，
0: 还有我们的赤焰龙号也来到了终点。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三组的小朋友们还在奋力的比拼当中，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乘风小将号呢马上来到了我们的终点，他们充分利用日常可见的自行车与彩色闪纸，前车后车是龙头龙尾的装饰，既保留了灵动之感，又增添了龙舟的威猛之势。
0: 加油，乘风破浪号的小龙女们，加油！加油！加油！加
1: 油！好，还有我们的元气满满号现在正在比赛当中，让我们所有的大朋友们为他们来加油。元气桨手是孩子和老师们一同共同设计的，就地取材，结合本源的非遗剪纸特色，传承端午民俗文化。我们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0: 掌声送给小朋友们，都特别的棒啊！耶！
1: 我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身边的小朋友们他们刚才在这个速度方面是领先的，非常非常的棒。那这个龙舟是谁设计和做的呢？
2: 是妈妈和爸爸，
1: 就所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完成的，是不是？
2: 是啊。
1: 那你们这个造型好可爱呀，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不是小龙人？
2: 是
1: 是。那今天你们六位小朋友，你觉得大家的完成怎么样？
2: 很棒。
1: 很棒啊。那你觉得哪个小朋友表现最棒，给你的印象最深呢？
2: 中一班。
1: 中一班所有的小朋友，我虽然他说的话很简单，但是我能够读懂其中的意思，就是小朋友们齐心协力，发挥团队的精神，在比赛当中取得了好成绩。来，再给自己比个耶，来，加油。
0: 你们是什么？
3: 小粽子。
0: 小粽子是在什么时候吃的？
4: 端午节。
0: 什么？
5: 端午节
0: 啊，在端午节要吃小粽子。小粽子们觉得自己今天表现怎么样？
3: 很好。
0: 谁表现最好？
3: 我。
0: 你们觉得呢？
3: 我。
0: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表现最好，对不对？
3: 对。
0: 给自己鼓鼓掌。对，所以今天是团队协作的力量，对不对？
3: 对。
0: 特别棒。

青花落龙舟，红笔绘传承。快乐小飞龙队的小艺术家们正以稚嫩的笔触在龙舟上重现青花瓷的千年风韵，他们将釉里红的典雅、缠枝莲的灵动化作了童真的线条，让快乐冲锋号延续了景德镇工匠的匠心。当青花遇上龙舟，不仅是传统技艺的跨界对话，更是文化基因在童心中的生根发芽。这只满载文化自信的小龙舟正在破浪前行。

0: 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中班组第二轮的比拼了。
1: 小朋友们做好准备，我们第二轮的比拼马上开始。萌娃赛龙舟，宝贝
2: 棒棒哒，
1: 预备开始，
0: 出发喽！
1: 随着比赛的一声号令，我们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暂时领先的是我们的精彩旋风号和我们的快乐青龙号，
0: 两艘青花瓷的龙舟啊。哎，
1: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粽香乐园号，这一组的小朋友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他们有人在前面掌舵，有人呢在中间负责前行，还有后面呢还有一位小朋友举着这个旗，上面来为全队来加油打气。
0: 两艘青花瓷的龙舟啊，哎，一马当先，
1: 现在已经到达了折返点，到达折返点之后呢，要在爸爸们的帮助之下来折返。我们中班的比赛呢只进行一个来回，快乐青花龙队啊目前的这个折返非常的顺利啊，如果在这个田径比赛当中他们这个交接棒很顺畅，对后面的比赛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啊。
0: 是的，小朋友们即便头上的小粽子挡住了视线，也依然没有阻挡住他们的脚步。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紧随其后的是我们的精彩旋风号，旋风号将中国古典词义与端午民俗巧妙融合，由幼儿自己绘画，既凸显了童趣，又展现出了青花瓷的素雅之美。
0: 我们看到这个精彩旋风号最后一位小朋友是倒着坐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粽香乐园号停在了原地，这是为什么呢？哦，原来是小朋友们路过了这个爸爸妈妈这个拉拉队的队伍前方，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
1: 对，
0: 看向了爸爸妈妈。
1: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蛟龙冲锋队，他们这个造型比较特别啊，前面两位同学和后面四位小朋友他们之间呢有一根绳子牵连，寓意着他们齐心协力共同向前的意思。
0: 是的，三位男生拉着三位女生，加油！飞龙冲锋号也来到了终点，飞越龙舟，加油！
1: 虽然我们这个龙舟的舟身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点点脱落了，但是小朋友们没有放弃啊，表情呢看起来呢虽然有一点点沮丧，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内心是强大的，
0: 对，
1: 来完成比赛，来给他们加点油。
0: 有一位觉得今天你们这个队伍表现怎么样？
3: 很好，
0: 很好。那一会儿这个结束了以后去庆功的话，你想吃什么？
3: 火锅披萨。
0: 火锅配披萨，这是我们重庆小朋友才特有的搭配吧。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舟身啊非常的有设计特点，它呢看上去是有青花瓷的元素，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端午节的这个传统民俗，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宝贝儿，刚才我们这个队伍的表现你觉得满意不满意？
3: 满意。
1: 满意。那你觉得满意不满意？
3: 满意。
1: 如果打一个分数的话你会打多少分？
3: 100分。
1: 耶、yeah, 在小朋友们的心目当中他们是最棒的，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今天的表现也是最棒的。
0: 你们今天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
4: 很棒。
0: 很棒。你们队伍里面谁最棒？
4: 我们都棒。
0: 哇，都棒。今天是团结协作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发现你们的这个龙特别的漂亮，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龙的鳞片是用盘子和画笔画出来的。
0: 哦，那你知道这个蓝白配色的这种风格叫什么吗？

0: 瓷
1: 啊，叫青花瓷。这里面有没有你画的呀？
0: 有
2: 有，
1: 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个每一个盘子的花纹都不一样，而且花纹非常的稚嫩可爱，一定是小朋友们亲手画的，是不是？
0: 全班的同学画的。
1: 全班的同学画的哦，那你们今天就是带着全班的希望在这里参加比赛，你们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啊！
3: 中班两组的比拼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到底哪六支队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评委呢正在紧张的打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1: 经过评委们的紧张评审啊，接下来呢本来应该是有六支队伍进入到我们的决赛。
3: 对呀、啊。
1: 但是今天出现了评分的状况、哦、所以最后将有七支队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决赛环节，他们是月浪飞舟号、风火轮号、乘风破浪号、赤焰龙号、金彩旋风号、小蛟龙冲锋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干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吃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们也学会了如何去和小朋友们团结
1: 合作，
0: 懂有爱的一个过程，就是慢慢这样锻炼成的。
1: 是的，互相包容，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在这个过程中相信小朋友们都体会到了。
0: 是的，嗯，我觉得这个队的第二位小朋友他是最卖力的一个，如果要是有个人奖项的话，我
1: 全场最佳，
0: 我一定要投给他，他是最卖力的一个，
1: 非常的有奉献精神。
0: 是的，
1: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自己的队伍，
0: 懂有爱，懂奉献。
1: 是的，很有担当的一个小朋友啊。
0: 是的，嗯，我特别喜欢我们的乘风破浪号啊，他们一直是稳扎稳打，虽然说这个速度呢并不是很快，但是首先他们的造型是博人眼球的，
1: 是的，
0: 再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六位小伙伴齐心协力精密的配合才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虽然速度不很快，但是呢你们的比赛的状态和气质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而且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咱们这个乘风破浪号应该是女生最多的一支队伍，只有一名男生。嗯，加油！精彩旋风号，加油！
0: 虽然他们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呢，出师不利，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孩子们面对挫折不放弃不抛弃，虽然有几个小朋友可能有点哭了啊，但是他们还在坚持着，顺利的坚持着，努力的完成比赛。
1: 到终点啦，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0: 老师也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1: 是的，
0: 点上了一个大大的赞。小蛟龙冲锋队比赛已经结束了，耶！对这个成绩你们满意吗？
2: 想当第一名。
0: 想当第一名是不是？发挥团队的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中班的这个比赛啊，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0: 对，
1: 三支表现最优秀的团队获得了我们的勇往直前奖，它是月浪飞舟队。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

0: 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端午节到了，最热闹的传统习俗当然是吃粽子赛龙舟了。你见过的赛龙舟是这样这样的，还有这样的。那你见过萌娃旱地赛龙舟吗？耶，是不是超有趣？好玩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快来看吧。
1: 得优秀团队奖的小朋友非常的开心，此时此刻他们都已经举起了手中的奖杯了。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园长代表来为三支优胜队颁发奖杯，有请。
1: 好，恭喜我们的小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牌。 哇，把掌声送给他们，
2: 祝贺你们萌娃赛龙舟，
1: 宝贝棒棒哒。
3: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把老师来引。
9: 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
9: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

0: 满足。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九集，小虎队危机。
1: 是的，我们就在他们的大门外。
2: 盾星科技对猪猪侠的元灵很感兴趣，你想办法把它弄到手。
1: 知道了，董事长，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3: 等不及了，我等不及了，浪费我时间，浪费我时间，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4: 得等太阳之子离开再说。队长，耐心一点，再等等，吃根雪糕消消火。
3: 太阳之子，一个退役过气的老家伙，有什么好担心的？
4: 队长，队长，快吃雪糕消消火。
5: 看清楚了，萝莉队、麒麟队、天虫队，这都是经过我缜密的分析，预测会在 B 组会阻拦我们的队伍。萝莉队是老牌强队，能力和意识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天虫队，上届星际杯总冠军，实力毋庸置疑。还有这个麒麟队，新进的大热门，出了名的火爆。而且，这是一支花生集团旗下的球队。
6: 没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很强了，随便上一个人就能把他们通通打败。当然，补三补四可能就不行了。
5: 不知天高地厚，参加星际杯的队伍每一支都具备恒星联赛的实力。你们的元灵能量和他们的差距有多大，你们知道吧？
7: 有多大？
6: 原来差距也不大嘛。
5: 如果你们的水平是这么高，那么他们的就是这么高。那么从今天起，日常训练照旧，特别训练加倍。我还要想办法提高你们的元灵能量，小呆呆。

0: 有没有带钱呢？
1: 啊，有啊，要干嘛？
0: 跟我去买点上好的茶叶。
1: 为什么要买茶叶呀？
2: 我也要去，嗯、我也要去。
3: 看，他们出来了。队长，迷糊走了。
4: 我也看到了，需要你说吗？浪费我时间，上上上！
5: 猪猪侠，打起精神，我们要多练习，才能一起进步。
6: 哎呀，好了好了。你怎么说话越来越像教练了？
7: 阿五，
8: 阿五，
9: 阿五，
8: 阿五，阿五，阿五，阿五，阿五。
5: 你好，你们是？
8: 阿五，
4: 你就是猪猪侠吗？
6: 是的。你是哪位啊？
4: 把你的园林交给我。
6: 凭什么？
4: 哼，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只是通知你一声，我要带走它。有说过需要得到你的允许吗？
6: 别开玩笑了，我怎么可能把阿武交给你？
10: 嘿，董事长交代过，不能伤到你。
4: 真是浪费时间，那就没办法了。麒麟国，
6: 哇，来吧，阿武。

0: 他的能量反应好强烈。
1: 放马过来吧，我们一定能挡住他。
2: 为什么要逼我用绝招？
0: 不能拿走阿武，我绝不会让你拿走阿武的。
2: 这可由不得你。
3: 猪猪侠！
4: 哎，是麒麟队啊！你们好像做些很不友好的事情。
2: 迷糊。
4: 年轻人不应该太冲动，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考虑后果。
2: 不愧是太阳之子，是我刚才唐突了。走吧，浪费我的时间。
0: 哎呀，教练，
4: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教练，我没有挡下他的球，保护不了阿武。那一瞬间，我真的以为要失去阿武了。
4: 猪猪侠，你是切身体会到恒星联赛的能量等级了吧？只是我也没想到，华维斯派麒麟队上门抢元灵。
1: 教练，我们也要提升能量等级。
0: 哎呦，痛！
4: 本来还想过几天，但看来我们要马上出发了。

0: 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

0: 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

0: 没错呀，应该是这里啊。
1: 听说这次来见的是教练的启蒙老师，哎，
2: 迷糊教练的老师，那不就是师公喽？
1: 师公啊，听起来好老哦。
3: 谁教费力豹的小孩说我老？
1: 哇，耳朵那么灵。
0: 冯老师老当益壮，越活越年轻啊。
3: 迷糊，咱们久不见，学会说话了。
2: 不散，这老伯伯怎么脏兮兮的？
3: 一群没礼貌的小孩，就像你们当年一样。
0: 冯老师本来就古怪，老了更像小孩，你们就别乱说话了。哎呀，买了这么好的茶，本来还想送给老师，还是算了吧。
3: 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我就稍微陪你们喝上两杯。我刚刚听见你说我古怪了。你们的事情迷糊都跟我说了，你们的诚意我也看到了，不过你们的决心我还没感受到。
4: 我们的决心？
3: 你们愿意为了提升能量等级而接受任何艰苦磨练吗？
5: 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任何苦难磨练。
3: 为什么？
5: 为了变得更强，强到能够保护阿武。我差点失去阿武的那一刻，感觉就像将要失去最好的朋友。
1: 猪猪侠，
3: 是这样吗？和元灵之间的感情这么好啊？我不太懂。
5: 就像你失去最喜欢喝的茶一样。
3: 住手！我懂了，我明白你的决心了，我这就带你们去提升能量等级。
5: 冯老师，为什么单独带我和阿武过来？其他人呢？
3: 把元灵锁给我。
5: 不是要训练吗？为什么脱下元灵锁？
3: 转过去。不要依赖元灵锁，试着用心和元灵交流。

0: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 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嗯。
2: 一、二、三、四、五、六，这是什么训练呢？
3: 风老师。

0: 元灵之力变身。不对啊，元灵锁不在身边的。
1: 阿武，你先退到一边去。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我怎么晕晕的？好多棒棒糖啊。
2: 猪猪侠，快清醒过来。
1: 疼啊！
0: 哎呀，幸好有你在啊，武。火球！
1: 我要是接不下这球，我身后的阿武就会重伤。我来挡火球，阿武，你先离开这里。
2: 猪猪侠，
1: 别过来！
0: 完了完了。这下我和阿武要一起完蛋了。
1: 教练，我没有挡下他的球，保护不了阿武。那一瞬间，我真的以为要失去阿武了。
0: 不行，我不要再失去阿武，我一定要保护好他。
2: 我要保护猪猪侠。
1: 怎么我感受到阿武的力量？
2: 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0: 好，
3: 猪猪侠和阿武都为了保护对方而升级了。方老师，你快看呐！
1: 果然是属性相克。
2: 什么是属性相克？
1: 草木克制大地，大地克制冰雪，金刚梦幻相克。哈哈，最后收拾你这个雷火就收工。
2: 但克制雷火的冰雪龙头刚刚已经被破坏了呀。
1: 没事，以我现在的实力，这都是小事。向下一关冲啊！
3: 风老师，这次又麻烦您了。
4: 提升元灵能量等级，只是让小家伙们有资格站在星际杯的赛场上。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集《猛虎斗麒麟》。
1: 但是想在杯赛中站到最后，需要的可不止这一点。
2: 啊？明白了，谢谢您，风老师。
3: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一年一度的星际杯比赛在今天终于开幕了。
0: 啊！哇哦！我终于站在星际杯的球场上了。
4: 我们一定要把总冠军给拿下！
5: 别挡路。
0: 是你们？
5: 对，就是我们。
3: 比赛分为 A、B 两组，只有获得小组第一名的队伍才能进入总决赛。
6: 周志霞，我在总决赛等你。
4: 嘿，好啊，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分出个胜负来。在这之前，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3: 观众们久等了，星际杯 B 组的第一场比赛由小虎队对战麒麟队，首先有请麒麟队上场。
7: 麒麟队无敌，麒麟队必胜。
3: 接着有请另一支队伍小虎队。
5: 别浪费时间，输了就把你的元灵交出来。
4: 好啊，要是你输了呢？
5: 我是不可能会输的。
4: 我们的目标是
8: 星际杯总冠军，加油！
9: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激活元灵。
10: 元灵之力，必

0: 始。
1: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猪猪侠，之前就是这球打败了你，现在展示一下你特训的成果吧。
0: 麒麟虎，
3: 猪猪侠，我们两个一起。
4: 不用，我可以挡住他。啊！哎呀！嘿！
0: 什么？
3: 嘿！嘿！
0: 什么？哎！
5: 有进步的可不只是猪猪侠一个。
2: 老师不愧是老师啊，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将小虎队全员的元灵能量提升到能和麒麟队匹敌的程度，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0: 他竟然挡住了我的火麒麟，明明之前一招就把他给打趴下的。那就加强火力燃烧吧，麒麟火！嘿，哈，哥！
3: 这球没有必要硬接的，躲开就行。
4: 不，他们所有的进攻我都要挡下来。啊！好烫，好烫啊！
5: 不行，球场不断升温，猪猪侠他们就算不失分也会累垮。啊，水蒸气！

0: 想用冰墙抵挡我的火焰？
1: 让我来帮你。
2: 不用，还是让我自己来。
1: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自己来？你到底想证明什么？
2: 我要证明我有能力保护好我的伙伴。哇！啊！
3: 啊！啊！啊！啊！朱子霞，
2: 我接下来了。
4: 上半场结束。
0: 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接下来？那可是包含我全部能量的麒麟火。
5: 队长头发越来越红了，他正处于愤怒的状态，
6: 而且周围的温度在不断升高。
2: 舒服，哎呦！
7: 猪猪侠，你没事吧？
2: 很好啊，没事。你们怎么了？我能接住麒麟火，是不是很棒啊？
8: 哎呀，疼啊，疼啊，疼啊！
1: 没事，你这也叫没事？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帮你？
2: 我之前差点失去了阿武，我不允许发生这种事。
9: 所以你想证明一个人也能打败麒麟队？
2: 当然了，从哪里跌倒我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9: 但压力不应该一个人去扛，你应该相信队友。
10: 在你训练的期间我们也好好努力哦。
11: 没错，现在我们已经变得超级厉害了。
2: 身为球队的防御手，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大家，如果连这样都做不好，我根本不配留在场上。
12: 我不想看见朋友被欺负，而我什么也做不了。
9: 猪猪侠，
4: 下半场现在开始，麒麟队发球。
9: 猪猪侠，我们
2: 放心吧，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相信我。
0: 真是浪费时间，我现在很不爽，非常不爽。麒麟火
2: 来得好。顶住，
8: 我要顶住。
0: 来呀！我看你能挡得住几个球。最后一球变成烧猪吧。什么？这是
9: 猪猪侠，这一球是不是接得比较轻松？
8: 小呆呆，
1: 我们是一个团队，保护队友不单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是整个团队的责任。
9: 个人的能力始终有限，面对困难更应该和队友一起前进，请相信我们吧。
8: 我
1: 其实风老师每一次训练不单单是提升我们个人的园林能量，更重要的是提升我们队友之间的互助和配合。
2: 莫莉，我终于想通了，一旦站在赛场上，就不是你和我之间的单挑，而且我们的团队也有火。
1: 园林能量升级，凤凰飞行。
4: 青灵赤灵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两分，比分2-0。
2: 太厉害了，菲菲，这就是你的特训成果吗？
1: 不过这招消耗的体力很大。
2: 哇，队友失分了，你还笑得出来？
0: 恭喜你们，惹怒我了！
2: 糟了！

0: 一击必杀。猪猪侠，我要让你亲眼看着队友一个一个倒下，下一个就是你。
1: 麒麟队的实力确实很强，不过我的队员们从未让我失望过。
2: 小呆呆不用怕，我会保护好你的。
3: 猪猪侠，你又忘了，保护队友是大家的责任，接下来就让我来当你的后盾吧。
0: 天灾召唤兵强根本毫无意义，一击必杀。

0: 蜘蛛侠，就剩你一个了！啊，什么？啊，消失了？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会有这么多小呆呆？居然能够用光的折射，在场地温差巨大的情况下制造海市蜃楼的幻象，厉害，厉害！
2: 其实我每次制造冰球，并不是为了阻挡你的攻击，而是为了制造水蒸气，拉大场地的温差。
0: 不可能，无论制造多少个，我通通都把你们打倒！
3: 莫莉，我承认你很强，但个人的能力始终有限。想赢的比赛，就应该和队友齐头并进。猛虎金刚山！比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4: 一二三呀！哎呀！第21集，萝莉队的针对战术。各位观众，今天可是星际杯 B 组的半决赛，由小虎队对战萝莉队。你们期待看到可爱的萝莉队吗？萝莉队！萝莉队！萝莉队！萝莉队！
5: 别跑，站住！别跑！各位观众，稍安勿躁，比赛马上开始。啊，
4: 超人强，你也来啦！萝莉队很强，你们有信心吗？
6: 没问题，我们有对付萝莉队的杀手锏。<笑>
4: 现在有请我们的球坛新星小虎队出场。
7: 嗯。
4: 超人强。
8: 我们不能和萝莉队硬碰硬，他们使用的是草木园林，所以胜负的关键就在于园林属性能够克制他们的菲菲身上了。
9: 星际杯，星际杯，夺取奖杯靠菲菲。嗯，来，我们一起拿下这场比赛。
10: 嘿嘿。 队友们都将希望放在我的身上，我绝不能让大家失望。
8: 有没有信心？
11: 有，小虎队。

0: 万众期待的比赛开始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园林之力变身。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嘿，抢先进攻，呵，敌星欢迎，
2: 萝莉姐妹花站位快速交替，现在真是莉莉微微，微微莉莉，
1: 到底哪个是微微，哪个是莉莉呀？搞得我头晕眼花了。
3: 不要被他们影响，以不变应万变。
4: 蜘蛛侠，蜘蛛侠，蜘蛛侠，
5: 我晕了。
2: 菲菲使出了猛烈的反击，面对克制自己的雷火攻击，萝莉队依然使出了他们最擅长的藤蔓技能进行防御，果然还是没用的。
3: 很好，雷火克制草木，燃烧起来吧，我们赢定了。
6: 不对啊，教练，菲菲只烧掉藤蔓，场上还有其他的植物。
2: 竟然防下来了，雷火攻击对草木属性的防御竟然不起作用了。
1: 哼，嘿，
4: 这是什么？
7: 听说过水瓶树吗？菲菲，
4: 水瓶树，
7: 这是一种不怕火烧的神奇树木，专门为你准备的。菲菲，
4: 哼，真的烧不起来，这怎么可能？
7: 你以为烈火一定能克制草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还有海柳木和海松树都是不怕火烧的哦。
2: 菲菲的进攻技能失效了，而且还被困住，究竟小虎队该如何应对这困境呢？
3: 萝莉队果然还是有两下子。
6: 教练，菲菲的攻击无效啊，而且还被压制住了。菲菲可是关键，她被针对我们还怎么打呀？
1: 菲菲别担心，交给我们吧。小呆呆，你先把球权拿回来。
2: 哇哦，小呆呆使出了绝招零度冰墙，但在萝莉队猛烈的进攻下也显得相当的乏力呀。现在小虎队不仅菲菲被控制，而且猪猪侠也只能被动挨打。
4: 没想到我成了拖后腿的。
1: 小呆呆，把球传给我。
8: 来了，
1: 就是现在。哎，啊！黄金钢闪！
2: 1-0，萝莉队暂时领先。
1: 教练，萝莉队的防御力真的是很厉害呀，现在连雷火攻击也没有用，难道他们真的没有弱点吗？
3: 你们记住，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缺点，根据它的本质寻找突破口。
4: 教练，我想换人。
3: 为什么？
4: 我被萝莉队反过来压制了，我想换补三或者补四辅助他们会更好的。
1: 你在说什么呢？教练开场已经说过了，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直走来的路。你可是关键呐，菲菲，你忘了吗？你不但是我们的主攻手，还是我们队最强大脑。
4: 可是我被对手的元灵气困住了，不但起不到主攻手的作用，还成了你们的累赘。

0: 交给我们吧，我们来打破囚禁你的牢笼。
1: 猪猪侠，
2: 下半场现在继续，小虎队开球。
0: 水平封印。
3: 辅助手直接进攻。
0: 一开场就针对菲菲。哎哎哎，菲菲别放弃，猪猪侠来帮你了。
2: 水平封印一下子困住小虎队两名大将，现在的比赛真的是被萝莉队控制住了。
4: 你为什么
5: 也冲进来呀？
4: 主攻手和防御手都被困住，完了完了，我们真的要输了。
0: 菲菲，我说过会帮你打破囚禁你的牢笼。
6: 嗨，没用的，从来没有人能打破我们的水平封印。
4: 你们现在既不能进攻又不能防守，不如放弃比赛吧。
0: 菲菲，你的强项不只体现在进攻上，你是小虎队的队长，是球队的指挥官呢。
1: 猪猪侠，
0: 嘿嘿嘿。
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现在球场上的节奏完全掌握在了萝莉队的手里，小虎队不妙啊。
1: 这最近表现出色的猪猪侠与小呆呆，对越来越平庸的自己感到不甘心吗？只是受到一点点挫折就站不起来，你就这么脆弱吗？花菲菲啊！这是
3: 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缺点，根据它的本质寻找突破口。
1: 本质？对呀，无论是什么植物，它终究是植物。植物的共通点就是根部粗壮，顶部脆弱，所以弱点就在顶部。猪猪侠，听我指挥。
7: 教练，怎么办？我们要输了。
0: 什么？要我攻击你？
1: 时间不多了，请相信我。
4: 时间到，该我们表演了。
0: 猛虎金刚掌。

是植物最脆弱的地方，只要从最高点往下攻击，你们就没办法防御了。

0: 结束，萝莉队淘汰，小虎队胜利。
1: 为什么小虎队竟然赢了？记者在哪儿？过来一下。我交代你的事情，赶紧去给我办好。
2: 是。好，保证完成任务。一定没问题。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0: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集小虎队打假球。
1: 恭喜小虎队获得胜利。
2: 啊，为什么？为什么小虎队竟然赢了？记者在哪儿？过来一下。我交代你的事情，赶紧去给我办好。
3: 是。好，
2: 我
3: 保证完成任务。一定没问题。
2: 顺便把这个交给迷糊。
3: 好。
2: 哼，你们的好运到头了，小虎队。

0: 智小虎队获得 B 组决赛资格，下午天虫队与野狼队的比赛也不容错过呀，请各位贵宾敬请期待。
1: 张仁强，你看到我的表演了吗？嗯，已经走了。

0: 快走吧，他应该回去了。
1: 好吧。
2: 迷糊教练，
0: 谢谢大家。
2: 迷糊教练，
3: 我们有些问题想问你。
0: 我很乐意在这里分享我的成功之道啊。

0: 怎么看呢？
1: 收买对手。
2: 哦，小虎队是不是真的像传闻一样暗中收买强队，才能轻松晋级到 B 组总决赛？
0: 啊，收买强队？你们在胡说些什么？你在侮辱我们一直以来的努力，你知道吗？
3: 猪猪侠，传闻说你跟朋友去唱歌，唱得特别难听，还一直霸占着麦克风，这些都是真的吗？
2: 回忆一下吧，猪猪侠。
0: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胡说八道！
3: 你看，你又抢麦克风了。
0: 我，
3: 小虎队真的收买对手了？
4: 收买了几支球队呀？
0: 你们都是在胡说！
5: 不好意思啊，谣言都是谣言。
4: 咪咕教练，
6: 咪咕教练，
0: 你拉着我干嘛呀？我一定要澄清这件事情。
5: 先别吵，让我想想。
7: 你好，我们是绝境球协会的调查员。现在请您协助调查小虎队收买对手一事。
5: 猪猪侠，你带其他人先回训练营，别冲动，等我回来。
0: 教练。你们带教练去哪里呀？
4: 华维斯，
8: 什么？教练被带去进球协会调查所了？
6: 我听别人说调查所好可怕的，不但只严刑拷打，而且还……
5: 不要啊，不要啊，
9: 说说不说？
8: 怎么办？教练有危险啊！
10: 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负面新闻呢？
0: 哼，肯定是华维斯干的好事。
11: 华维斯
4: 爷爷，
0: 这封信就是在采访中记者给咪咕教练的。
4: 不行，我得去阻止他。
0: 菲菲，你别冲动，现在最要紧的是救出咪咕教练。
10: 是呀，菲菲，救教练要紧。
4: 好吧，
8: 救教练，救教练，救教练，救教练。
4: 进去，
10: 我们的头那么大，能进去吗？
0: 哈哈，没问题的，就像特工电影一样。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4: 你确定啊？
0: 看我的。哎呀，
4: 动作轻点，猪猪侠，这好像不太结实。
12: 哎呀，这老机器隔天就堵一次，
13: 巨大异物堵塞，请立即强风清除。
0: 什么声音呢？
14: 不要，往后退，往后退。
12: 喂，找人来修。
0: 别压着我呀！
12: 小虎队，
0: 你快说，你把我们教练藏在哪里了？
12: 你们想干什么？
0: 追！
12: 救命啊！哎呀，这群小家伙疯了！
0: 别跑，快还我们教练！
12: 呼叫保安，呼叫保安！救命啊！快阻止他们！
0: 这下真的跟特工电影一样了！
15: 站住！
0: 快掉头跑！
15: 站住！
8: 哎呦！我的小心肝儿啊！
15: 别跑！
16: 别跑！
15: 站住！
0: 哎呀，这可怎么办？

0: 去调查室。
1: 给我站住！
2: 谢谢您协助，迷糊先生。
3: 教练，我们来救你了。教练呢？
4: 他在。
3: 教练
5: ，你们在干什么呀？
3: 教练，你没事吧？他们怎么把你伤成这样啊？
6: 把我弄伤的是你们，快跟人家赔礼道歉。
7: 上午发生的重大新闻，小虎队收买对手一事热度还没结束。这边小虎队猪猪侠等队员因恼羞成怒，大闹进球协会调查院。小虎队这是不打自招吗？这位球员的行为确实令人心寒。
8: 非常好，这招顺水推舟，不错嘛。龟管家，
9: 老爷，
8: 明天是谁和小虎队比赛呀？
9: 是天虫队董事长。哦，
8: 上届冠军天虫队。时间刚刚好。
10: 天虫队，
11: 比赛进入最终阶段。整场比赛野狼队连球都拿不到，实在是太惨了。
12: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反击。
13: 尽管放马过来吧。电
12: 闪雷鸣，
13: 这么厉害，那就让你尝尝我的天虫双加。还给你。
11: 天虫队，就连野狼队的最强大招都没有躲过天虫队的天虫双加，实力完全碾压，真不愧是上一届的冠军啊。
8: 哎呀，小虎队，你们这次真的想翻身都难呐！
9: 迷糊教练，你不能进来。
8: 怎么是迷糊教练呢？
6: 哼，关维斯。
8: 迷糊，怎么了？这次这么难堪，要不要我帮你呀？
6: 帮我？你叫了一群记者传播谣言陷害我们，还说是帮我？
8: 别那么激动嘛，只要你答应我收购小虎队，不就没这么多麻烦了吗？
6: 我依然没有后悔拒绝你。
8: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情景，我究竟做了什么你这么不相信我呀？迷糊啊。当年你落魄无处可去，我特意请你当菲菲的教练，我是想帮助你。现在收购小虎队也是一样，我还是想帮你。
6: 收起你的假惺惺，我们不是同一路的人。
8: 说得很漂亮。那你当年不也是抛弃了太阳队吗？
6: 我没有抛弃太阳队，今天也更不会抛弃小虎队。华维斯，你错了，你根本就不懂绝境球，比赛会替小虎队证明清白。
8: 你竟敢用手指指着我！哎呀呀呀呀呀！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心。
1: 打假赛，
2: 打假赛的球队，球队在吧？小虎队。
0: 哎呀，观众是怎么了？哎呀，嗯，
3: 只要小虎队输掉比赛，那就证明他们只是一支没实力的队伍。再也没办法洗脱之前收买对手的嫌疑了。
4: 那万一他们赢了呢？
3: 他们赢了的话，那就更能坐实他们收买对手的事情了。不过天虫队可是上届星际杯的冠军，我更期待看到小虎队惨败的结局。
2: 打假赛的球队，
5: 小虎队加油！小虎队必胜！啊，
0: 这
6: 小虎队加油！
7: 小虎队必胜！
8: 哎哎哎，大家不要管那些闲言闲语了，把注意力放到比赛上。

0: 有幸请来了进球协会的调查员，他将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最精彩的解说。
1: 我作为这场比赛的观察员，只看比赛不做解说。
0: 那么请让我们欣赏接下来的比赛。
2: 像你们这种玷污绝进球精神的球队根本没资格站在这里。
3: 你说什么？
4: 不用理会他们，我们用实力来说话。
3: 要开始了。
0: 小虎队攻过来了，小太太没有防御。
3: 什么？
0: 球竟然打尖了。
4: 这只是传球而已，
2: 我早就看穿了。
0: 哎呀，攻击竟然被天虫队完美的防御下来了。
3: 假动作传球被看穿了。
4: 没关系，再来一次。
5: 难道那是
4: 菲菲？
3: 让我来。
6: 元灵技心眼。
0: 小虎队再次采取攻势，这次是否能成功呢？
3: 刚才那是什么？看招！
0: 哎呀，朱子祥的进攻只是诱饵，真正发动进攻的竟然是一直藏在身后的菲菲。记住了，不愧是天虫队，轻易地接住了小虎队的攻击。
3: 怎么回事啊？又被看穿了。
6: 没用的，我的心眼能看见你们接下来想做什么。
4: 能看见我们心里在想什么？
3: 你也太扯了吧。
6: 小虎队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进攻了。
3: 要坚守在菲菲前面挡住这个球，把球权夺回来。
6: 才不会让你得逞。
7: 太天真了，
3: 竟然是传球。菲菲，难道他是知道了我的想法？
8: 活该
7: 小虎队。
5: 这一下糟糕了。
0: 小虎队的攻击完全不起作用。哎呀，小虎队攻击守不住，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9: 实力太差了，
10: 滚回去！小虎队
9: 是打假球的球队，
6: 滚回去！
9: 小虎队，滚回去！
11: 他们，哎呀，
4: 这是小虎哥专注比赛。必须冷静下来，他的技能应该一次只能看到一个人的思想，而且他们不可能三个人同时使用。耳麦，原来如此。猪猪侠，
12: 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所以偷偷的赞美自己。现在我们不是被打得好惨吗？
5: 那是佯攻战术手势。看来菲菲他们是不是找到突破口了？
0: 哇！小虎队的两名选手居然同时做出了攻姿势，到底谁会
6: 在天眼面前任何招式都不起作用？
4: 看你们的了！呀！
6: 猪猪侠只是诱饵，真正攻击的是后面的菲菲。那家伙故意做出跟猪猪侠想法相反的事情。
2: 太太，这到底是？
6: 他们是想利用我的技能，一次只能看一个人想法的弱点。
4: 猪猪侠，
3: 是。
4: 别管他，是传球。
3: 那个也是传球，
4: 这个是进攻。
6: 可恶，他们的想法都不统一的嘛。确实能使用心眼的只有我，所以我们利用耳麦来快速传递指示。
4: 正因为这样，只要敢在他们队长传达指令前发起连续进攻，
6: 佯攻战术是骗人的。他们瞄准的是我传递信息的时间差。
4: 队长请指示。
3: 那是传球。
6: 来不及把指示传给阿萨了。意识共享。
4: 圣甲虫。
3: 菲菲，开玩笑，这样被看穿了。
6: 没想到连这一招都用上了，真是千钧一发呀。
13: 菲菲水手10分，比分1-0，上半场结束。

0: 的心眼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这还让人怎么打呀？
1: 这场球没希望了，一旦输球我们的队伍就要解散了。
2: 没关系，各位，下半场要加油扳回来。
3: 我们现在无计可施了。
2: 振作起来，我知道你们现在被外界误解，遭受很大的压力，但你们不能忘记你们的本心呐。
3: 本心？
4: 好，马上回到比赛。
5: 哼，真是无聊的对决。
4: 哎呀，天虫队派上了全部的三名选手，
2: 我还以为你们会弃赛呢。
3: 越是困难的比赛，我们越要坚持到底。
6: 没错，
2: 这真的是靠打假赛爬上来的球队。好吧，既然这样，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之间实力的差距。
4: 哎呀，天虫队又要使出惊人的招式，
2: 这招会浪费我大量的体力，我们速战速决吧。元灵技，意识共享。
4: 天虫队竟然使出了意识共享。
6: 不用怕，使用刚才的战术。
7: 知道了。
3: 哎哎，什么？
2: 我们现在正处于意识共享状态，这招已经没用了，你们已经没有机会再拿到球了。
4: 哇哦，天虫队发表胜利宣言，
5: 到此为止了，宣布结束吧。
4: 啊！哎呀，这火队突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天虫队在意识共享的状态下变得配合无间，小虎队完全招架不住啊。
8: 结束了，圣甲虫，
6: 猪猪侠，这一招不能硬扛，快躲开！
3: 来不及了！
9: 小呆呆，
6: 小呆呆！
4: 哎呀，天虫队命中了致命一击，
10: 小呆呆选手失分，
4: 天虫队又得一分，连小呆呆也出局了，猪猪侠也因体力不支而倒下了，天虫队可以说已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5: 理所当然的结果，真是浪费我时间。
6: 猪侠，
2: 不可能！
1: 小呆呆，
6: 我拿到球了！
11: 小呆呆的脚。
3: 小呆呆，我已经不想再比了，这种人人都在骂我们的比赛，每个人都想我们快点输。
6: 不，我不想输，这是我们最喜欢的绝境球啊，不能输
3: 啊。最喜欢的绝境球，
4: 这是戏剧性的发展，小呆呆在出局前拿到了球，现在是小虎队的球权
3: 啊。
8: 球都拿副本还死撑，
3: 可恶，使不上力气了，绝境球有那么重吗？
4: 猪猪侠会就此放弃吗？
12: 站起来，猪猪侠，是你守护了我们的梦想，你还要成为太阳之子，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倒下？
13: 我相信小虎队是清白的。
14: 如果小虎队打假球，那输给小虎队的我们算什么？
15: 猪猪侠，让大家看看你们真正的比赛。
1: 还有人肯支持我们，
3: 还有人支持着我们啊，是啊，我因为绝境球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比试、成长，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喜欢绝境球，怪不得你会那么重。没错，要赢，要赢！
6: 猪猪侠，
2: 星岩，你的想法都被我看穿了，还不肯放弃吗？
4: 小虎队必胜！
3: 这是什么？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0: 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
1: 出现了！没想到过了那么久，又有球队员给球队使出了超绝技。
2: 再见了，猪猪侠！
3: 对付雷电系元灵技，我可是深有心得。
2: 什么？怎么可能？雷电被冰川引开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放弃？
3: 还用说吗？坚持下去，比赛就还没有结束。这就是绝境球。

0: 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己勇往直前。
1: 什么？怎么可能？雷电被冰川引开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放弃？
0: 还用说吗？坚持下去，比赛就还没有结束。这就是绝境球。

0: 你的伤没事吧？
1: 只是小伤啊！
0: 耶、yeah, ，我们赢了！
2: 小虎队是否打假赛已经不重要了，让我们为这场热血沸腾的对决以及双方球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
3: 看来我们误会你们了。
0: 哈哈，没事。
2: A 组冠军也出炉了，黑洞队成功晋级总决赛，将由小虎队对决黑洞队。
0: 没想到超人强竟然输了，还想跟他们在决赛中比一场呢。
1: 教练，我们现在有什么安排？
4: 是超人强发来的邮件，他们把比赛视频发过来了。
0: 超人强发来视频了，大家快过来看看。
4: 这么快就接收完了吗？看来视频过程很短呢、
0: 是不是坏了？
1: 先点开来看看。
4: 哎呀，你们退后点、我快要被压扁啦！
5: 超人强，第一分钟我要淘汰你身边的队友。
6: 黑斯特，你还是那么狂傲，不过要被淘汰的只会是你们，钻石必来。

0: 什么？大丸子！哎哎呀！哎！
1: 大丸子选手失分，黑洞队得一分，比分1-0。
0: 可恶！花臂，小心！不知道球会在哪里出现。
2: 是。
0: 哎！哎！哎！哎！哎！哎！哎！这招对我没用，还有什么绝招？快使出来吧！哼哼！哎！哎！哎！
3: 哎，超人强，你离开了花生集团，就注定了是失败者了。
0: 哼！
1: 比赛结束，比分3-0，黑洞队胜。
4: 哇啊，好强啊！这才只有3分钟啊！
5: 连超人队都被打败了
6: 啊！教练，我们该怎么办？
7: 我们接下来的战略应该是……
4: 教练，有什么新战术吗？
7: 是啊，大家先放几天假吧。
4: 啊，放假！
6: 我喜欢放假。
7: 行了行了，你们需要充分的休息，调整好状态，才能打好总决赛呀。
4: 我们不要放假，我们要加练。
5: 加练。
7: 怎么，你这是不服从教练的安排吗？
4: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7: 哼。
4: 哎呀，教练。
6: 李霞。

0: 教练也太松懈了吧，这个时候更应该加强训练才行啊。训练营进不去了，我要到哪里去训练好呢？嗯，啊，对了，可以去找超人强啊。哎，司机呀，等等我啊。不知道超人强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队长，
0: 哎呀，我要怎么安慰超人强他们好呢？嗯，哎，有了，我可以拿我的巧克力棒棒糖给他们吃啊。哎，但是他们会喜欢吃棒棒糖吗？
2: 哎，猪队长，你在这里干嘛？
0: 我的棒棒糖啊！
2: 队长在里面，跟我来吧。
0: 哇，这么热闹！除了我，还有谁来了？莉莉、小英，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3: 我知道了超人队落败的消息，所以是来慰问的。
4: 不用担心，我们虽然有点遗憾，但比赛嘛，不是胜就是负，再正常不过了。做人要一直往前看。
2: 说得好，要一直往前看。
0: 哦，小英，你和超人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2: 我姨妈的三姑的五弟的表妹的丈夫的叔叔和超人强的爸爸是表亲。
0: 啊，你确定你们有血缘关系？哎呀，完全就是两个物种嘛。
2: 猪猪侠，你也是来安慰我们的吗？如果是要说一些肉麻安慰的话，那就不必了，我们没那么脆弱。
0: 不，我是特意来找你们进行实战训练的。
4: 好啊，出来吧，我的新元灵。
0: 你怎么换了新元灵了？
4: 自从和黑洞队比赛后，我原来的元灵变得十分虚弱，所以我只能暂时用其他元灵了。
0: 难道这是黑洞队的能力造成的？
4: 爽快一点，就算用低级元灵也一样能打败你。
0: 好，来就来。别输得太难看哦。哎，
4: 过度自信会很容易吃亏的。
0: 这可难不倒我。
4: 哼，
0: 但我进攻了。哎，哎呀呀呀，怎么会这样啊？
4: 虽然我的元灵等级不高，但却可以将能量当作橡胶绳一样伸缩自如，所以无论距离有多远，我都可以用能量绳把球拿回来。哎，
0: 没想到那只园林还能这么用啊。
4: 惊讶的还在后面呢。
0: 哎，我一定要抢到球给你看。哎呀，
4: 怎么样？怎么样，还要球吗？
0: 那还用说吗？
4: 好，快去捡回来吧。
0: 哎，嘿，我捡到了。
4: 乖。
0: 切，不过好强哦。
4: 最后一击了。哎。你以为你能拿到球吗？
0: 嘿嘿，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4: 既然那么想要，就给你好了。

0: 啊，好多棒棒糖啊！
1: 这球打得真痛快。到此为止吧，猪猪侠。
0: 是我输了。
1: 怎么样？现在还敢说自己的元灵很厉害吗？
0: 原来弱小的元灵也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1: 元灵没有强弱之分，关键是球手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特性。
0: 充分发挥各种元灵的特性，不过我只有阿五哦，无法激活其他的元灵卡。
1: 你不是有队友吗？绝境球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打的啊！
2: 既然小虎队之前赢了我们，就不准再输给其他人。
3: 黑洞队的比赛要加油啊！
0: 你们，谢谢你们的鼓励。其实啊，我心里一直都没底，比赛还没打呢就怕输，我真是太差劲了。不过我现在充满了勇气，和黑洞队的比赛，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

0: 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25集，强大的黑洞队。
2: 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袜子呀？
3: 袜子，袜子，不是，快找袜子！
1: 我的球鞋不见了，先找我的鞋。
3: 鞋。啊！我找。
4: 都给我冷静下来。
3: 到了，这
4: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们要像我这样，即便天塌下来，也要眼都不眨一下，临危不惧。处变不惊，这才是大将之风啊！
5: 是，
4: 赶紧给我收拾好了，我要布置战术。
2: 梅虎教练，这不是板擦。
4: 板擦呢？我的板擦呢？快，先找我的板擦！快呀！上半场3-0站位，主攻手菲菲，一有机会就全力进攻。
6: 是。
4: 猪猪侠小呆呆。你们给菲菲创造最好的反击空间。
1: 是，
6: 可是都进去内场了，会不会太冒险了？这样站位虽然协同能力很高效，但是也有被一网打尽的风险。
4: 在比赛里没有绝对保险的战术。什么叫危机？就是在危险中寻找机会。

0: 快看，那就是我儿子。
1: 妈妈爱你。
2: 小虎队，小虎队。小虎队，小虎队，小虎队，小虎队，小虎队。
0: 啊，星际杯，我们终于来了。
3: 接受收购就不用受罪了。
4: 来来来来来，谁受罪还不一定呢。告诉华威斯，只要我们在，他就别想收购小虎队。
3: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屁孩。
5: 有请双方选手准备。
6: 园林之力，变身。
5: 星际飞总决赛现在开始，
7: 随机分配进攻方。
3: 我给你三分钟把他们都干掉。

0: 不，一分钟就够了。黑白漩涡！
1: 啊，球不见了，大家小心点！
2: 哇，这可是三分钟内淘汰超人队的黑白漩涡，大家可别眨眼呐！
3: 他们这招虽然速度不快，但可怕的是无法预测球的轨迹。
0: 大家注意，球的移动和科布布的动作有关。
4: 我也看见了，左手控制白漩涡吸球，右手控制黑漩涡进攻。嘿，
1: 菲菲，小心脚下！嘿，
0: 注意站位，还要打散你们的阵型。
4: 小呆呆，不要让白色漩涡将球吸回去。
5: 干得好！
0: 太棒了，已经找到了方法破解黑白漩涡，这下有希望了。
3: 这可未必，他们为了接下这一球就消耗了这么多的体力，而对方基本上没动过。假如接下来的进攻不能使对方造成压力，那后面的时间只会被对方不停打压，形势不容乐观呐。
1: 崔斯特，你们的招数破掉了，说好的三分钟过了吗？
6: 这不就是之前视频里一样的黑气吗？难道黑洞队是通过往球上注入黑气，用进攻来传染对手？
7: 菲菲的技能能不能拿到？
0: 队长早已准备教训。
6: 菲菲，你是我们唯一的进攻点，一有机会全力进攻。
7: 周周侠只是诱饵。
8: 哈哈，这下他们没办法逃了。
4: 飞火流星，
7: 多此一举，这种攻击根本不需要避开。

0: 菲菲的技能是我的啦！
1: 哇哦，小虎队这完美配合下的一记强攻，居然被布鲁斯的黑曜壁垒完美破解了。
2: 刚才那招怎么那么像钻石壁垒呀？
3: 和我们当时的情况一样，这样下去很快就会陷入被动。
4: 我的钻石壁垒，
5: 要打我进攻了。
6: 哼，我们能破解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没事的。
5: 嘿嘿，那你们就来试试破解我的无死角黑白漩涡。
2: 两个球，这不是大丸子的光暗交错吗？

0: 刚刚的就是超人墙的钻石壁垒，这是大丸子的光暗交错，黑洞对园林所冒出的黑气就是吸取技能的方式吗？
1: 这病墙真烦。
2: 今天的第一分出现了，小呆呆选手界外失分，黑洞队得一分。
3: 黑洞队赢了，黑洞队赢了，黑洞队赢了，黑洞队赢了。
4: 打得好，既然你们不愿意归顺我旗下，那我就让你们以后看见绝境丘都怕。哈哈哈哈，
5: 看来根本不用我出手了。怎么就没人告诉你们，和花生集团作对就等于永远消失在绝境球联盟？
6: 哎，再见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虎队。啊，黑火流星，
0: 果然这是飞火流星的复制版。
7: 有我在，别想伤害到我的队友。
0: 形势不容乐观呐。
8: 现在落后一分，猪猪侠和菲菲的体力值已经见底了，我们该怎么办？
9: 对面的实力原本就很厉害，没想到还会复制别人的技能，完了完了，我们要失球了。
10: 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园林，不知道是珍稀级别还是传奇级别的。
11: 以爷爷集团的财力，想弄到顶级的园林还是不难的。
7: 园林等级？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0: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园林，不知道是珍稀级别还是传奇级别的。
1: 以爷爷集团的财力，想弄到顶级的园林还是不难的。
2: 园林等级？
3: 园林没有强弱之分，关键是球手能否充分发挥它的特性。
2: 充分发挥各种园林的特性。哎，教练，我想到一个办法。
4: 这样我们就可以。
5: 这不行，这样风险太大了，搞不好你们会受到更大的打击，还会因此受伤的。
2: 啊，可是教练。
1: 教练，我相信猪猪侠，而且你不是说过，危机就是危险中寻找机会吗？
0: 放心吧，教练，让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拿下这场比赛。
6: 奇迹般的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小虎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跟黑洞队对战还能坚持到下半场的球队，大家为他们鼓掌。哇，
7: 加油儿子，你最棒。哇哇，
8: 加油
9: 小虎队，
10: 小虎队，
11: 小虎队，
12: 小虎队。
2: 哈哈，不是说黑洞队的对手都没有机会打下半场吗？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场上吗？
13: 很好，你们成功激怒我了。
6: 双方队员已就位，黑洞队开球，下半场比赛开始。
0: 我们可是换上了王牌园林，你们等着说吧。
1: 没错，在他面前什么黑白漩涡、黑火流星一点用都没有。
14: 王牌园林，
15: 我能找个机会把它也吸过来。黑白漩涡，
6: 上半场淘汰小呆呆的黑白漩涡再次出现，这次小虎队能不绝地反击呢？黑洞队的攻击如暴雨般袭来，只要被击中一下，很可能直接失分。
14: 你的技能是我的了。园林之力
16: 什么？触手。
14: 这是什么？
2: 哈哈，你们中计了。
5: 很好，战术第一步成功了。
2: 菲菲，小呆呆，你们换上不三不四的触手怪，只要能够引诱他们复制触手怪的能力，当触手怪干扰他们时，就是我们反败为胜的机会。
5: 很好，先把一个推出场外。
14: 这家伙怎么这么难缠呢？
2: 猛虎金刚扇！
7: 别太得意忘形了。
17: 我的头发。

0: 猪猪侠只剩下一点体力值，没想到黑洞队居然强到这种程度，连三合击的技能都没用，情况不妙啊！谢谢队长，
1: 你们两个赶快把他们弄走。
2: 是，
3: 我想比赛即将结束了，猪猪侠选手仅仅剩下一点体力值，你说打一下，球擦中就没有了，我们先为黑洞队鼓掌吧。
4: 小虎队得一分，但小虎队的主力队员菲菲和小呆呆好像都因此受伤了，请小虎队派浩虎队员上场。
5: 董事长，冷静冷静。
4: 不散不散，去吧，去顶替小呆呆和菲菲上场。
5: 我真的要上场，可这是至关重要的总决赛呀。
4: 小虎队一路拼搏到这一步，不要有任何的遗憾，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勇敢的去吧。
5: 我明白了，教练，我们要去了。
4: 等等，冰封鹿与火凤凰，给小呆呆和菲菲争口气。
6: 猪猪侠！
7: 他为什么还能留在场上？明明只剩下一点体力值。小虎队，猪猪侠，我要亲手淘汰你！
8: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怎么就是不听使唤呢？队长，我今后想给你打辅助。
7: 好啊！
0: 这什么情况？怎么崔尔特把自己队友推出了界外？黑洞队十分，小虎队又得了一分，一分变成2-2打平了。
9: 喂，你在干什么，崔斯特？
4: 这个球员恐怕不单只是愤怒，而是失去理智，吸取对手元灵能力，连自身性格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吧？花生集团到底在研究些什么东西啊？
8: 队长疯了，队长失控了吗？
7: 不要一天到晚跟我说什么团结友谊，在我的实力面前，这一文都不值。
5: 崔斯特，

0: 是我的伙伴给了我一直站在场上的机会，我绝不能辜负他们。
1: 既然你那么团结，那我就送你去见他们吧。哎，
2: 还有我，我也要出一份力。
1: 就凭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就想打败我，开什么玩笑？
0: 没错，我们的力量的确不如你，但只要小虎队齐心协力，一定不会比你差。
2: 上吧，猪猪侠，我感受到你的决心了。
0: 谢谢你，阿武，你也是我最重要的伙伴。啊！
1: 什么？
0: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团结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3: 猪猪侠，
4: 有啊，儿子，上啊，猪猪侠！
5: 上啊，猪猪侠！
0: 哎，我们击倒他吧，阿武！猛虎金刚掌！
1: 哎，你就这点力量是打不赢我的！结束了，猪猪侠。
0: 是啊，但结束的是你。
1: 什么？
6: 飞火流星，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1: 不，不可能！
7: 哇哦！小虎队击败了黑洞队，拿下了星际杯的总冠军。
8: 哇，我们赢了！
0: 我们赢了！
9: 小虎队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 啊！气死我了！这就是我的最强球队。
10: 董事长，您的电话。
11: 喂，博士。
12: 比赛我已经看到了，不用担心，我还有更好的产品给你，你一定能打败他们。
13: 猪猪侠与队友们最终捧起了星际杯冠军奖杯，小虎队又一次的创造了奇迹。而花维斯背后还有更强大的势力等着猪猪侠，《进球小英雄》第三季即将到来，敬请期待。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

0: 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
8: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8: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恒星开幕战。
1: 小虎队经过行星联赛的历练，一路走来，克服重重困难，并成功拿下两年一度的星际杯总冠军奖杯，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城热门话题，全国各地发起了小虎旋风。作为行星联赛和星际杯的双冠王，进球协会联合有关商会给予了他们非常丰富的奖励。
2: 菲菲呀，协会颁发的奖品非常实用哦。这牙膏你用了绝不会有口臭哦。
3: 你才有口臭呢。
2: 哎呀，
4: 我觉得这个生发洗发露更适合秃头的你使用。
2: 小蛋蛋。

0: 好吃！你们也试试这新的运动饮料。
1: 大家集合！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像什么样子？很快就要和奇迹队进行揭幕战了，你们还不加紧训练？
2: 米夫教练，你先不要激动嘛，我们这不正准备练习吗？只要有了这些高级设备，再加上我们的实力，嘿，拿下恒星联赛的冠军是迟早的事嘛。
1: 恒星联赛冠军？凭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别说拿冠军，能不能赢下首场比赛都成问题。再加上设备只是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想要获得胜利还得靠你们自身的努力。
2: 迷糊教练，你对我们也太没信心了吧。
1: 不好意思，我们要训练。我们要训练。
3: 哎，猪猪侠，现在小虎队被誉为千年一遇的球坛希望，你有什么想法呀？
2: 不敢当，不敢当。
4: 那你们对今晚的对手奇迹队怎么看？
2: 我们会竭尽全力拿下头一场胜利，为恒星联赛开个好头。
5: 轻松。
6: 这才叫轻松。
3: 我的阿斯顿队长啊，你练就练，不要搞得这儿乱七八糟行不行啊？
7: 现在小虎队被誉为千年一遇。
3: 阿斯顿队长，你快看，小虎队又上电视了。
7: 不敢当，不敢当。
4: 那你们对今晚的对手奇迹队怎么看？
2: 我们会竭尽全力拿下头一场胜利，为恒星联赛开个好头。
6: 哼，不知天高地厚，在恒星联赛里并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赢下比赛的。今晚的揭幕战就让他们见识一下顶级联赛的可怕。
8: 这水味道不错嘛。
9: 新一年新梦想，现在有请进球协会会长为升上恒星联赛的小虎队颁发晋级勋章。小虎队以顽强不服输的精神，从默默无名的小队伍一举拿下星际杯总冠军。我们看着他们逐步成长，最终在年底顺利升上恒星联赛。恭喜小虎队！
10: 恭喜你，猪猪侠，正式晋级恒星联赛。
2: 谢谢会长，终于来到恒星联赛了，我距离太阳之子又近了一步。
11: 猪猪侠，看这边，
12: 看这边，猪猪侠，看这里，这边，猪猪侠，
1: 大家请冷静一点，别过来。
2: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来看我最近练的双手签名。
1: 哇，为什么又是这样啊？不仅今天的训练泡汤了，就连我说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呀。
6: 待会儿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9: 大家也猜到了，万众期待的揭幕战即将开始。下面我们有请双方选手入场。首先入场的是小虎队，期待由小虎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以及他们的对手奇迹队。新的恒星联赛还将用上最新研发、拥有超级 T7 核心的超级绝境球——银河之星，期待。新一代的银河之星具备承载力量叠加的功能，可以让球员将园林之力毫无阻碍地融入核心，通过高速运转使园林之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让园林技变得更快更强。银河之星期待将会在揭幕战首次使用，就让小虎队跟奇迹队印证这一荣誉的时刻吧。

0: 请多多指教。哼，
1: 恒星联赛不是靠张嘴说说就能打赢的比赛，这场比赛我要你们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在业余等级里好好的待着。啊，
2: 猪猪侠，为什么他好像对你的敌意那么重？
0: 可能他嫉妒我比他帅呗。
3: 请双方选手准备，请激活园林锁。
4: 园林之力变身，
3: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哼，我将代表恒星联赛拒绝你们晋级。
0: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呀，放马过来吧。
1: 嘿，爆裂回旋，
0: 看我的，这种球我一下就能把它接住。
2: 哎呀，好重的球啊。
5: 哎呀，猪猪侠脱手了，
6: 这下糟糕了。阿斯顿的爆裂回旋一旦球落地瞬间就会以刁钻的角度给对手一记猝不及防的强攻。
7: 坚持，猪猪侠，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哼，给我点颜色瞧瞧，那瞪大你们的眼睛看看这球坛希望是怎么输的。

0: 就是你们不自量力、自以为是的下场。
1: 救命救命，你不是战术大师吗？快帮帮猪猪侠呀。
2: 奇迹队原本就是恒星联赛数一数二的强队，再加上你们这段时间缺乏训练，这已经不是一星半点的差距呀。
0: 你们拿到星际杯总冠军就很了不起了吗？你们根本不明白，就凭你们这些得到小小成绩就沾沾自喜的人，不配和我们比赛。
3: 猪猪侠，请帮我签个名。啊，
4: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来看我最近练的双手签名。哇，
5: 不是这样的，我们小虎队不会输的。
3: 猪猪侠，
0: 狂妄的孩子，嘿，百分百爆裂回旋。
6: 呀嘿，糟糕，阿斯顿用力量启动了银河之星期待的超级天气核心。哎，
7: 猪猪侠失分，比分1-0。啊！
6: 猪猪侠失分，奇迹队1-0领先。
5: 不可能！你怎么了，阿武？
2: 这怎么可能？这一击将阿武都打回原形了。猪猪侠。小呆呆，你进内场。吴三，补小呆呆的位置。
5: 等一下，我还能上场呢，教练，我还有蒙古金刚闪呢，
3: 我们再组织一次进攻，说不定能得分呢。
2: 够了，猪猪侠，这是小虎队应该要面对的事实。
6: 小虎队就等于没有了防御手，在猛兽阿斯顿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啊。
2: 认真看清楚了，猪猪侠。

0: 小呆呆失分，奇迹队3-0大比分轻松获胜。耶、yeah!曾被誉为千年一遇球坛希望的小虎队，刚晋级恒星联赛首场比赛遭遇强烈打击。奇迹队队长认为小虎队没有晋升顶级联赛的实力。
1: 可恶，我一定会努力训练的，下一次我一定要让你收回你说过的话。
2: 你能不能让对方收回话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要收回你的电视机。
3: 我们不但输了比赛，就连高级发球器也被收走了。
4: 大家听我说，虽然我们没有了高级设备，但刚来时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1: 第二集，小虎队连败。
4: 虽然我们没有了高级设备，但刚来时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5: 打比赛好呀，我看到了你要组建球队的传单，所以就过来了。
6: 不三不四，你们想不想打绝境情怀？
7: 想。
4: 现在不是泄气的时候，我们要振作起来，在恒星联赛里站稳脚跟。
8: 教练。
4: 是时候请出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加强训练，赢下接下来的比赛。

0: 华老板，这几天小虎队一直在特训，没什么异常。
1: 好，你继续在那监视，有什么最新情况就向我汇报。哼哼，什么球坛希望，现在才开始苦练太迟了。哎呀，就是太委屈我的孙女了。
2: 华伟斯，华伟斯，你终于来了。
1: 久仰久仰，
2: 敬佩敬佩，欢迎到来。来，华伟斯，里面请。我们最近在研发一个新项目，这就是我们的研发基地。来，这边请。
1: 这么多园林啊，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们正在研发一个新的项目，收集大量的园林能量。
1: 哎呀，收集园林能量用来做什么呀？
2: 别着急，来，这边请。这就是吸收园林能量的晶体，我们称它为园林晶体。
1: 园林晶体，
2: 园林晶体吸取了大量的园林能量，再把园林晶体装在绝境球员的园林锁里，它的力量将会在瞬间提升好几倍以上。
1: 哦，这么厉害，这东西可不可靠啊？
2: 接下来的比赛，你用一用，不就知道了吗？
1: 有意思。

0: 今天不仅是音浪队新的开始，还是小虎队能否挽回颜面的重要比赛。
1: 这场比赛我们不容有失，能否在恒星联赛有立足就看今天了。
2: 对，经过重新苦练，我们已经找回了感觉，我们不会输给任何一支球队。
3: 小虎队必胜！
0: 现在有请双方选手准备。
4: 嗨，大家好！
5: 哎，他们这是来表演还是来打球呀？
6: 请多多指教。
7: 嘿嘿。

0: 我们的歌太多，小虎队，希望你们不要太早被打败哦。
1: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2: 园林之力，变身！
3: 好像。
1: 积分配进攻方，
4: 嘿，什么？嘿，
0: 这场比赛我们音浪队全程接管了。
5: 用紧密无间的弹奏，掌控着球的行动轨迹。
0: 来，和我们一起摇摆。
6: 那是什么？
7: 音浪队三人利用合奏弹出音波，覆盖了整个内场，大大缩短了球运动轨迹，让人难以防备呀。不过，这都在我预料之中。
8: 猪猪侠，快突破音波墙啊！
4: 说什么，教练？
9: 猪猪侠，小心！哎
0: 呀！展现真正的技术吧！

0: 小呆呆，快用冰墙包围猪猪侠和贝贝。
1: 小呆呆选手在危急关头利用远距离的冰墙救下了猪猪侠两人，
2: 有点意思，但很可惜，物理防御抵挡不了我们的攻击。高八度音波炮！
3: 上半场结束。
1: 上半场结束，今天的小虎队依然是被恒星强队音浪队摁着打呀，并且现在猪猪侠和菲菲的体力值所剩无几，看来小虎队是岌岌可危了。
4: 啊，这下怎么办呀？闪又闪不开，防又防不住，根本拿不到球呀。
5: 难道我们真的要二连败了吗？
6: 不用担心，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是可以赢下这场比赛的。下半场猪猪侠转换进攻模式，全力进攻对方的贝斯手。
7: 我转换进攻模式，那不就保护不了菲菲了吗？
6: 根据我的观察，音浪队的攻击需要同时演奏才能生效，而贝斯是掌握全队节奏的乐器，只要我们将贝斯手打倒，他们就会变成没牙的老虎了。
8: 难怪杨吉和杨斯打扮这么像，原来是用来隐藏致命缺点的手段

0: 哦，原来如此，但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我怎么知道谁是吉他手，谁是贝斯手呢？
1: 我说董事长，这场比赛小虎队必输无疑，根本没有必要用到他。
2: 话别说得太早，我要这场比赛万无一失，你们就好好带着吧。
1: 嗯。
3: 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
1: 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小虎队战败之歌。嘿。
4: 你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猪猪侠！
0: 好好看着吧，我可是将要成为太阳之子的人。
1: 高八度高音炮，你们还不死心？我的高音炮不可能被防下来的。
5: 嘿嘿，我可没说要防下你的高音炮，只要给猪猪侠拖延时间就行。
1: 什么？
3: 音浪队杨思选手失分，小虎队1-0领先。
1: 不可能，我们都长得一个样，你们怎么能分辨出来？
5: 你们都听好了，电吉他有6根弦，而贝斯一般只有4根弦。还有，刚刚察觉到对方的贝斯手动作冷静，而吉他手表演狂放。
0: 现在你们的乐器都没用了，我们小虎队赢定了。嗨，
1: 可恶，竟然这样，那就唯有使用它了。
5: 不对劲啊！菲菲，赶紧结束比赛！

0: 歉了，小虎队，你们要输了。
1: 怎么回事？音浪队的元灵能量瞬间提升了几十倍。
0: 再见喽，猪猪侠。
2: 比赛结束，音浪队获胜。
3: 哎呀，今天真是曲折离奇呀、啊！现在场上倒下了一片，音浪队再次实现翻转，赢下了小虎队。
0: 这就是元灵晶体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
1: 这场比赛明明胜券在握，怎么会让敌方反败为胜了呢？难道连我也无法拯救小虎队了吗？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卓然！
5: 哇，是鱼，
6: 是深海鳕。

0: 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外吃香香鳕鱼肠，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题，降级的危机。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小虎队的菲菲选手再次展开进攻了。被黑猫再一次接住了，太惊人了，小虎队的进攻似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3: 嘿嘿，比赛结束了，
4: 黑猫电击喵喵。
5: 比赛结束，比分3-0，大猫队获胜。
6: 目前只有菲菲一个主攻手，对方只要及时做出调整，就能轻松地挡下菲菲的进攻并进行反击，而猪猪侠的精力全放在了防守上面，根本没办法配合进攻，看来需要找一位可靠的防御手来解决这个困局了。

0: 好好吃。
1: 和好啦！
2: 发生什么事了？
3: 迷糊教练他走了。
1: 走了？什么？他走了？
3: 刚才我在迷糊教练的房间里发现了这张纸条。
1: 各位队员，目前小虎队的积分垫底。我必须离开。难道迷糊教练他？
4: 教练不会是抛弃我们的？
5: 哎，你们太不争气了，太让我失望了。
4: 教练不要走啊！
6: 教练，
5: 我教不了你们，教不了啊！
4: 教练不要抛弃我们。
6: 教练，教练，
2: 下午就有场比赛等着我们，教练离开了，我们要怎么办呢？
1: 要不我们先去比赛吧。
3: 如果教练是因为我们的成绩差而离开的话，我们更应该打好这场比赛。

0: 此次的比赛由开赛以来未尝败过的阴才队对战开赛以来未尝胜过的小虎队。啊，到底是阴才队首尝败果，还是小虎队获得首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喂，主持人，
0: 阴才队队长，你有什么问题吗？
1: 像这种积分垫底的队伍，能不能直接判他们输啊？啊，
0: 当然不可以呀！
1: 哎，那还真是可惜。你们的迷糊教练今天不在吗？是不是觉得你们太差，抛弃你们了？
2: 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1: 还真被我说中了。
3: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4: 园林之力。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猪猪侠，为了迷糊教练，我们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赛。
2: 像机器般精确地躲过了小虎队的每一次攻击。呀！
3: 怎么可能？
4: 我们能分析对手的各项能力、进攻以及防守路线。恒星联赛里所有队伍的资料都被我们彻底分析过了。现在的我们能轻松击败任何队伍。
5: 小虎队加油！
2: 英才队要使出他们的风暴弹珠了！
4: 风暴弹珠发射！
1: 怎么会这样？球速好像变快了！
4: 反应还挺快的嘛！
3: 有我在，你别想打中菲菲。
4: 希望你不是说说而已。
6: 我怎么觉得猪猪侠在被英才队牵着鼻子走啊？
7: 那么糟糕，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6: 要是迷糊教练在这里就好了。
8: 走吧走吧，超人队早就解散了。
9: 为什么超人强他们会被开除呢？
1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1: 光爱交错。
12: 哇，好吃。
9: 结果，不好意思。
10: 钻石避雷。
13: 狂风扫落叶。
9: 好看，钻石壁垒，狂风扫落叶，这不是
11: 现在购买还有七折优惠，有优惠呀！
8: 不，别跟我抢！
11: 我的
14: 优惠！我一秒不要多了，我要多了！
9: 超人强，
10: 你认错人了。

0: 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
1: 谢谢谢谢，再见，
2: 下次常来哟，拜拜，再见再见。
3: 味道不错。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卖丸子的？
4: 老大，
5: 一言难尽呐。
0: 就这样放弃绝境球了？你们甘心吗？
5: 不甘心又能怎样？
0: 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帮你们重回赛场呢？
5: 什么办法？
0: 加入小虎队，和我们一起追逐恒星联赛冠军。麻烦再来两份丸子。
1: 哦，好的。
6: 怎么样，我又挡住了。
7: 刚刚只是热身运动，真正的攻击现在才开始。
8: 蜘蛛侠小心。
6: 没事，交给我吧。
7: 手臂，脚跟，腰部，肚子。
9: 鹰彩队指哪打哪的攻击实在是太厉害了，蜘蛛侠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7: 你差不多也该放弃了吧。
6: 只要我还站在场上，就绝不放弃。
10: 好样的，猪猪侠！
7: 你们也只能趁现在得意一下了。
9: 猪猪侠选手突然上前拦截了鹰彩队的攻击，并随即展开了攻击的架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猪猪侠选手竟然放弃了攻击。
7: 猪猪侠在防守上浪费了那么多体力，自然就没有体力使出绝招了。这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中。
6: 菲菲，
7: 攻不成，守不成，你们已经没有任何胜算了。
9: 比赛已经来到了最紧张的时刻，面对鹰彩队的强力攻势，猪猪侠和菲菲选手依然还在坚持。
7: 像你们这种被教练抛弃的三流队伍，还是赶紧放弃吧。
6: 迷糊教练才没有抛弃我们呢。
7: 佯攻，真正要发起进攻的是菲菲吧。
6: 菲菲，
9: 真是太可惜了，小虎队的佯攻竟然被识破了。
11: 我们的进攻方式真的被看透了吗？
9: 距离上半场结束还有30秒，双方队伍会不会以平分的结果进入中场呢？

0: 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己强强合并。
1: 哇哦，银彩队挡下了菲菲选手的绝招。
2: 嘿嘿，
3: 不会吧，我们一定是在做梦。
4: 攻不成守不成，你们已经没有任何胜算了。
1: 比赛已经来到了最紧张的时刻，面对英才队的强力攻势，猪猪侠和菲菲选手依然还在坚持。
4: 像你们这种被教练抛弃的三流队伍，还是赶紧放弃吧。
0: 迷糊教练才没有抛弃我们呢。
4: 佯攻，真正要发起进攻的是菲菲吧。
0: 菲菲，
1: 真是太可惜了，小虎队的佯攻竟然被识破了。
5: 我们的进攻方式真的被看透了吗？
1: 距离上半场结束还有30秒，双方队伍会不会以平分的结果进入中场呢？
4: 当然不可能。
0: 嘿，
4: 风暴弹珠发射。
3: 菲菲，
6: 小心。
1: 哎呀，英才队居然把小虎队的两名选手给隔开了。
3: 菲菲
4: 先得一分。
7: 菲菲选手失分，英才队得一分，上半场结束。
4: 看来你们很快就要4连败了。
0: 怎么办呢？我们的进攻完全起不到作用。
5: 他们早已计算好我们的进攻方式，
6: 要是教练在就好了。
8: 大家不要灰心，办法总是有的。
3: 迷糊教练，
8: 下半场由普三顶替菲菲上场。由普三上场我就放心了。
6: 不是普四上场。
8: 不对，是普三上场。
5: 你们说换谁下场？
8: 哎呀，
5: 这都什么时候。

0: 你们还开这种玩笑？
1: 人家只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嘛。
2: 哎呀，
3: 猪猪侠，下半场由我来防守吧，你负责配合菲菲进攻。
2: 但是，
0: 我们也只能这样了。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要坚持到最后。
4: 小虎队加油！
5: 英才队
6: 加油！
5: 英才队！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双方球员请就位。英才队的球员居然没有出现在球场上，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
4: 主持人，
5: 英才队队长，有什么事吗？
4: 上半场我们已经领先了1-0，下半场能不能直接判他们输啊？
5: 你们赶紧给我回去比赛！
4: 那没办法了，我们速战速决吧。
5: 双方队员已就位，比赛即将开始，
7: 请英才队发球。
4: 风暴弹珠发射！
5: 英才队一开场便使出了风暴弹珠，小虎队会不会继续失分呢？
3: 零度冰城，
2: 干得好，小呆呆！
4: 你的防守能兼顾全方位吗？
2: 小心！
4: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挡住多少球！
0: 不好，猪猪侠又被英才队牵制住了！
2: 呆呆，
5: 好险呐！小呆的选手差一点就出界了，在英才队的猛烈进攻下，小虎队只有被打的份儿啊！
2: 难道真的要4连败了吗？
8: 比赛暂停。
9: 怎么回事？
8: 终于赶上了。
2: 是教练。教练，你回来了。
8: 让你们久等了。
5: 小虎队有超人墙换下小呆呆。
4: 什么？
2: 什么？
10: 哼，
11: 哇哦！是超人墙，超人墙，超人墙，
2: 超人墙！
12: 猪猪侠，看来以后我们要并肩作战了。
4: 我抗议！超人墙根本就不是小虎队的队员。
5: 根据迷糊教练刚才递交给我们的资料显示，超人墙和波比已经转会到小虎队了。所以超人强现在也是小虎队的一员。
4: 什么？哼，算了，反正一群弱者加在一起也还是弱者。
2: 你说什么？
12: 是强是弱，咱们比赛见分晓。
13: 没错。
5: 赛事进入了戏剧性的发展，以防守著称的超人强居然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小虎队。
8: 接下来的比赛，防守的工作全部交给超人强。猪猪侠，你利用超人强防守的时间尽快恢复体力。菲菲，你找机会配合猪猪侠一起进攻。首先我们要从对方手中夺得控制权。
4: 大蒜、大吉，让他们看看我们的真正实力吧。
5: 没想到英才队还隐藏了这么强的力量。
12: 猪猪侠，你站我身后保存体力，我来应付他们。
4: 音速弹珠发射！
5: 消失了。

0: 发生了什么事？是哪里发生煤气爆炸了吗？
1: 那是球速突破音障所产生的声音，现在的球速已经达到了音速。
2: 啊，可是

0: 你答应跟着我移动，看你们能躲到什么时候。哎呀，哎呀，这下糟了，超人强和猪猪侠选手已经被逼到了边角，只要再退一步，他们就要失。哎呀呀呀呀，
1: 超人强，我快踩到界限了。
0: 别担心，猪猪侠，我们是不会出界的。
2: 该结束了，好。
3: 正合我意。哎，哈哈哈哈哈哈！断石必来。
4: 什么？不愧是超人强，对手的音速爆破威力。在于速度之快，根本无法揣摩球的路线。而超人强故意退到边角，那就算速度再快，也能全面挡下对手的攻击了。
0: 啊！猪猪侠，是时候反击了。
2: 嘿！嘿！
5: 没用的，单一的进攻。
6: 还有我。
5: 就想到你会从后面进攻，哼。完美躲闪，
6: 就算你计算的再准确又怎么样，你能挡得下我们的双线进攻吗？
7: 大葱，情况不妙啊。
5: 笨蛋，他们是逃不过我们的计算的。
8: 哇哦哇哦哇哦，小虎队的双线攻击这次让英才队防不胜防。
5: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这么聪明，怎么可能输给这种三流队伍？
0: 干得好，
9: 加油加油加油。
10: 这可要归功于我队长丰富的战斗经验，有我们的加入，猪猪侠就能保留更多的能量来进行配合进攻。
8: 哇哦，小虎队的攻击似乎越来越猛了，英才队内场的两名对手不停地在掉分。
5: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这股力量是他。
6: 谁说我们是弱者？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猛虎金刚侠。
11: 小虎队获胜。
8: 哇哦，小虎队凭借着队员们的配合，最后时刻逆转了比赛，赢得了恒星联赛的首场胜利。
4: 当然了，小虎队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做得好，猪猪侠。
6: 超人强，谢谢你加入了我们。
0: 嗯，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6: 好。耶！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就共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3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6: 1、2、3，
17: 茄子。
8: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1: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2: 太阳风暴要来了。
0: 校花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花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3: 小虎队遇上大危机，
4: 小虎队竟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完全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啊！恐怕刚刚升上恒星联赛就要降级了，
5: 连我也无法拯救小虎队了吗？
3: 新成员强势加入，
6: 哎，
7: 狂风落叶，
6: 哎，乱石劈雷。
3: 方南的鱼鳞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声音，小丽，那是什么？
1: 是低音号，这是我在创作的新曲子，就叫做《嗡母泡泡啪》。
2: 哦，今天在杰克的聚会，大家一定会想跳舞。
3: 对呀，杰克家举办的初雪聚会是最棒的。
4: 有很多好吃的和低音号音乐。
5: 啪啪啪，一二三，快跟我一起跳舞！你的嘴巴也很有节奏感呢，咕咕鸡。
2: 杰克，你看，夫人教我跳波尔卡呢。啪跳啪，啪跳啪，啪跳啪。
6: 哈哈，你跳的真不错啊，猪猪。看来现在就是你们的开心时间了。
5: 啪跳啪。说到时间呢，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就是在你的初雪聚会上看到那只可爱的小布谷鸟跳出来。
6: 哦，谢谢，我正好要测试一下，让我把这指针拨到最上面。

0: 姑娘时钟真的是复古酷。
1: 说的没错，这是我的曾曾祖父母做的。哦，我从小就很喜欢这座时钟。找到正确的时间吧，把这里布置好，我们就要开始准备狂欢了。杰克，我帮你把超重的古老号角从阁楼搬来了。
0: 哇，这只号角好长啊。这是什么号角？
1: 是牧人号角，用来演奏音乐的。但是很久以前，住在山上的人都用号角来传递消息。
2: 我很荣幸能吹响这只号角，宣布初雪庆祝会开始了。
3: 你好，杰克，我带了大锅子来做奶酪锅，大家一定会喜欢。用面包块蘸一些黏糊糊的融化了的奶酪一起吃。
2: 是没错，法兰索瓦，但大家会更喜欢我吹的超棒高山乐。
3: 才怪呢，何瑞修，大家肯定会觉得我美味的奶酪锅比你的音乐还要更棒。
4: 嗨，法兰索瓦，我和贝婷娜送奶酪锅的奶酪来了。
3: 谢谢你，农夫优美。贝婷娜，跟我来，去看摆奶酪锅的地方。
5: 是不是很可爱？咕咕鸡想和布谷鸟交朋友。
0: 五位夫人，咕咕鸡跑进时钟里面去了。
5: 天哪！咕咕鸡，不要担心，妈妈会救你出来的。

0: 试试吧，夫人。
1: 这座时钟很古老了。
2: 好吧，可是你小心点，我的宝贝咕咕鸡被关在里面。
3: 等等，我知道怎么开门，只要把长针拨到最上面。
1: 好主意，猪猪。
3: 不好了，
2: 我找人帮忙。
4: 嗨，古威夫人。
2: 莱德，可怜的咕咕鸡被关在金科家祖传的大蒲公鸟时钟里。
5: 时钟现在在往山下滑去，后面还有巨大的雪球在追着它。
4: 交给我们，没有跑太快的时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咕咕鸡被关在杰克家的布谷鸟时钟里，现在时钟快要滑下山，后面还有雪球滚过去，
1: 那里的地形很难走。
0: 说得对，小丽，所以我们会需要猪猪。我要你开车下山，然后用钩爪拦住那座时钟。
2: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0: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救出咕咕鸡，但是不能把时钟弄坏。这座时钟对杰克来说很特别。
3: 绿色代表走。
4: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5: 汪汪。

0: 雪地摩托车，
1: 莱德，我们一直盯着时钟，它的速度很快，就算是我那勇敢的公公鸡冲那么快，一定也会觉得很害怕吧。
2: 那些雪球也快要追上了，会把时钟给撞烂的。
0: 有我们在就不会。猪猪，你去带路。
3: 没问题，莱德，跟我来。
2: 天哪，我们现在挂在冰柱的顶端，这太危险了。
4: 至少我们没有搞丢我的奶酪锅，
2: 而且牧人号角也还在。
0: 布谷鸟时钟在那里，我们得开到那些雪球前面。
3: 莱德，长征快要直到最上面了，到时候门就会打开。
0: 灰灰，只要门打开，你就立刻用夹子救出咕咕鸡。
5: 我会尽力的。
6: 就能夹到。
3: 对呀，可是那些雪球还是会撞上杰克的时钟。
0: 只要让雪球互撞，就不会撞上时钟了。猪猪，推左边那个，灰灰，推右边，开始。好的，成功了。现在看看我们能不能穿越雪堆追上那座时钟。
3: 莱德，我用滑雪板去追会比较快。
0: 那你去吧。做得好，猪猪。灰灰，你能把指针装回去，然后拨到最上面吗？
6: 好的，修好了。现在让咕咕鸡出来吧。也差不多应该要出来了，咕咕鸡。
0: 大家做得好，现在把时钟送回聚会去吧。
1: 哦，我希望大家都没事。哦，好的，他们都没事了。哦，我亲爱的咕咕鸡得救了。
2: 我的祖传时钟也是。
4: 我们要求救才行，可是我们滑得太远了，没人会听到。
2: 我来拿我可靠的手机。哦，可是我的两只手都得抓住号角。等等，杰克之前告诉过我，吹响号角有时候可以传递消息，要是能吹号角就好了。
4: 这不错，是好主意，但是我们要同时移动才能保持平衡。
2: 好，号角的声音听着好像是在求救。我看我们还是安静点吧，不然这根冰柱会被声音震碎的。
4: 我一定会比你还要安静。
2: 阿宝船长不是和法兰索瓦在上面吗？
1: 是啊，他们去哪里了？
2: 不知道，一定是遇到麻烦了。
1: 莱德，
7: 听到号角声了吗？船长。

0: 兄弟需要帮忙。
1: 听到了，灰灰，你带着咕咕鸡还有时钟先回去，猪猪去找船长他们。
2: 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3: 是汪汪队他们来了，得救了。
4: 聪明的话就要小声一点讲话，
1: 这次的救援会很棘手。
2: 我有一个主意，高手发誓。阿宝船长把蓝索瓦快跳进锅子里，
3: 幸好我们身边还有这个大奶酪锅，对吧？
5: 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我的宝贝咕咕鸡
6: 和我家祖传的布谷鸟时钟，
3: 还有法兰索瓦和赫瑞修两兄弟。
1: 不用客气，要是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5: 现在要跳初雪聚会的传统波尔卡舞了，哈跳哈，一二三，快跟我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把老师来迎。
7: 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酥天。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房子。
1: 没了，现在要喂小动物了，来吃点心啦。美娜，快点来帮我喂这些朋友。美娜，美娜，你躲到哪里去了？
2: 要清理的东西真的好多。
3: 你们做得很好，狗狗们，你们会把这块空地变成很棒的地方，比如变成小公园，也可以当成游乐场。
0: 这些树会让这里看起来汪汪赞的。
4: 对呀，我来给树浇水，让它们长得又高又漂亮。
0: 酷，这只鸟已经找到它的家了。
4: 哦，小鸟在哪儿？
2: 啊，有水，恶心。哎呀，
4: 对不起，灰灰。
2: 毛毛，我又不是树。
1: 梅娜，你在那下面做什么？你会弄得全身脏兮兮的。抓住，我拉你上来。哎呀，这可不妙啊！这下可有大麻烦了，我脚卡住了，看来得呼叫汪汪队。
3: 嗨，马乔丽夫人，怎么了？
1: 我的院子里面出现了一堆奇怪的洞，莱德，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掉进洞里，我和梅娜现在都被困住了。
3: 哦，那看起来很危险，我们马上就去。马乔丽夫人，没有太大的洞，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派空中巡逻机过来。狗狗们，空中巡逻机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4: 哦，你好啊，小鸟。
6: 我来啦！
4: 小树苗，让我们大家全倒了。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3: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马乔丽夫人的院子里出现了很多神秘的洞，她和梅娜被困住了。哇哦！所以我们必须从空中救出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你用盘旋板和铲斗把马乔丽夫人的脚拉出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吊具把马乔丽夫人送到安全的地方。
7: 狗狗要飞上天喽！
3: 我还需要灰灰。你可以用喷射器和夹子把洞里的梅娜带出来。
2: 绿色代表走。
3: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走。飞行器。

0: 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1: 嗨，马乔丽夫人，小丽会拉出你的脚，今天再用钓具救你上去。梅娜在哪儿？
0: 在那棵树旁，在她睡觉的树枝下面就有个洞。
1: 糟糕，那棵树会倒下来困住梅娜，灰灰，快救她出来。

0: 是用夹子。
1: 真是好险呐、啊！
2: 我挖你出来吧，乔丽夫人。
3: 小心，亲爱的。
2: 站在前廊上就安全了。哦哦，缠头。好了，试试看吧，乔丽夫人。
3: 啊！哦天哪，还是拔不出来。
2: 我来拉你出来，抓住盘旋板的前端。
3: 马乔丽夫人，我怕她摔下来。小丽，你没事吧？
2: 我没事，莱德，对不对啊？你们这些可爱的小小花栗鼠。莱德，马乔丽夫人还好吗？
3: 她非常好。
4: 我学会了。
3: 我仿佛回到当年海狮冒险湾冲浪冠军的时候。天天，把钓具放下去救小丽。
5: 知道了，莱德。你在下面还好吗？
6: 我没问题的。
2: 马乔丽夫人的房子就不太好了，现在只剩一根细细的柱子撑着房子，花栗鼠在底下挖出他们的家，还有好多的地道。
3: 哦，我喂了他们好多年呢，他们一直在你的房子底下挖呢，难怪地上会出现那些洞。哦，糟了，那我的房子会下沉吗？我们会尽全力抢救他的。
2: 莱德，你看，小鸟，可以请你停在别的地方吗？
3: 我不敢看了。
2: 看我这招，
3: 救得漂亮，小丽。可是莱德，我怎么能住在像跷跷板一样的房子里呢？我们把它搬走。
1: 搬去哪儿？
3: 去最棒的地方，我们清理的那块空地。哦，听起来还挺棒。小丽、灰灰，你们赶回空地，一定要清理干净，才能把房子放下去。
2: 马上去。
5: 知道了，莱德。
3: 其他狗狗就在这里让房子准备升空吧。拉上去，机器狗。
4: 多亏你及时救了我的房子。
3: 还没有，小丽、灰灰，我们升空了，那里快整理好了吗？
2: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运走呢，莱德，还需要一点时间。听起来好像不妙。
4: 莱德，你真的觉得我的老房子能撑到那儿吗？
3: 可以的，只要别让它在空中待太久就行。小丽、灰灰，
7: 动作越快越好，把那块空地清理干净，
8: 交给我们，莱德。
3: 机器狗，我们出发吧。
5: 想要飞飞看吗，马乔丽夫人？
4: 当然要了，天天快来，梅娜。

0: 西掉下去。阿奇，用你的网。罗马、毛毛，你们拉住网，飞在房子底下，接住掉落的东西，快点儿！
1: 网。
0: 乔丽夫人的房子就要散架了，小丽、灰灰，好了吗？
2: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但是我想可能……
1: 我们会准备好的，莱德。
0: 慢慢的，慢慢的，轻一点。
3: 房子一定让你头很晕吧？
1: 他还转个不停，没办法放下来。
0: 狗狗们，摆好圆圈队形。机器狗，把它放下去。
3: 成功了，狗狗们，成功了。

0: 很高兴你又找到了一根适合你睡觉的树枝了。
1: 赖德，要是那些花栗鼠又开始乱挖，那么房子还是会沉下去的。
2: 其实我觉得他们住在那边的橡树上会很开心的。
0: 哦，那他们在树上想吃多少橡子都可以，我不用再喂他们了。
2: 那篮子里装了什么？
0: 这是道谢的礼物，莱德，奶油蛋挞和狗饼干，新鲜现烤的。
2: 嗯，谢谢你，别忘了，要是遇到了地面上有洞的大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 嗯，奶油蛋挞和狗饼干，好吃。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喜之郎举弱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8: 想起相爱就送分享起。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喜之郎举弱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8: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9: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今天很适合风帆冲浪，对不对？哦，
1: 我只希望海风可以再大一点，实在太热了。哦，
2: 没有呼呼刮的大风，这一定是一场慢悠悠的航海比赛。
3: 还好没有风，我也能展示这招。
4: 你这招很帅，丹尼。
3: 谢谢，请你叫我大胆哥丹尼。
0: 欢迎大家来参加冒险湾风帆冲浪比赛，到海豹岛再返回，谁先到谁是赢家，第一名可以得到汪汪赞的奖杯。
5: 先生在哪儿？他也要参赛，再给他几分钟，等他过来吧。
6: 小猫咪们，准备好把大奖杯抱回家吧，因为这场比赛我赢定了。这都要感谢我发明了这台伟大的寒风机。启动吧，小猫咪们。很好，这才算得上我说的。强风。你们可不要忘了，寒风机在比赛中只能对准我的帆。
0: 没看到韩迪娜先生，哪儿都没有。
5: 看来我们只能宣布开赛了。
0: 好的，选手们，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3: 真讨厌，这种比赛没有风实在太不刺激了。
6: 先走了，我们在终点见。我一定会抱回汪汪赞的大奖杯。哇
4: 哦，韩丁大先生怎么可以冲得那么快？
0: 对呀，为什么风只吹他不吹我们呢？
1: 那个狡猾的韩丁娜一定是动了什么手脚。
6: 继续把寒风机对着我吹，再来点，小猫咪们。

0: 那些小猫咪们在干什么？
1: 风突然变大了，好像有点太大了，
2: 小心啊！
1: 可惜我参加的不是沙滩冲沙比赛。
3: 哈哈，好，这种程度还差不多。
4: 你要跟紧我，咕咕鸡。哦哦
1: 啊！
3: 带你一起显空中特技，好嘞！
1: 情况很诡异，突然就冒出来一股很强的海风，海面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嗯，
2: 妈妈，
3: 救命！哇
5: 哦，我们得赶去帮忙。没有太强的风，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比赛进行到一半，突然吹起了一股神秘的强风。
2: 救命！哇！
3: 痛苦！
1: 把所有选手都吹得东倒西歪。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我需要你用救生圈去救下凯蒂。
4: 开始行动吧！
1: 灰灰，我需要你驾驶拖船把古维夫人和咕咕鸡从岩石上救下来。
4: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把丹尼从灯塔上掉下来。
5: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6: 汪汪队出动。

0: 冷热，我马上让你不再头晕。救生圈。
1: 哇，谢谢你，路马。
2: 哦，对，谢谢谢谢你们来了。
3: 您好，古维夫人，我们来救您。灰灰，你把钩臂转过来。
0: 一定要抓紧啊，古维夫人。
2: 莱德，灰灰，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小宝贝咕咕鸡。
0: 不用客气，夫人，你也是小宝咕咕鸡。
3: 天天，丹尼那边怎么样了？
0: 交给我，莱德。
4: 看我呀，我在尖顶上冲浪呢。
0: 不，可你现在应该下去了，用我的钓具勾住你，要稳住，稳住，就现在。走高，救到了！
4: 太厉害了，
3: 你飞行技术真棒，天天。
5: 这绝对是我这么多年来见过最古怪的海风。
3: 风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0: 你们有没有听到猫叫？听着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3: 让我看看。是调皮捣蛋猫咪大队在巨大的风扇上，我知道疯狂的风是谁搞的了。
6: 啊，快点啊，风，请你帮帮我好吗？啊，糟了，
3: 那台风扇彻底失控了。
6: 天哪，
3: 那就是韩丁娜先生，天天调他上去。
0: 知道了，莱德。我会把你调走的。哎，
6: 我和小猫咪们就快要拿第一了。
7: 莱德，他不肯让我救他。
3: 那我们只能选择换个方式救他了。路马，从水底潜过去，别让韩丁娜先生发现你，把风扇关掉。
0: 没问题。不是，潜水艇。
6: 要赢很简单，毕竟只剩我一个选手了。我现在只需要经过海豹岛。哇，我们会直接撞上去的，把它停下来，小猫咪们，快点关掉。
0: 我已经潜到风扇下方了，莱德。
3: 很好，用你的爪子抓住它，把它稳住，路马。
0: 爪子抓住了，莱德。可我不确定能抓多久，这台风扇马力十足。
6: 不对劲儿，糟糕，我们还是在向着小岛冲刺，我都不敢看了。
0: 莱德，风扇上有一个按钮，应该可以关掉它。
3: 按下去，路马。
0: 放心，交给我吧。钩子。
8: Ahoy，韩丁娜先生。
6: 啊，你们好。
3: 干得漂亮，路马。
0: 成功了，伙计！
8: 我想夸夸你那个复杂的发明，还挺厉害的。
6: 啊，谁会要啊？
2: 我们可能想要一台。我很高兴，韩丁娜为他那个笨机器找到了用武之地。谢谢汪汪队，你们拯救了选手，还有比赛。
3: 不用客气，要是您被困住，就大声呼救吧。
9: 冒险湾风帆冲浪比赛要再一次开始了。
0: 等等我，伙计们，这一次比赛有舒服的小风吹着，我觉得这下子凉快多了。
10: 对呀，
0: 我觉得比电风扇棒多了。
9: 各就各位，预备。
6: 汪汪队，
0: 耶！
11: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哇！

0: 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享天天梦群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是这里了，欢迎来到暖暖坡岛的沙沙海岸。
10: 耶，游泳、远足、篝火，还有钓鱼，我还希望能够看到猴子，那一定是最好玩的露营。
11: 谢谢你送我们过来，船长，祝你观鸟愉快。
9: 谢谢，希望能看到身上有黑色、棕色、蓝色的三冠知更鸟。哦，不过那只鸟看着也很漂亮啊。等等我，扑哧扑哧的朋友。
11: 待会儿见。那我们现在就上山找地方扎营吧。
10: 耶，阳光底下乐翻天。
12: 嘿，大家快看，猪猪要来我们这里过夜了。
13: 你好，天天，来击个掌。
12: 还有后脚踢。
10: 你好，猪猪，来的正是时候。
13: 要干嘛？
10: 来玩院

0: 么玩呀？
1: 我来示范。
2: 先跳到滑板上。
0: 好了，然后呢？
1: 现在就等浪来。入门。
0: 感觉就像在草地上玩滑雪板。糟糕，会飞！
1: 小心！哇！
2: 哇！嘿，看来换我冲浪喽。
1: 晚餐非常好吃，我可以在天黑前四处逛逛吗？
3: 当然可以，我来收拾。
1: 小猴子，真棒！我就知道能看到猴子。哦，你是叫我跟着你吗？我来了，猴子先生。这不公平，那么高我可上不去。你怎么了呀？哇，感觉变冷了，云也变多了。哇，嘿，这是片雪花吗？酷！没关系的，猴子先生，在雪地里玩也很有意思。
3: 要立刻斯，该睡觉了。
1: 我得走了。爷爷，爷爷，爷爷，这下雪了，这下雪了。
3: 丛林里会下雪？我还是第一次见。暖暖坡道很暖和，总是阳光普照。温度突然降下来了，今晚睡觉得多穿点衣服。来吧，孩子。
1: 耶，下雪天！哇，
3: 这里真的下雪了。不可以，亚历克斯，我们没有准备御寒的东西，先去海滩待一会儿，那儿应该比较暖和。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1: 我想先堆雪人，然后去滑雪橇。
3: 你先等等，路都被雪盖住了，看样子过一会儿还要下雪。我最好呼叫莱德还有汪汪队。
4: 灵魔灵魔灵魔灵魔灵魔灵魔，
0: 这个真的太好玩了。
5: 你好，波特先生，你们在岛上玩得开心吗？
3: 他很开心。
0: 快来呀，爷爷，我们来做雪天使。
3: 说了你一定不信，刚下过暴风雪，我们被困在山上了。
5: 你是说热带岛屿下雪了？真是新鲜。给我你们的位置，我们去接你们。
3: 谢谢莱德，我就知道可以靠你和狗狗们。哎，猴子，把我的手机还给我，求你了。
5: 糟糕，没有雪太多的小岛，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小心毛毛，小心前面！
1: 冲浪了，还是该说冲狗狗浪。
0: 哇，属于我的飞行装！
6: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5: 太好了，波特先生和亚历克斯在暖暖坡岛，那里突然下大雪，他们被雪困住了。
0: 啊，下雪？热带岛屿下雪了？
5: 是的，常年温暖的地方有时候也会下雪，幸好这次猪猪也跟我们一起来了。
0: 谢谢你们大家，我很激动，这是我首次执行空中任务。
5: 波特先生和亚历克斯被困在山上。
3: 耶，救命！
5: 得找到他们，带他们下来。
6: 能不能追踪波特先生的手机？
5: 这次不行，猴子抢走他的手机，然后就跑了。这次的任务也要派天天。我要你用超音速机翼和护目镜找到他们。
1: 狗狗要飞上天喽！
5: 还有猪猪，等天天找到他们俩，我需要你用铲雪车把他们送上空中巡逻机。但这种天气我们无法降落，你只能和天天一起飞到岛上。
0: 要我飞？我以前从来没飞过。
1: 放心吧，我在旁边帮你。要是这样的话，
0: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5: 机器狗，带上猪猪的铲雪车，我们去暖暖坡岛。

0: 那些雪云看着的确很厚。
1: 不用担心，莱德，我们能搞定。
0: 好的，天天，猪猪，冲冲冲！

狗把铲雪车垂降到山

0: 的雪鞋好酷啊，爷爷！我们要玩什么？
1: 这个游戏叫往下走去沙滩，那里是空旷的地方，汪汪队一定可以找到我们。
0: 没问题，我先来。
1: 好吧，可你不要滑得太快。
0: 哇哦！哇吼！爷爷，你看，我在滑雪。
1: 小心，亚历克斯！天哪！我先走了，大鳄鱼。亚历克斯，我们得滑得慢一点儿。
0: 我没办法慢下来，太有趣了。
1: 惨了，我们前面有悬崖。
2: 把你的铲雪车开到悬崖底下，做一个超大的雪垫，快点！
0: 没问题。

0: 且时间正好。亚历克斯，波特先生，你们没事吧？
1: 我们没事。
0: 真有意思，能再玩一次吗？先送你们去又暖又舒服的空中巡逻车。可是猴子先生怎么办？他肯定冻得发抖。
1: 还有那条鳄鱼。
0: 天天，你有没有看到冻得发抖的猴子或鳄鱼？我看到一只猴子，马上展开拯救猴子行动。抓紧了，小家伙。又到了。哇，真没想到你这么重。猪猪，我不确定能不能拉这么多猴子。知道了，天天，先坚持一下。
2: 你们快进空中巡逻车吧，我们早就帮你们准备好了毯子还有热可可。
0: 飞行器，我一会儿就回来。天天需要空中支援。
3: 现在很擅长飞行，莱德，我们要带一群猴子回去啦！
0: 希望你那热可可够多。
4: 做得好，狗狗们。
0: 那我们在悬崖边看到的鳄鱼呢？它待在那儿也会冷的。
3: 鳄鱼就在你们正下方，莱德，
4: 降下空中勾手，
3: 成功了！用波特的帐篷做鳄鱼的吊索，真是个好主意。来击个掌，还有后脚踢。
0: 这次的冰雪露营绝对是最棒的，
1: 这都是你和汪汪队的功劳，莱德。
4: 不用客气，要是你遇到古怪的天气就大声呼救吧。
5: 这个地方是暖暖坡岛吗？我看到的明明是冬季奇幻世界吧。哦，可以给很冷的船长来上一杯热可可吗？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
1: 仔细看，
0: 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鳕鱼，
6: 是蛇还是鳕鱼？
7: 干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吃香香鳕鱼肠，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9: 招牌气泡酸黄瓜可以吃了吗？
10: 来试吃一下，看好了没有？
9: 气泡让我嘴里痒痒的。
10: 这一批气泡真的特别多，对吧？都搬上车。
9: 等等，这里还有一罐。
10: 拿的时候要小心，要是晃到了罐子，里面的气泡会像汽水罐那样炸开的。
9: 我一定会小心的。
10: 哇，竟然有这么多订单，大家都等着吃呢。放心吧，冒险湾的居民，气泡酸黄瓜马上就到。
9: 爷爷你真幽默。再见。
11: 哇，这条路上大坑小坑还真不少。
12: 你负责找洞，我来补好。
10: 这条路可真是颠簸呀。
13: 波特先生，我们正要修补这条路。
10: 非常好，多谢了，汪汪队。
14: 让交通锤，
10: 趁着这个机会来点气泡酸黄瓜。
11: 嘿，谢谢。
9: 气泡酸黄瓜，气泡酸黄瓜，美味无比。
12: 又补好一个洞。
10: 刚才是小石头，现在是大石头。
11: 你们刚才修补街道的工作做得很好，谁想吃点心？
12: 哦耶！
15: 你知道这种时候吃什么最棒吗？
12: 气泡酸黄瓜。
9: 耶，好吃。
15: 看吧，酸黄瓜也等不及要我们吃它了。
11: 泡泡冒的可真厉害呀。
16: 谢谢你送来美味航海点心。
10: 慢用，船长。华丽也是。

0: 坐好，华丽，等出海了，你就能吃气泡酸黄瓜了。哇哦，华丽，那个罐子在胀气，那些酸黄瓜马上要炸开了，快闪开！哇，天上下酸黄瓜了！哇，停船！你把梯子忘了，还有别的东西，就是我，我该呼叫汪汪队了。
1: 你好啊，宝船长，怎么了？
2: 我在比目鱼号外拼命挣扎。
1: 我的天哪，出了什么事？
2: 我刚被力道很强的酸黄瓜打到，掉进了海湾。
1: 酸黄瓜？是波特先生做的气泡酸黄瓜。
2: 对，他才刚送来，我的梯子也掉进海湾里，所以我被困在这里游泳。
1: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大的酸黄瓜问题，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4: 天哪，我都快钻进罐子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被爆炸的酸黄瓜弹进海湾里了。
2: 嘿，
1: 我们要去救他，拦下比目鱼号。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陆马，我要你用救生圈救起掉进海里的船长。
3: 开始行动吧。
1: 还有灰灰，等我让船慢下来，我需要你用吉轮扳手修好梯子，船长才能爬回船上。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们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1: 我们来救你了，棒棒！救生圈。
0: 啊，抓到了，谢谢。
1: 这个就交给我吧。
2: 做得好，狗狗们，是比目鱼号，跟我来。我得上去才能让船停下。一定要关掉引擎。好嘞。
1: 吉轮扳手，我固定好梯子了。
0: 啊，谢谢莱德，谢谢狗狗们。
1: 不用客气，船长，
3: 我真的很难相信气泡酸黄瓜会引起这么多麻烦。
2: 我们最好去阻止波特先生，免得又出别的事。
4: 夫人，这是你订的气泡酸黄瓜。哦，
5: 太棒了！我和咕咕鸡一直都等着品尝美味呢。谢谢你，波特先生。
4: 不用客气。哦，我还有很多罐酸黄瓜要送。下一站，杰克的山。
5: 是的，看起来是很好吃，我的心肝宝贝。酸黄瓜罐本来就那样吗？哦，天哪！哦，小心！哦，

0: 哎，刚才真是太谢谢你了，不然我就遇上酸黄瓜大灾难了。
1: 我很乐意帮忙。
2: 可怜的咕咕鸡从来没这么害怕过，对不，小甜心？嗯，
3: 是酸黄瓜咕咕鸡吗？<笑>
4: 镇上到处都有气泡酸黄瓜引起的麻烦，您知道波特先生去哪儿了吗？
0: 他刚才说要去杰克的山。
5: 我们也上山吧，露马，你留下来帮忙打扫。
6: 希望你们喜欢，再见两位。
7: 谢了。
8: 我真想马上就吃。
7: 杰克，罐子本来就会嘶嘶叫吗？
9: 我觉得好像不会，快点躲起来。
7: 被堵住了，打不开了。我看看能不能从外面搬开大石头。石头太重了。莱德，我被一堆大石头困在小木屋里，发生了你绝对不会信的事。我猜猜看，气泡酸黄瓜。
10: 哦，你怎么知道？
7: 我猜的。 小丽，在杰克家集合。看我，小丽往前冲哦！来得好，小丽，需要你救出杰克。哦，那就交给我吧。这石头实在是太沉了，
11: 带两只狗狗一起搬就不沉了。
7: 谢了，狗狗们，你们真是神勇救援队。事情还没结束，波特先生还在送酸黄瓜，我们得找到他。天天。
12: 能找着波特先生的车吗？当然了，
13: 莱德，狗狗要飞上天了。
14: 看看波特先生到底往哪边走了。哎，望远镜。
13: 莱德，我看到车子往山下去了。很好，你盯着波特先生，我们会追上的。嗯，那是什么声音？可能这次我气泡加太多了。
7: 救命啊！波特先生，你没事吧？我人没事，可是我的货车恐怕卡住了。交给我们，阿奇，我们要用到你的绞盘，
10: 包在阿奇身上。
7: 波特先生的货车在哪儿？货车翻出路面，现在卡在悬崖上了。哇哦！我要你把绞盘勾在灰灰身上，让他垂降下去救波特先生。
10: 交给我，Frog，绞盘。
7: 我下来了，莱德。天天放下钓具，把波特先生钓上来。哎，
10: 钓具！抓紧了！
7: 莱德，你和狗狗们是最棒的。莱德，我们要怎么把货车弄上来？嗯，
10: 要是谁能想到办法把货车抬上来就好了。
7: 你真聪明，小丽。货车只需要一点气泡酸黄瓜的力量。灰灰，车上有没开过的罐子吗？
10: 有，还剩最后一罐。
13: 摇一摇，再放在货车底下。
10: 罐子包好了，我要上去了。等等，是谁呀？酸黄瓜？
7: 哪个酸黄瓜？大家快收拾好东西逃跑，它要爆炸了！我们全体后退一步。
10: 这些气泡酸黄瓜真好吃。
13: 真抱歉，我的酸黄瓜惹出这么多麻烦，下一次我一定往里面少加点气泡。
7: 没关系的。 要是酸黄瓜再爆炸，就大声呼救吧。
10: 因为波特先生装了酸黄瓜爆炸，我都不会说了。
15: 没说错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5: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过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没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4: 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7: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8: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喝卓然
2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9: 三岁啦，
21: 最好吃的大玉米了，咕咕鸡。
22: 玉米已经可以采收了，哈，咕咕鸡吃得很开心呐。
21: 我也准备好帮忙采收了。
22: 谢谢，要采的玉米很多，我需要所有人手都来。
23: 那是什么？
24: 这个是采收玉米的最新机器，叫自动采收机，它可以一下子把玉米都收完。
21: 真的吗？
22: 那能省下很多时间。
24: 我先来示范这个机器怎么用。采收，
21: 哇哦，真的很快呀！
22: 可惜它还不能把玉米送进我的桶仓。
24: 注意看这个。

0: 简直太神奇了，
1: 这样采收真是棒极了，他只留下了几颗玉米粒而已。
0: 哦，咕咕鸡会帮你解决的。
1: 不知道自动采收机能不能采收其他作物，那我们可以省很多时间。
2: 可以，它可以采豌豆、南瓜还有大头菜。
0: 哦，咕咕鸡最喜欢吃大头菜了，对不对，我的小心肝儿？哦，我可爱的包包鸡跑到哪里去了？

0: 这动态手机是怎么回事？它失去控制了，而且我到处都找不到我的公公鸡了。我们呼叫汪汪队。哎，
1: 我这有点痒，可是我挠不着。莱德，你能帮我挠一下头吗？啊，好舒服啊！
2: 乖狗狗都可以享受挠痒痒，
3: 那我也挠一挠。
0: 哈哈哈哈哈！
4: 如果可以挠背就太舒服了，你们是说挠痒痒吗？
0: 好吧，可是你们要排队，我只有两只手啊。哦，有了，你可以帮我们一起挠了。
5: 好主意，灰灰。
0: 抱歉，狗狗们，有人需要我们。
6: 哦，
0: 太国一夫人都还好吗？
7: 很不好，我找不到公公鸡。
8: 这里还有一个采收用的机器人失控了，你看。
9: 我的自动采收机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
10: 别担心，没有太大的自动采收机，只有勇敢的狗狗。
0: 机器狗，开空中巡逻机来。
11: 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12: 莱德需要我们。

0: 是那儿痒。
1: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农夫优美的采收机器人失去了控制，还有咕咕鸡也不见了。
3: 糟了，
0: 真糟糕！
2: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超音速记忆和望远镜帮忙寻找咕咕鸡。
0: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灰灰，我要你用工具修好自动采收机，把它带到地上。
4: 绿色代表走。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小心！灰灰，想办法进入自动采收机，查出它的问题。天天，你就去找咕咕鸡，冲！

0: 触动了。
1: 飞行器，
2: 莱德，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我真的好担心咕咕鸡。
3: 你一定要阻止那个失控的机器，他快把我的农场都拆了。
4: 至少他把玉米都收在桶仓里了，而且速度超级快的。
1: 灰灰去检查自动采收机，没有玉米可以采，也许他就会停下了。

0: 那是我的风向标。
1: 我的铲子，
2: 我的帽子。哦，他差点抓走加比。哦，天哪，该不会自动采收机把我的公公鸡也抓走了？
1: 希望没有，我们把动物赶进围栏里，免得被采收机抓走。找到咕咕鸡了吗？天天
3: 还没有，莱德，我会继续找。哇哦，
1: 能看出自动采收机哪有问题吗？灰灰，嗯，
4: 好消息，我找到咕咕鸡了。坏消息，它在自动

0: 采收机里。
1: 天天找到咕咕鸡了，它在那机器里，你追上灰灰，帮忙把它救出来。
2: 马上去。

0: 知道有个人看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他回来了，古威夫人，平安无事。
1: 哦，谢谢你，天天，你最棒了。我听好了，自动采收机先生，我可不是一个玉米，我是个人类。

0: 他搬走了桶仓，还有夫人和咕咕鸡。
1: 怎么会？没有人在驾驶自动采收机。
2: 糟糕，一定是咕咕鸡不小心按到了自动采收按钮。
1: 我们需要更多狗狗。阿奇、小丽、毛毛、陆马，我要你们去救古威夫人。冲冲冲！
3: 我们会让您安全回到地面上的。run 往。跳吧，古威夫人。
4: 好吧，那我跳了。
3: 我根本就追不上他。
5: 我来帮你，预备。
3: 关掉这个自动采收机呢？
2: 叫灰灰按下上面的红色按钮，就能关掉自动采收模式了。
1: 灰灰，按红色的按钮。
3: 啊哈，红色代表停。
6: 自动采收模式关闭。
3: 我成功了。糟了！
0: 哦不，他放开了桶仓。
1: 好，机器狗，干得漂亮，机器狗，做得好，狗狗们，
4: 谢谢你们，汪汪队救了我，还有我的宝贝咕咕鸡，
0: 还救回了我的桶仓，
2: 还有自动采收机，
1: 不用客气，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5: 飞天吉祥物。
1: 好的，冒险湾球人队，我们来练习篮球。
3: 小丽，传给我，没人防我。进了！
5: 耶，
3: 谢谢你们大家，但是我是不小心把球投进去的。
4: 哦，胡说八道，我们还是要帮你欢呼，因为这就是冒险湾啦啦队的功夫。
7: 耶，棒棒！
8: 那当然，我们在做特技的时候就该大声的加油，狗狗们会赢的。
1: 希望如此，走吧，狗狗们，比赛前我们要好好放松一下。
5: 泡泡衣我来啦。
9: 好了，啦啦队，我们来练习一下动作，预备开始。
7: 运球、传球、投篮、得分。
8: 好朋友们，只要认真练习，有一天你们也会像我这样翻。

0: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嘿，收看我直播的特技迷们，我今天来这里充当冒险湾求人队的吉祥物。
1: 吉祥物吗？那是什么？
0: 就是很酷的人，穿着戏服，表演神奇的动作，大家都想跟他来张

0: 拍，
1: 还要帮忙替球队加油。
0: 没错，还有那个。
2: 你扮的是哪一种鸟啊？
0: 我是极限大胆鸟，这是史上最厉害的一种鸟。借助这些弹簧高跷，我会在中场表演的时候表演最厉害的飞天特技灌篮秀。
1: 我好想看呐！
0: 我的特技迷们也是，他们在等我送上最精彩刺激的表演。哇！精彩刺激的部分还有待加强。
2: 那是什么东西啊？
3: 那是一个超大的蛋，这个大小真是太惊人了。
0: 啊哈，飞鸟极限灌篮，帅极了。哇哦，极限鸟被极限风带上天了。哇哦，酷啊，嗨，特技迷们快看，多亏我这两个超级酷的老鹰朋友，极限大胆鸟要飞上高空，
2: 但你需要帮助。
4: 嗨，古威夫人，怎么了？
5: 穿着小鸟装的丹尼飞到了很高的天上，莱德，他被两只老鹰抓着，老鹰带着他飞走了。
4: 如果他戴着头盔，那么他可能还在实况转播，让我看看。
0: 我是飞在天上的极限大胆鸟，要开始最棒的高空冒险了。
4: 糟糕，丹尼没意识到自己有麻烦，不知道老鹰会带他去哪里，我们得去救他。没有太大的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哇
1: 原来我帅到冒泡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丹尼穿着小鸟装是我们球队的吉祥物，但是他现在被两只老鹰带走了。
2: 哦，两只老鹰，那样也太多了点吧。
1: 看起来他们是往峡谷飞去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用望远镜寻找丹尼。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无人侦察机在地面协助搜寻丹尼。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是老鹰，那我会在哪里呢？啊，找到你们了。啊，不对，那是乌鸦。
1: 他会在哪里啊？
2: 我再看看丹尼的直播画面，他还是在沙漠上空，在哪里呢？
3: 特技迷们，这次的极限老鹰之旅真是太刺激了，太棒了！他们也是极限特技飞行家，和极限大胆鸟一样。呀哦！看看这地下美丽的景色，形态各异的石林。哇哦！
2: 是石林，天天去石林看看能不能找到丹尼。
0: 好的，莱德。啊，我看到了，我们石林会合。
2: 好，天天，我们在那里见。
3: 我们现在要来个极限降落，目标着陆点非常小，别眨眼，特技迷们。你们希望我也拍拍翅膀是吗？这样着陆太厉害了，想要跟我来个高空击掌吗？那这样也行。呱呱，
2: 我们就快到了，你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就好。
0: 好，除非必要，不然我才不想靠近那些老鹰呢。
3: 你们想要我干什么，伙计？哦，我懂了，特技迷们，看来最厉害的老鹰飞行教练现在要教极限大胆鸟怎么飞行了。
2: 怎么飞行？我们得快点赶去石林。
4: 希望丹尼不要以为自己真的能飞。
2: 就是啊，我们必须在他尝试之前把他救下来。
3: 见老鹰们，我很努力了，可还是飞不起来。哇哦，谢谢你们拉我。嘿，我在飞了，极限大胆鸟在飞了。哇哦，我是说，
4: 丹尼别那样，
2: 我们来救你。
4: 丹尼以为他是在飞，但他只是在弹跳而已。
2: 得想办法警告他，可是他又听不到。我知道了，阿奇，用无人机把特警队长机送去给丹尼。
4: 让无人机。无人机送货，马上就到。哇哦，莱德，老鹰们不让无人机接近丹尼，
2: 那只好把老鹰从他身边引开。天天，
0: 交给我吧，莱德。如果有狗狗知道怎么吸引老鹰的注意，那就是我。快来，老鹰，跟我来，可是别靠太近啊。
2: 很好，老鹰跟着天天走了。阿奇，派无人机过去。
4: 好的，无人机，现在去空投对讲机。
3: 酷啊，天上掉下了对讲机。待会儿再聊好吗？我的飞行课才上到了一半。
2: 丹尼，别乱动，等我们去救你。
3: 好吧，我不会乱动了。
0: 糟糕，到峡谷的尽头了，只好往上飞了。莱德，我已经在尽我所能地拖住老鹰了，但是他们要飞回石林了。
2: 谢谢天天。丹尼，老鹰要飞回来了，坚持住，我们去救你。
3: 不用了，我没事儿，我的老鹰好伙伴只是想帮我飞起来。哇哦！哇哦！我现在不想飞了，救命！
4: 我马上来救你。
3: 哇哦！翅膀加油啊，快飞！嘿，这招管用，我再飞了。谢谢你们教我怎么飞，你们老鹰真是好老师。再见，以后见了。哦，原来我是这么飞的，这算什么极限运动？
4: 我不知道无人机还可以拉住丹尼多久。
0: 从现在起，让我来飞就好了。哟，
3: 谢谢你们的高空救援，汪汪队。
2: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极限飞行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5: 球
3: 球投篮
5: 得分，
3: 耶！
5: 球人队！
3: 哇哦！极限得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

0: 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辆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鲜，
1: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哇
4: 哇！终极救援，逃跑的天文台。
5: 轮到我了吗？我想用望远镜看彗星。
6: 陆马，这根本不是真的彗星，这只是我画的。
7: 真想快点看到今天晚上的彗星出现。
8: 我也是，我也是，
9: 我也是，我也是。
10: 狗狗们，你们看守望远镜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8: 脚踏一碟。
7: 因为我们当当当，就是保护超大望远镜的乖狗狗。
4: 好了，屋顶就快要放好了。一定要牢牢固定住哦。
11: 没问题，小丽。
12: 天文台看起来真的很棒，工程狗狗火箭。
4: 谢谢，为新的大望远镜盖的，刚好赶上今晚会出现的彗星。
12: 太棒了。
4: 好了，伙计们，来测试一下自动屋顶的开关。开启非常顺畅，做得好。现在要装上望远镜了。
13: 小丽，我代表冒险湾所有感到骄傲的居民对你说，棒极了！
4: 谢谢，我们就快要装好了。
13: 快要装好？你今晚可以完工的吧？是不是？因为我答应大家会看到彗星的。
4: 放心吧，夫人，我们会在彗星来以前就完成的。
14: 彗星，我也要看彗星。彗星是什么？
15: 那是一种特别的星星，拖着闪亮的尾巴，会在今天晚上飞过冒险湾上空。
13: 第一个看到它的人可以为它命名。
14: 命名？我要用我的名字来命名。
13: 话别说得太早，汉丁纳先生，不过我欢迎你今晚来这里看。
4: 天文台里面有一个大屏幕，可以连接到望远镜上，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看到彗星了。
14: 一起看吗？哼，我要回物理室抢先看到彗星，然后再帮它命名。
15: 抱歉，彗星会在很高的空中，用肉眼是看不见的，你得用望远镜，
13: 比如我们冒险湾天文台这个漂亮的大望远镜。
14: 啊，他刚刚说冒险湾天文台是吗？那个很快就不是他们的啦。
4: 天文台已经正式完工，今晚就可以用来看彗星了。
10: 彗星要在半夜天很黑的时候才会到这里呢，我们先回家睡一会儿。晚安，狗狗们，几小时后我会叫醒你们去看彗星的。
8: 晚安，莱德。
16: 晚安，莱德。
5: 我好兴奋的，不知道睡不睡得着。
4: 你想睡吗，小丽？

0: 饿，熄灯了，猪猪。
1: 晚安，杰克。
2: 动作要快点，小猫咪们，我们得把这个望远镜屋搬了。好吧，把天文台搬去物理室，那样我才能第一个看到彗星，然后由我来给它命名。哦，就叫寒彗星怎么样？猫咪彗星吗？不对不对，我想到了，叫韩丁娜的彗星，没错。好了，现在给这个天文台装上轮子吧。还不错，小猫咪们，现在把望远镜拖到物理室去吧。哦，这个建筑物太重了。哦，对了，我忘了，不对，是你们忘了，把特大号涡轮引擎装到天文台上去吧，快点。动作轻点，小猫咪们，我要先进去看一眼我那个超大的望远镜喽，真是太美了。小猫咪们，不管怎么样都要等到我说可以了之后才可以打开那台涡轮引擎。怪了，怎么感觉像是在动。

0: 得把这东西停下来，可怎么停？哦，可恶，连个方向盘都没有，算什么建筑物啊！怎么那么丑啊？哦，我们错过彗星了吗？我们的天文台不见了！这不是真的。
1: 火箭你好啊，我想把我的夜宵分一点给你吃。<笑>是你的肚子在叫吗？哦，我的老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接线员，快点帮我呼叫汪汪队！
0: 奥迪斯叔叔，
2: 抱歉把你吵醒了，莱德。可是我的小木屋刚才被砸烂了，
3: 真是太糟糕了！怎么发生的？
2: 我没看到，不过听起来是被很大的东西给撞到的。
0: 杰克，猪猪，出什么事了吗？
2: 哦，事出事了，
3: 我们的天文台不见了。
2: 哇哦，那好吧，有一座建筑物不见了，还有一座小木屋需要重建。
3: 听起来这次会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
0: 没错。
4: 但是没有太大的工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5: 莱德需要我们。等等我！啊！这跤跌的真舒服。<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我们穿上了工程装了。
1: 谢谢你们醒来准备出发，狗狗们，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们。首先，有东西砸毁了奥蒂斯叔叔的家。
2: 可怜的奥蒂斯叔叔。
1: 还有我们的天文台不见了。哇
3: 哦！不好了，
0: 不见了？怎么可能？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全员出动，重建奥蒂斯叔叔的小木屋，还要找到天文台，
0: 而且要快，不然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就看不到彗星了。
1: 说的没错，所以这一次要执行的是终极工程救援任务，我需要建筑方面的高手。他要具备带领团队的能力，我说的那个高手就是小丽。还有不要忘了他的终极工程车。
0: 看我小丽终极往前冲喽！
1: 因为这次工程浩大，所以我要其他狗狗一起加入小丽的工程队。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小木屋。
1: 说的就是啊，我正好出来为我的河狸朋友吃夜宵，突然之间就听到一声砰。
0: 这是个大工程，奥迪斯叔叔，但是有我们终极工程队在，一定会完成的。首先我们要把瓦砾都清走。不是我，是弄走这些石头。毛毛用迷你蒸汽压路机把路面压平，
2: 看我把路面压平。
0: 路马用迷你钻机钻洞准备埋柱子，
2: 开始行动吧。
0: 用绞盘帮忙把墙吊起来，
3: 阿奇会把墙立起来的。绞盘，
1: 狗狗们的动作可真快。
0: 灰灰用工具手臂把所有的东西都定牢。
2: 锤子，
0: 工程队做得太好了，
2: 太棒了。
1: 不得不说，你们建造小木屋的技术真是一流的。
4: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把小木屋给砸毁了。
5: 猫咪们快想想，我们得让望远镜屋停下来。我是说让这天文台停下来。停了就好，我们快点离开。小猫咪们，真是的，别只会傻傻的站着，抓住我用力推。太用力了，小心我的衣服。
1: 太感谢了，小丽，你和你的终极小分队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任务。
3: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
4: 现在我们去找失踪的天文台。哦，
3: 那是什么？
0: 等一下，那个是天文台大门上的门把手，可是它怎么会掉在这里呢？
4: 阿奇，快用手电筒找找有没有线索。
3: 让手电筒。
0: 砸烂奥迪斯叔叔小木屋的东西一定很大，
3: 他一定是往这边走了。快看，
0: 要是我们能找到留下的痕迹，也许就能查出天文台出了什么事了。
4: 我觉得你说的对，去调查吧。
0: 再见，奥迪斯叔叔。
1: 加油，狗狗们。
5: 好玩了，我们要开始动了。
4: 那个是什么声音？
0: 让我切换远光灯看看。是我们的天文台，它下面怎么装了轮子？还有一台火箭引擎。我的施工图纸里绝对没有火箭引擎这个东西。
4: 快来，狗狗们，我们快追上去吧。
3: 失控了，一直在往前冲。
4: 天天飞上去看他往哪里走。
3: 工程直升机起飞了。

0: 天文台太重，大桥不可能撑得住的。
1: 我们得拦住那座逃跑的建筑物。
0: 我想到一个主意，
2: 大家都快点抓紧呢。
0: 毛毛，把水泥喷枪准备好。啊，
3: 水泥喷枪。
0: 现在对准车轮喷射。
1: 主意，小丽，
0: 谢谢。不知道那样能撑多久，但是至少我们能有时间开辟一条改道的小路。走吧。
4: 嘿，我们又停住了，哈哈，太好了。
0: 好了，伙伴们，准备好，这次施工动作一定要快。
5: 明白。计划是什么？
0: 我们要砌一堵弯曲的大墙，好让天文台改道走别的路。路马，用迷你钻机钻一些洞吧。

0: 把柱子放进去。
1: 做得好，那我来负责放横梁。灰灰，用铆钉钉起来。铆钉箱

0: 小丽，
1: 谢谢莱德，做得很好，各位。
2: 不好了，他现在往镇上去了，
0: 狗狗们快来！
3: 啊哈，从那里出去。
1: 我们走吧。
4: 哦，咕咕鸡，差不多该看彗星了。我知道，我也感到很兴奋呢。我好想快点跑去。天文台，不要啊！
0: 威夫人，小心！
1: 小鸡雕像就应该站着不动，可不能乱飞。
4: 哦，谢谢你，小丽。慢着，咕咕鸡呢？咕咕鸡，你在哪里？
1: 交给我们吧。预备，灰灰，看我的。噔噔，我们现在赶快去追天文台吧。
4: 谢谢小丽、莱德、狗狗们。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别担心，古威夫人，我们会追上他，不让他继续乱跑的。

0: 直接穿过牧草地，也许我们就能先到那里。
1: 那么大家要抓紧了，前面的路会有一点颠簸。
2: 尤美，这里有几只刚出生的宝宝。
3: 哦，好想快点看看那些粉红色的小猪。哦，他们真的好可爱啊！我可以整晚看着这些扭啊扭的小家伙。哦，可是我们要去看

0: 卫星啊。
1: 我们要快点去杰克的山，不然就别想用酷炫的望远镜看了。
2: 农夫艾尔，农夫优美，
0: 出什么事了，莱德？
1: 我们两个正打算要去天文台那里呢。
3: 其实那座天文台马上就会跑到你们这里来了，他往谷仓冲过来了。
4: 哦，所有人快点把路让出来，农场的动物也是。
1: 可是我们的小猪崽才刚出生啊。
3: 哦，有可爱的猪宝宝吗？
0: 现在不能移动它们。
4: 如果不能转移小猪，就得打造拯救谷仓的东西。
3: 可是莱德，我没有衡量了，不能再做改造的东西了。
0: 农夫艾尔，那一座小屋里面有可以再利用的东西吗？
1: 没有，其实我正打算拆掉那座破旧的小木屋了。
5: 救命啊！
6: 好像是韩丁纳先生，
3: 还有他的猫咪们。
0: 有办法了，木屋的屋顶可以当作斜坡使用，把下面的墙壁拆掉就行了。
3: 就这么做吧。好了，各位，大家都后退，现在终极破坏球要来拆除小木屋了。

0: 小猫咪们，我们终于停下来不走了，我们自由了。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莱德，彗星随时都可能会出现的。
3: 彗星来了，各位快点看屏幕，
4: 是彗星来了！哇！
2: 在冒险湾的历史上，今天可以说是最奇怪又最壮观的一个晚上了。再次谢谢你。
3: 不客气，夫人。要是碰到逃跑的建筑物，就大声呼救吧。
0: 大家都是第一个看到彗星的，那谁可以帮他命名？
2: 我想这一次就让我们的英雄工程狗狗来命名吧。
3: 真的吗？我？
1: 对呀，就是你带领团队让大家看到彗星的，小丽。
3: 哦，没有队员们的帮忙，我可办不到。啊，我想到了，那我们就叫它工程队宇宙彗星吧。可以。
5: 太棒了，
6: 好棒的名字。
1: 没错，
0: 我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好名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早知道我应该穿泳裤来的。
4: 哦，一只干净的小鸡就是一只快乐的小鸡，就算这只是尊雕像也一样。哦，它的嘴巴是沾到泥巴了吗？我得去拿把梯子，嘴巴不可以脏脏的，对不对呀，咕咕鸡？我马上回来。小家伙，你一定吓坏了，才会安静的没半点声音。我呼叫莱德。
3: 嗨，古威夫人。
4: 莱德，紧急事件！紧急事件！咕咕鸡的雕像消失不见了。
3: 消失不见？汪汪队会马上赶过去的。没有消失的雕像，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3: 嘿。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咕咕鸡的雕像消失不见了，这让古威夫人非常难过。我们要找出是谁干的，把雕像拿回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热追踪护目镜，帮忙找出地面上我们可能看不到的足迹，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我还需要天天，你用直升机找找看，雕像被带去哪里了。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你来了，我好难过呀。咕咕鸡也是一样，它就一直盯着原本雕像在的地方。您放心，会找到咕咕鸡雕像的。今天你飞到天上找找雕像的踪迹，马上就去。
1: 这么会一下子就不见了呢？要是知道偷雕像的人往哪边走了，可能会有帮助。阿奇，用热锥踪护目镜，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护目镜，
0: 这样有用吗？阿奇的热锥踪护目镜能侦测遗留的热能，比如脚印，哪怕我们看不到。
2: 莱德，我有发现了，是足迹。
0: 很好，往哪个方向走的？
2: 不知道，到下水道口就没了。
1: 这上面是刮痕，下水道口的盖子好像被移动过，我们最好查一查。
0: 阿奇，派你的无人机到下面去，看看能在下水道里找到什么。无人机，发射！要叫无人机走哪边呢？那里有光，就走那边。
3: 雕像就在那里，太好了！为什么雕像在动呢？韩丁娜先生，我早该想到的，每个人又败坏了自己的形象。当我们回到基地以后，我们就重新打造这座雕像，把它塑造成我的模样。好吧，也会有你们小猫咪的。哎，我不记得邀请过汪汪队参加我的带走雕像聚会。
1: 一定是韩丁娜先生把无人机的摄影机打掉了。
0: 那我们只好用别的办法去追他了。什么是莱德火箭？鲁马，韩丁娜先生把咕咕鸡雕像带走了，他想带着雕像从冒险湾底下的下水道逃走。
1: 可恶，我该怎么做？你开气垫船到涵洞跟我们碰头。
2: 开始行动吧！
0: 阿奇，再发射无人机锁定韩丁娜先生的位置。
1: 无人机。
2: 底下真的好黑呀，走这条路对吗？阿奇的无人机在找他了，我们跟着他走。好像是出了什么差错。糟了，莱德，小猫咪开始对无人机发动毛线球攻击了。坏消息，这一架也被打下来了。
0: 没关系，至少我们知道小猫咪在哪里。 因为只要有他们在，就能找到雕像。鲁马，走这边。是阿奇的无人机，所以他们刚才在。

0: 里，你看，是金色的东西，那个一定是雕像。啊，这只是纸板做的雕像，我们被骗了。
1: 嘿嘿，汪汪队被我骗了吗？
0: 跟着那笑声。
1: 淘气的小猫咪，不准打架，给我看好雕像。
0: 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这是个假的入口。天哪，韩丁娜先生为了骗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呢。但是他别想再继续骗我们了。
2: 莱德，你们有没有找到我最钟爱的雕像呢？
3: 我们还在找呢，古维夫人。
2: 谢谢，不过真是幸好这个大灾难并没有影响到咕咕鸡的食欲。
1: 我是小猫咪。
0: 莱德，你看他们在那儿。韩丁娜先生，快点把雕像还回来。
1: 少做梦了，汪汪队，我们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去拿毛巾，该洗个澡啦，下次再见喽。才怪。
0: 我已经受够他的笑声了，我们走。慢着，这水流太强了，我们会被冲出去，冲到海湾外面的。要想个安全的方法拿回雕像。
1: 沿着下水道就能直接回到屋底是什么？那儿竟然有鳄鱼，暴龙车马上倒退。
0: 莱德，韩丁娜先生和小猫咪们遇到大麻烦了。
4: 阿奇，今天我要你们都做好准备，接住他们几个。
5: 没问题，放心交给我们吧。
1: 哇，我现在得放弃猫龙车啦。真是太丢脸了。
0: 干得漂亮，汪汪队。
2: 记得翅膀后面也要刷，是你害得翅膀变得这么脏的。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们救回了这件宝贵的艺术品。
0: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别忘了，要是再有雕像不见了，就大声呼救吧。
2: 事实上，我知道要怎么表示我的感谢了。我要请你和狗狗们去波特先生那里好好的吃一顿。
6: 太好了，
7: 太棒了，
8: 真开心。
1: 有没有搞错，我才不要刷雕像呢。快来，小猫咪，我们要溜了。哎呀，好乖的鳄鱼，谁是好乖的鳄鱼啊？就是你没错。我正在刷呢，刷刷。汪汪汪汪汪汪汪
9: 队！艾斯的生日大惊喜，跟我来，艾斯，我带你下去。
10: 谢谢天天。
9: 天天呼叫莱德，在市政广场准备的艾斯惊喜生日聚会怎么样了？
3: 一切都很顺利，天天。
9: 汪汪队！
10: 嗨，农夫艾尔，农夫尤美，我送饲料过来了。
11: 我们帮你搬下来。
10: 谢了，艾斯。不用客气。
9: 对了，艾斯，你今天下午3点可以到市政广场来吗？那里会举办非常酷的活动啊。
10: 我很想去，但是不行呢。
9: 什么？你一定要去？为什么不能去？
10: 我没有车子，又不能开飞机去，市政广场旁没有降落跑道。
11: 别担心，艾斯，我们会送你去你的家。你会很惊讶我们怎么送你去。
10: 好吧，呵呵，谢谢，那就3点见。对了，什么很酷的活动啊？
9: 等着瞧吧，等会儿见喽，飞行员。哇，看起来会是一个热闹的聚会。
12: 谢谢，是我和露玛负责布置的。调音师小丽已经准备好要放生日的音乐了。

0: 蛋糕已经在烤箱里烤了。
1: 太棒了，可是好像还少了点什么。糟糕，我们忘记准备礼物了。
2: 哎呀，
1: 我们得在农夫艾尔和尤美开车送艾斯来聚会之前搞定这件事。
3: 开车？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2: 为什么要来垃圾岛给艾斯找生日礼物？
3: 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适合的东西就在那里。
2: 真的？这辆旧车的状况完全惨不忍睹啊。
3: 我可以把它修好并及时赶上聚会的，如果大家都帮忙的话。

0: 颜色毛毛，
1: 就和艾斯的黄色飞机一样。
0: 莱德，你看，我们在后座加了很多安全带，大家就可以跟着艾斯去兜风了。
2: 做得好，狗狗们！
3: 我想到一个主意，可以让礼物变得更棒。但是要你帮忙，灰灰。
0: 好啊。
2: 哦，嗨，波特先生。
4: 嗨，莱德，蛋糕就快要好了。
2: 艾斯的礼物也好了，我们把要送他的车子修好了。
4: 哇哦，哦，我知道怎么装饰蛋糕了。
5: 我们去波特先生那里拿尾鱼。哦，蛋糕糖霜看起来好好吃。
6: 抱歉，海丁娜先生，蛋糕要送去艾斯的聚会。这个蛋糕的装饰就和狗狗帮他修理的车一样。
5: 哼，反正我也不喜欢黄色的糖霜，我来是想拿我的尾鱼的。
6: 你订的尾鱼在那边，你有袋子吗？
5: 我不需要袋子，我有小猫咪，对吧，小猫咪们？可恶，这辆猫笼车根本就没办法搬运东西嘛。要说有人需要新车，那就是我。嗯，好了，小猫咪们，现在我们就按照计划行事吧。看我用拿手绝活，模仿野鹅遇到麻烦时的叫声，把狗狗们引开。啊啊
0: 啊、那个诡异的叫声听起来像不像是野鹅在叫呢？
5: 诡异，哼，哇
3: 哈！它可能有麻烦了，快来！
0: 嗯，我没有看到野鹅呀。
3: 可是刚才听到了，它一定就在这儿附近。野鹅大概是飞走了吧。车子不见了，
0: 这里就只剩下一滩机油而已。怎么了，天天？
3: 艾斯的礼物被拿走了。
1: 尾鱼，知道谁喜欢尾鱼吗？小猫咪，准是韩迪娜先生捣的鬼。
3: 我们又怎么在生日聚会开始前把车找回来？
0: 当然是呼叫汪汪队了。
2: 怎么了，灰灰？
7: 艾斯的生日礼物不见了，我们觉得是韩丁娜先生和他的猫咪拿走的。
2: 别担心，没有失踪的车子，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1: 小心！没事，油要好才能滑得好。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我们猜韩丁娜先生拿走了艾斯的生日礼物。我们要在聚会开始前拿回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晴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用望远镜搜索不见的车，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找到车以后我要你用交通锥架设路障把车给拦下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听到没，小猫咪们，我现在开的这辆车是镇上最酷的。
1: 天天，你有没有发现艾斯的生日礼物？
2: 没有，但是我看到了鲔鱼罐头，那里又有一个，还有艾斯的车。阿奇说的对，是恒丁纳先生开走的。
1: 做得好，我和阿奇会抄捷径到前面设路障。就在前面，阿奇，
3: 让交通追，
0: 设了路障。我才不会让汪汪队抢走我的新车。
1: 跟着他。
4: 哦，时间快到了，我们送你去市政广场。
5: 谢谢。不知道天天为什么觉得今天很重要？
0: 不管是什么事，一定是像聚会那么特别。哦，我是说非常特别。
1: 什么红色按钮？
2: 它会启动我和灰灰装在艾斯车上的特殊功能。
3: 韩迪纳先生，千万不要按那个红色按钮。
0: 哦，你是说我要按的这个红色按钮吗？
3: 哦，这个任务现在变得更加困难了。
0: 飞天车比普通的车子还要棒。
1: 天天，快叫韩迪纳先生拉高。
2: 你飞得太低。
0: 我不会啊，我以前从没开过飞天车。
2: 用方向盘拉高。
0: 好吧，我现在知道了，一边去，猫咪。
2: 不行，再拉高一次，哈尼娜先生。
0: 喂，到底是谁在开车？哇，我的方向盘卡住了，救命！
1: 你回总部去接灰灰，灰灰准备好一边飞行一边修理。
6: 绿色代表走。
5: 嗨，韩丁娜先生，我是过来帮你修方向盘的。
0: 哦，我还是把车还给你吧，我已经不想再在天上飞了。
5: 好啊，我们得把车送去艾斯的聚会。莱德，都修好了。
1: 做得好，灰灰，天天会协助你降落的。
2: 好了，灰灰。首先要按下蓝色按钮，把襟翼调整到降落位置，然后拉起黄色拉杆，那是节流阀。现在压下操纵杆，降落的时候按下红色按钮。
7: 大惊喜，生日快乐！
4: 哇，这是给我的吗？
1: 对呀，是狗狗们修好的，
4: 我很喜欢。太谢谢你们了，汪汪队。
1: 不用客气。要是你需要搭车，就大声呼救吧！
2: 快点，我们开新车去兜风吧。
4: 这个是我收到的最棒的礼物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0: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旺旺脆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脆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8: 旺旺脆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9: 是我的另一半，
10: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俺老孙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怎么能教你们好好操练呢？真是扫兴得很呢、啊。
1: 大王要见凑手合用的兵器嘛，倒也不难，但不知大王海里可能去得？
0: 什么海里？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哪里有不能去的地方？
1: 那就好办了，这瀑布下面直通东海龙宫，要到龙宫去一趟，哪怕借不到一件何用的兵器呢？
0: 哦，有这等好事，俺老孙就不愁了。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俺去去就来。

0: 里来的妖精？
1: 来干什么的？
2: 虎豹，原来是乌龟虾米儿将，俺老孙要见见老龙王，快快通报。快快带俺前去，不然就吃俺老孙这一拳。

0: 大王，外面有一妖猴闯进宫来，
1: 给我轰了出去。
0: 嘿嘿，老邻居、哎，
1: 您来此何事？
2: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1: 莫当什么事引来如此，霞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0: 算什么兵器？
1: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0: 轻，太轻。
1: 轻，有，要重的有，就怕重了一点。来人啊，快把那7200斤的方天戟抬来给他试试。

0: 还是轻啊，再拿一个重点的来。
1: 大仙法力无穷，我这里实在没有再重的兵器了。
0: 在你这么大的东洋大海，连件趁手的兵器还找不到吗？嗯，
1: 有了有了，大仙跟我去看。

0: 大仙请看，
1: 这是什么？
0: 这宝贝大有来历，这是禹王治水时留下来的一根定海神针，大仙要是拿得动就送给大仙。

是个宝贝。太粗了一点，细一点就好了。

如意金箍棒，重36000斤。

0: 老邻居，俺老孙多谢了。
1: 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
0: 只要我拿得动，就送给我。难道你说了不算吗？

0: 启奏万岁，今有妖猴孙悟空蛮横无理，大闹龙宫，拔去我镇海之宝。此猴妖法甚大，若不除去，龙宫永远不得安宁。望万岁为老臣做主。
1: 妖猴什么来历，胆敢如此放肆？
2: 哦，那妖猴好生了得，他是500年前得到的猴精，力能降龙伏虎，移山倒海，万岁切不可轻视啊。
1: 嗯，有这等事，哪路天将前去收服妖猴？
3: 启奏万岁。
2: 以老臣看来，不如携带诏书招他上天，不费一兵一卒把他哄上天来，严加管束，如不服管也好就地擒拿。

0: 去啊，
1: 这有什么稀奇？
2: 你们闪开！

0: 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来干什么的？
1: 我是天上来的，要见你们大王。
0: 没有大王的命令，谁也不准走。哎，大王有命令，大王命令带老头前去。
1: 哎，这才像话。

0: 我是天宫太白金星，奉玉帝圣旨请你上天。
1: 上天干什么？
0: 上天去做官呐。
1: 做官？做官有什么意思？
0: 这天上乃是神仙境界，与你们这花果山可是大不相同啊，到处金碧辉煌，遍地奇花异草，星星铺成银河，彩虹架作飞桥。大王，您要是不去看看，那岂不是可惜吗？
1: 好，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2: 哎，大王，我命令我们也要跟我一块去啊！大王，我命令上天呢，我命。
1: 为什么不能上天？带俺先上天去看看，你们在家好好操练，要是真好，我就带你们前去。
0: 哎，你们好好在家操练，下次带你们去啊。嗯，你们大王呢？
3: 我们大王早飞出10万8000里了，你还不快走？
0: 等一等。

0: 哪里来的？
1: 俺是玉帝请来的。闪开闪开，快快让俺老孙进去。
0: 可有诏书？
1: 嘿嘿，既然玉帝请俺老孙上天，为什么还要动刀动枪的？快快闪开，不要惹俺老孙生气。如若不然，嘿嘿，
2: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1: 嘿，老头，怎么哄俺老孙？他们为什么不放俺老孙进去？
2: 你是第一次来，他们不认得你。
0: 赶快闪开，这是下界仙人，我奉玉帝旨意请他上天的。
2: 请吧。

0: 启奏万岁，孙悟空现已宣到。
1: 宣上殿来。
2: 宣上

0: 快去参见玉帝，快去快去。
1: 玉帝在哪儿？在哪儿？
0: 上面便是，快去朝见。
2: 跪下。
0: 启奏万岁，那孙悟空是下界仙人，不懂天庭礼节，万岁恕罪。
3: 免去朝拜。吴曲星，臣在，查看一下哪里有官职缺额。
4: 遵旨。
0: 给他个小的。
5: 启奏万岁，御马监缺少个管马官。
3: 封孙悟空为弼马温，掌管御马监，下殿去吧。
0: 赶快谢恩吧。
1: 弼马温是干什么的？
0: 哦，这御马监有骏马千匹，都归你管，在那里呀，你是最大的了，赶快谢恩吧。

是，这是官服，不可不穿呐、啊！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哎哎哎哎，大王莫开玩笑，莫开玩笑！

0: 天君，臣在。那弼马温乃是你的手下，你要早晚防备，严加管束，不得大意。
1: 遵旨。

0: 这是干什么？哎，起来起来，哎，起来。
1: 请弼马温查看天马。
0: 哦，

0: 自从弼马温来此以后，天马匹匹精壮巡抚，您的功劳可不小啊。
1: 马天君到，马天君到，请弼马温快去迎接。
2: 什么马天君、牛天君，别去理他。
0: 马天君。

0: 死他！谁敢把天马放了？
1: 你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放肆？
0: 大党猴头，玉帝派你管马，你竟敢把天马放了？要是缺少一匹马，小心你的脑袋！
1: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管你孙爷爷？
0: 我是玉帝的钦差，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你还不乖乖的服管？
1: 住口！玉帝老儿请俺上天，还派个人来管我？
0: 胆大弼马温，你眼睛里还有玉帝吗？为什么给我绑起来？
1: 谁敢绑我？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弼马温打伤了马千军，捣毁了御马监，反出了南天门，逃回花果山去了。
1: 啊，妖猴如此大胆，冒犯天威，定要捉拿问罪。
2: 这是马天君做事鲁莽，坏了计谋，待老臣再去招安，哄他上天，严加管束。
3: 且慢，启奏万岁，金星老儿老是一套招安招安，天庭威严被他丢尽，妖猴如此猖狂，岂能容忍？待微臣前去擒拿问罪。
2: 你不要轻易出兵，劳师动众啊！
3: 难道还让那妖猴爬到我们头上不成？
2: 那请问天王，你看怎么办呢？
3: 妖猴胆敢反出天庭，如不抓来严加惩办，定会有人学他，天上岂不大乱？
2: 天王高见，我老头领教领教。
1: 嗯。
4: 启奏万岁，那弼马温在花果山挂起旗号，自称齐天大圣，他要与万岁平起平坐。
1: 嗯，啊，胆敢自称齐天大圣。

0: 己。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帮你。
6: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1: 你们都很强。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你是哪路毛神报上名来？
1: 你这小小的毛猴哪里经得起我这一锤呀？嘿。

啊！

0: 胎毛未干，说什么大话？俺齐天大圣舍不得打你。
1: 你有多大本领，自称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枪。
0: 告诉你那玉帝老儿，答应俺老孙这个称号便罢，如若不然，定要打上凌霄宝殿。

0: 见万岁，臣奉旨前去捉拿妖猴，不料那妖猴法术高强，哪吒聚灵神不能取胜，望万岁再加兵将。
1: 这么多兵将竟然打不过一个妖猴，还要天兵？
0: 妖猴确实厉害，
2: 老臣早已说过，那妖猴有72般变化，本领确实不小啊。
0: 万岁，他还口出狂言，自称齐天大圣，若不依他，定要打上凌霄宝殿。望万岁降旨，再发兵将。
2: 那妖猴颇有神通，不如将计就计，给他个齐天大圣的空名，把他养在天上为妙。
1: 好，那是好，只是养在天上，日子久了又要生事。
0: 要免生事，只有斩草除根。
2: 万岁，千万不能再大动干戈呀，这样未免得不偿失，还是把它软禁的好啊。
1: 还是金星之策为高，我看就把王母的蟠桃园给他看管，借此寻福野性，若再闹事就地擒拿。
2: 万岁真是神明，待老臣再去哄他上天。

0: 我们抓到奸细了，
1: 带过来。
2: 大圣啊，
1: 原来是你，又来干什么？
2: 大圣，我是奉了玉帝之命特来请你的。
1: 什么玉帝之命？俺老孙不听这一套。
2: 这上回是马天君冲撞了大圣，玉帝处分了他。
1: 处分得好，早该这样。
2: 哼，玉帝已封你为齐天大圣，请你上天。
0: 玉帝老儿只好承认齐天大圣了，承认齐天大圣了。
1: 哼，你那玉帝老儿只好服输了吧？俺在这花果山上就是齐天大圣，谁要他封？不去不去，回去吧。
0: 快走快走。
2: 这花果山花果茂盛，景色倒也不错啊。
0: 本来就好嘛。
2: 好是好啊，只是比起天上的蟠桃园来，那可就差得远喽。
1: 什么蟠桃园能比得上俺这花果山？
2: 那王母的蟠桃园乃是天上第一仙境啊，其中景色之美那简直是无可比喻，这果子那只能算是我金星还能骗你不成吗？大圣，玉帝把这蟠桃园给你掌管，这么好的地方，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吗？
1: 慢着，让俺想想。好吧，俺就随你去看看。

0: 恭喜大圣，请。
1: 老头，那蟠桃园在什么地方？
0: 哦，你看，那闪闪红霞就是桃园，大圣何时有幸即可前往啊？
1: 好，俺就去看看。

0: 去，原来是大圣，小神是本源土地，来这儿伺候大圣。
1: 来得正好，我正要查看桃园。
0: 大圣，我来引路。

0: 大圣，大圣，
1: 大圣，这一片桃林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2: 怎么吃一只桃子可以长生不老？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阿姐是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大圣，前面还有，请。这大圣，这桃子是6000年一开花，6000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立刻成仙。
2: 哦，哼，有这大好处。嗯，好，带俺老孙尝尝。
1: 哎，大圣，这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2: 嗯，为什么？
1: 大圣，使不得呀！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现在可不能吃啊，大圣。
2: 那在什么时候吃呢？
1: 等到开蟠桃盛会，还有9000年的仙桃呢，到那个时候，大圣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了。
2: 还有哪些？快带俺去查看。
1: 大圣，就是这片桃林了，这桃非同小可，9000年没开花。
2: 知道了，9000年开花，9000年结果。好了好了，带俺自己去看，你去歇息去吧。
1: 小生理当奉陪。
2: 哎，算了算了。
1: 大

0: 哎，正为仙姑驾到，小神未曾远迎，有罪有罪。
1: 老头这么多礼节，好了，快带我们摘桃去吧。
0: 哎，仙姑啊，现在可不同从前了。
1: 怎么样了？
0: 玉帝献命齐天大圣掌管桃园，哎，请众仙姑稍等一下，我去禀报大圣。
1: 什么齐天大圣？管他什么齐天大圣，我们来此摘桃何用他知道？
0: 好吧，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

哎，今年仙桃怎么缺少了？像是被谁摘了似的。谁敢？除非是你摘的，是你，是你，是你，是你。姐妹们，快来，这里有大桃。哦，在哪儿？

0: 我们奉王母之命来摘仙桃，你是何人？
1: 哦，原来是王母派来的，俺乃是齐天大圣，你们采桃何用？

0: 开蟠桃盛会，准备果品。
1: 有趣有趣，但不知这蟠桃会上请的是哪路神仙？

0: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妄想去瑶池赴会，真是做梦。
1: 好啊，请我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哼，玉帝老儿，你三番两次欺压俺老孙，俺与你势不两立。
2: 姐妹们，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0: 玉帝老儿，你眼里没有俺齐天大圣，如今俺老孙倒做了个首席。玉帝老儿，来给俺老孙斟酒。王母，拿仙桃来。
1: 玉帝封你为齐天大圣。
2: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

地老儿，俺齐天大圣的面前可没有你们的座位。王母，叫你这蟠桃会开得再热闹些。给我拿酒来。

么多东西偏不让你们享受，让俺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开开心。

你的老儿谁都不敢碰你，俺老孙偏要跟你较量较量。哼，回花果山去。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别。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洞府了？这里倒清静得很，俺老孙正好进去玩玩。

天俺老孙倒要看看这太上老君炼丹的地方。

玉帝老儿，这一回你可吃不成金丹了。快回去与孩儿们开一个仙酒会。

0: 这简直不像话。
1: 那孙悟空好生无礼，他不但偷吃仙桃，听说蟠桃会上没有请他，还大骂玉帝王母，
2: 这简直是造反了。
0: 万岁，可千万不能轻饶这妖猴。
3: 太上老君。

0: 启奏万岁，
1: 免礼
0: 万岁。贫道为万岁所炼九转金丹，被那孙悟空偷吃的一干二净，那妖猴已经逃回花果山去了。
2: 哎呀，这
3: 万岁万岁，事到如今，快把那妖猴抓来正法。
4: 臣请旨立即发兵。
1: 命你带领十万天兵天将，定要捉拿妖猴见我。
4: 遵旨。

0: 你这豪头胆子可不小，竟敢在天上偷桃偷酒，又偷吃老君的金丹。
1: 不错不错，是俺老孙所做，你敢怎么样？
0: 你犯下十恶大罪，还不速速随我前去领罪？
1: 谅你这小小的毛神有何法力，胆敢出此狂言？

0: 等山前埋伏，命你等山后埋伏，不得放走妖猴。梅山兄弟听令啊！
1: 在，
0: 速请二郎镇军同去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1: 遵令。

0: 该死的嚎啕，这回你该知道了吧，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
1: 嘿嘿，玉帝老儿，你真了不起，对付俺一个还只好用暗算，哼哼，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嗯，
2: 你这猴头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
0: 来呀，给我速速处死。

0: 嗨，这可如何是好？
1: 万岁！把妖猴交与贫道，我自有办法儿。炉子里滋味如何呀？
2: 好热啊，好热！
1: 哼哼，别忙叫热，这热嘛还在后头呢。哼，来，赶快吹火。

0: 好凉快，好舒服。嗯，
1: 好啊，我叫你好好凉快，好好舒服。来，我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咦，将腰猴已经练成两粒金丹了。

哎呀！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喜之郎举弱果冻，
10: 来来来来。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天台山大瀑布上。
1: 到天台了，到天台了，嘎嘎！
2: 糊涂快生们，从今天开始将开启崭新的游学之路。200年前，有位少年读到禁书《陶渊明》时，立下誓言：
3: 大丈夫应当走遍天下，朝临烟霞而暮栖苍梧，怎能陷于一地，终老此生？
2: 孩子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4: 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先生，你说的是徐霞客先生。
5: 徐霞客是谁呀？
1: 徐霞客，他是个侠客吗？
2: 徐霞客是一位大旅行家，他从小博览群书，长大后他游历名山胜川，用脚丈量疆土。旅途中他经历了许多来自大自然的危险和挑战，但是他都没有退缩，因此说他是侠客一点都没错。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徐霞客他做到了。那么旅途观生们，你们想不想做到呢？
6: 想。
4: 先生，我们要怎么做呢？
2: 嘿嘿，秘密就在这本书中，想看吗？
6: 想。
2: 跟我来。糊涂官生们，这就是天台山大瀑布，被誉为中华第一高瀑。
6: 哇，好漂亮的瀑布啊！
2: 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作就是《游天台山日记》。今天我们一起效仿先贤，来一场登山比赛，谁第一个登上山顶，我就把这本书借给他看。
4: 哇，好！
2: 你们要相互帮助，注意安全哦。糊涂乖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先生。
2: 出发！
1: 豆豆枪是不是发现了更近的路？
7: 豆豆枪要立大功了，快跟上！你在干嘛？快帮忙！
1: 我们也过去吧。
7: 臭皮鞭，来高兴一场，你啥都没有，你快让我出去。
4: 行光，你是累得爬不动了吗？啊，
1: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7: 哼，你是我的，给我站住。
2: 回事啊，我刚刚说游学路上要相互帮助。
1: 是先生。
2: 这就对了，糊涂乖生们加油哦，我先走一步了。
4: 好累啊，有没有更容易走到山顶的路啊？
1: 小白也累了，嘎嘎。
5: 对呀，要是有条去山顶的捷径就好了。
8: 冰冰，来休息一会儿，吃点孙符，爬山急不得。啊，
1: 嘎！
4: 哎，对了，钱罐他们呢？
7: 这山太难爬了，比上新的龙山高这么多，游记我不要了。
9: 啊！我身上还剩最后一点孙符了。有人要吃吗？
7: 我要，我要！
1: 真的，兄弟们呀！捷径，捷径！秀师爷，你看那边有人。
4: 走，我们过去问问。
7: 哎呀，我的脚啊！
3: 老爷爷，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7: 这不是国清寺的和和二宝吗？
1: 我和大和最爱助人，就让我们来帮助您吧。
7: 我原本要把这些柴背到山下去烧成木炭的，为过冬做准备，但不小心弄伤了脚，弄湿了柴。

0: 让我们帮你把柴搬下山。
1: 我勉强能自己下山，可这捆尸柴太重了，即使我脚没受伤也搬不动了。你们更不行。

0: 们就是首先来游学的朋友吧，方丈都告诉我们了。哦，
1: 天台山大瀑布下。
2: 啊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世，理事谦虚。在上一集中，我们来到了天台山游学，美景当前，却遇到了一位受困的爷爷，我们该如何帮助他呢？别急别急，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方丈都告诉我们了。
3: 方丈，
2: 哦，你们是国清寺的和和二宝吧？没想到在这里提前遇到了。咦，
0: 许多人游中华都把天台山游当首站，
2: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4: 当然，因为游圣徐霞客曾经从这里出发游历华夏。
5: 是的，天台山美景独特，堪称人间仙境。
0: 可惜我们现在遇到一点麻烦，不然就带你们看够仙境。
6: 啊，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这位爷爷为了搬柴下山烧炭扭伤了脚，
7: 我们想帮却搬不动。
8: 我们小师爷最乐于助人了。
2: 我来帮你们想想办法。
5: 太好了，众人拾柴火焰高，
0: 能不能我们每人背一点背到山下？
7: 拾柴太重了，我们只能拿一点，这山路这么长，搬到天黑都搬不完。
0: 那怎么办啊？
4: 我们可以把木柴扎成小捆，让它们自己顺着溪流而下。
9: 不行不行，这溪流坡多水急，木柴容易被冲散。
2: 别急别急，办法总比困难多。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拾柴太重，一起搬木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世，理事谦虚。哈哈，有了！既然要把柴烧成炭，不如就在此处解决。与拾柴相比，背木炭下山轻松多了。
5: 好主意。
9: 办法倒是好，不过天黑之前能烧完吗？我们人手不足啊。
2: 只要我再找几个帮手，分工合作应该没问题的。
10: 这里哪有捷径啊？
0: 我们是本地国清寺的和和二宝，熟知这里大大小小的山路，等下一定帮你找到上山最好走的路。
10: 哪里，快说。
7: 别急别急，先帮老爷爷解决搬柴的问题。
2: 好，大家一起动手，赶快帮农夫爷爷烧木炭吧。
11: 好。
2: 出来游学必须做好充足准备。那边，去那边。
9: 孩子，你真能干。
6: 我家世代行医，从小弟弟就教我这些。
12: 真棒，孩子。
2: 天官，我们这儿挂好了，快去拿，快搬货了。
0: 终于完成了。小朋友在野外可不能玩火，
4: 现在只要等几个时辰就好了，刚好够我们登顶的时间。一会儿下来一起搬木炭，天黑之前差不多能下山。
10: 豆豆，你们还没说捷径在哪里啊？
7: 其实就在脚下。
2: 游学的意义就在于行万里路，先生常常叮嘱我们，生活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相互帮助。这不就是和和所包含的意思吗？
10: 要白忙活了。
0: 钱大圣，
10: 这也叫最好走的路？
2: 山路哪有好走的，加油。
10: 小师爷，小月，我一定要登上顶峰。
1: 真美啊，难怪李白能写出"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

0: 仙胎去，如此的仙具啊。哦，来看看你们成功后的美景吧。
1: 哇，好壮观啊。
2: 小师爷，今天多亏了你们啊。
3: 我娘一直教导我要帮助别人，成长自己。
0: 大家表现很好，既看了美景又做了好事，这不正是侠客风范。
4: 那么先生，徐侠客游记
0: 属于大家。
3: 今天游览的美景是天台山大瀑布。我们从学徐侠客登山中体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不易，明白了人生路上只有相互帮助才能攀得更高，望得更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这个雄伟的天台山大瀑布哦。行万里路，赏万般景，我们下次再见。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啊，老师来也！
11: 冰，是旺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3: 碎冰冰，
11: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2: 对，
11: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千年古刹，
1: 嘎嘎嘎！千年古刹，
0: 对，正是四大名寺之一的国清寺，建于隋朝，也是天台宗的祖庭，知道吗？活佛济公李修缘曾经就在这里受戒。
1: 哇，那里一定有很多故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嘿嘿嘿，那我就不多说了。
2: 国清寺二宝买米记上。
3: 老板，
1: 小师爷，我们怎么还不去国清寺啊？先生和小月他们早就出发了。
3: 老板，
0: 没想到天台有这么多好吃的，吃完再去嘛。
3: 放心。
1: 哇，大哥，你是不想吃寺庙里的斋饭吧？
0: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嘛。
1: 我还记得下一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嘎嘎。
0: 没想到小白学得真快呀。
4: 买米喽。老板要两袋米。
5: 嘿嘿嘿，那个小财神又来送钱了。
6: 嘿嘿嘿，好像有情况。
0: 不是国清寺的和和二宝吗？
1: 你又想岔开话题，二宝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
0: 那就在那边。
1: 没有啊，嘎嘎。
0: 刚刚我还看见他们从这家米店出来。
1: 小白才不信，一定是骗人的。
0: 二宝，等等我们。看，我火眼金睛，没看错吧？
1: 我认识你们啊。
4: 小师爷，来得正好，大家已经都在国清寺等你们了。
0: 哈哈，太棒了！刚刚还担心找不到国清寺呢。那我们赶快走吧。
1: 先帮我搬米。怎么办？没路了。
7: 闪开。
1: 白来啦。
0: 好嘿好。
4: 弱鸡。
1: 但也没必要。
0: 原来这么巧。
1: 走吧，
8: 国清寺到了。
9: 哇，好高的佛塔！
8: 一般的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开，但国清寺却很特别。你们看，你们需要绕过这个照壁向东走，才能进入寺院。
9: 为什么要绕一下？
8: 这寓意着紫气东来，都是中华先贤的智慧。糊涂怪生们，这就是游学才能学到的知识啊！
7: 那我要去沾一沾紫气。
10: 天大圣，等等我们。
1: 到了，这就是国清寺。
0: 哇，难怪李白作诗云：天台国清寺，天下称寺主。
1: 我感到内心一片祥和。
4: 我们快把米送进灶房，大家还等着吃斋饭呢。
1: 小师爷，
4: 小师爷，你没事吧？
0: 我不要紧。
4: 为贵，以和为贵。小师爷也就是抱怨一下。
7: 不是不是，这米怎么这个颜色？看着像烂米，难道主斋饭需要新米和陈米？这是你们刚买的新米吗？不会是被米店老板给骗了吧？
1: 你一定看错了，我们买的就是新米呀。
4: 小何竟然不生气，奇怪奇怪。其实我们早已经知道，米店郭老板每次买我们新米里都掺了陈米。
7: 那你们为什么还一直买他的米啊？
1: 当时我也气呼呼回去找郭老板理论。
7: 这是什么情况？
6: 米离了店就不负责，说不定就是你们自己放的陈米来诬陷我。
11: 真是的。
1: 还好大河拉住了我，给我讲了和和二生的故事。
7: 啊，是什么故事？快给我讲讲。
2: 国清寺二宝买米记下。快给我讲讲。
4: 好好好。和和二圣他们是唐朝的师尊，一位叫寒山，一位叫拾得。寒山常年在天台山的寒岩幽窟中隐居，他言行怪异，其他人都有些怕他。没有什么朋友，只有在国清寺斋堂工作的拾得。有一天，寒山在受到欺负后问拾得：拾得，如果世间有人无

0: 欺负我、侮辱我、耻笑我、轻视我、鄙贱我、厌恶我、欺骗我，我要怎么做才好呢？
1: 你不妨忍着他，先让他，任由他，避开他，耐烦他，尊敬他，不要理会他，再过几天你去看他。
2: 哦，原来是这样，二宝真是大智慧啊！
1: 嘎嘎，小师爷，你明白什么了？
2: 郭老板心里掺陈米，以为没人发现，尝到了甜头，就会经常这样做。可是，一旦被骗的人发现了这个事实，自然不再去他家买米，陈米也就越来越多，长此以往，生意也就越来越差。
3: 原来如此。
2: 谁？嘿！
3: 哎呦！怎么会说话？
1: 哥哥，我是何时蓝小白，书法运动我最爱。
0: 鬼鬼祟祟跟着我们又使什么坏？
2: 小白，
1: 那收到。
3: 不敢，不敢。其实你们说的，刚才我都听到了。明白了，二宝一直买我的米，是还想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你们小小年纪就充满了智慧，我还当你们是傻瓜，真是让我无地自容。我知错了，以后这种心米掺陈米的缺德事，我再也不干了。
1: 这还差不多。
3: 现在很多人外出打工，人少，生意难做，我有很多存米没卖掉，一家老小都要靠我养，我该怎么办啊？我知道二宝一直买我的米，一定是还想再帮我一把，救救我吧。
1: 知错能改就行，不过办法嘛。我还没想出来。
0: 聪明的小师爷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1: 嘎嘎，对对。
3: 小师爷，你这么聪明智慧，一定有办法帮我。
2: 别着急，办法总比困难多。让我想想。米以次充好，顾客吃了亏自然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陈米会越积越多，顾客会进一步减少。不如你叫我
4: 来。叫叫、不行不行不行，大米生意本就灵活，加上亏钱我就会倒闭，怎么办？大宝，小师爷一定还有更好的办法。

0: 有呢。从古至今，凡欺诈者都会自食恶果。那郭老板，方法我已经写好了，记住诚信乃经营之本。
1: 多谢多谢，请遵几位小师傅教诲。
2: 过了几天了，不知道郭老板的米店生意怎么样了。
1: 买米买米，买新米送陈米，买十送一，多买多送，大家快来看。
3: 给我五十斤，
4: 我也要，
5: 我也要，
4: 我也要。
1: 谢小师爷帮我渡过难关，更要感谢和二宝给我改正的机会。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唤醒了我，大智慧，大智慧！真心感谢几位小神童，我多亏了你们。
6: 来，不得感谢你们了，谢！我请你们吃天台有名的修元蒸糕。
7: 又要没听见了？
0: 今天来到天台国清寺。

了解了和合而上的故事，明白先贤处世之道，理解生活万千资讯。小朋友们，行万里路，学百家胜，我们下次再见喽。

0: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

0: 开完。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1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足球

0: 石井糕、扁食、五味粥等等都非常的好吃。
1: 听说天台的美食有很多故事。

0: 我已经等不及了，嘎嘎嘎嘎！
1: 无土官生们，为了更好的丰富游学，今天就用天台美食考验一下你们。
2: 嘿嘿，美食还是交给我们吧。
3: 爷爷在边上看看吧。
4: 这可不是做美食，这是一次考验，是要动脑瓜子的。
5: 小师爷说的对，
6: 对。
2: 我一定要比个高低，让小月知道我的厉害。
1: 好，你们就分成两组，看谁能找到最有特色的天台美食。我和二宝做裁判，获胜的老夫请他吃遍所有美食。
4: 还等什么？我们先去了。
5: 小师爷好勇啊！
7: 拿着吃吧。
5: 感觉从这么多美食里挑选一个代表天台好难哦，
4: 不如都买一样回去一个个问。
8: 可可，
9: 乾坤可能也会这么想。
8: 有什么需要的？
10: 借过一下。
8: 好嘞。
4: 小饼桶，这是什么？
10: 不要错过。
7: 这个是天台最有名的小吃小饼桶。
4: 来一个。
10: 蔬菜啊！老板，瞧一瞧，
4: 真好吃。
7: 这可是活佛济公所创哟。老板，
5: 难道二宝说要带我们吃的美食就是这个？嘎嘎，
7: 您瞧瞧，
8: 糖葫芦，不错，怎么样？
4: 好甜，
5: 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
2: 你们两个别光想着吃，别忘了今天的任务是比赛。
5: 是的，家的。
2: 你们要像东东、江雪雪那么认真的找。
8: 有什么需要的？
2: 东东江，咦，美食小分队出发。天台火烧饼，
1: 这可是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肉馅混上细葱，涂上油酥，一烤熟啊，满条街都是它的香味。嘿嘿嘿，你们尝尝。
2: 就是这样吃。
5: 铁大圣，你看那边，
2: 和和麦饼。
1: 看样子你们都找到了，让老夫看看都带回什么美食了。
2: 看我的，嘿嘿，和和麦饼，这和和麦饼外酥里嫩，肉香四溢。
1: 啊，
2: 等等，
1: 啊，
2: 嘿嘿嘿嘿嘿，
1: 哦，
2: 吃这麦饼需要三根筷子，左手拿一只筷子压住饼，右手用一双筷子撕饼。
1: 好吃了，肉香混合着面香，油脂被酥脆的外皮包裹，这每一口能迸发出肉与面的火花，点燃了我全部的味蕾，就连这吃法也是别具一格，很好很好。
2: 小师爷，这次我赢定
4: 了。先生，尝尝我带回来的天台嚼饼桶，这是二宝今天要带我们去吃的嚼饼桶。
1: 哦，那我来尝尝。哇，太美味了。滑爽脆韧的粉丝包裹着各类丰富的时令蔬菜，再用蛋与肉把各个味道分明层次，如同把整个菜园装进了嘴巴里，真是妙哉妙哉呀。
4: 这嚼饼桶不仅好吃丰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呢。请问这嚼饼桶是济公所创，当时过年济公看到夫人有许多美味吃不完，而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吃些素菜，他就觉得同样是过年，各家吃的差距太大，于是他就把人们剩下的剩菜包入这一桶之内。从此以后，逢年过节嚼饼桶就成了天台餐桌上一道必不可少的美食。
5: 哇，
2: 美味的嚼饼桶
4: 香。哈，独问卷中，请问李路，明天下市，李世杰去。

0: 我们将继续探访美食秘密，一起去看看吧。
1: 这条冰桶不单单是一道节日美食，还把团圆愿望和分享幸福都融入在这一桶之内了。
2: 好一个一桶之内呀、啊！二宝，你们觉得呢？
3: 我喜欢吃嚼冰桶，也喜欢嚼冰桶的故事。我觉得嚼冰桶获胜。
0: 哈，嘻嘻。
4: 哦，甜灌哈和麦饼，我很喜欢，非常独特。
2: 啊，麦饼有麦饼的好，嚼冰桶有嚼冰桶的好。我看你们难分伯仲，不如再比一场，就拿着嚼饼来比。这个比试很简单，只要做出最好吃的嚼饼桶就行，里面放什么馅料自己决定。
1: 这个有意思啊！啊，
5: 做美食我赢定了。天下厨的实力，百里千里万里挑一，
3: 星期十三。

加秘制非常完美。

0: 不错，大家动作还挺快的。我先来尝尝小月的。这味道，
1: 我觉得嚼冰桶不仅要好吃，还要有养生功效。我加了石斛、枸杞、红枣、桂圆。
2: 想法很好，我以后别再说了。
0: 小月做的嚼冰桶还是非常健康的嘛。下一个尝尝丁丁的。
3: 我这个是茶香嚼冰桶，
2: 怪不得有茶的味道，不过以后也别再做了。
0: 丁丁做的嚼冰桶还是很有创意的嘛。小师爷，该你了。
1: 我做了个黄金比例全素嚼冰桶。
0: 不错不错，这蔬菜粉丝和酱料搭配的刚刚好。
4: 好吃好吃。
0: 不过还不是最好吃的。
5: 我的绝对是最好吃。

0: 有独家秘方的酱料。
1: 很香很浓郁，但也不是最好吃的。
2: 要是全大手的都不行，我们也没仨。
3: 先生多数合意，没有一个满意的。
4: 是呀，先生这是合意，难道不够全面？别急别急，办法总比困难多。让我想想，此去何在，此去何在。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天下事，理事兼序。
4: 有了
3: 啊。你把大家的脚饼桶拿过来干嘛呢？
4: 我要把大家的馅料都做到一起，嘿嘿。这就是和合共凝，百味结合才是最好吃的脚饼桶，这也是活佛济公所期待的。和合平素，天下大同。
3: 和合百味，天下大满足了。
0: 好吃好吃。
1: 无图官奢，游学的价值在于体验。今天大家都有收获，很好很好，都是胜利者。
6: 美食来喽。
1: 那么现在就好好一起享受天台美食吧。
3: 耶耶。

0: 脑筋急转弯。妈呀，这是什么？我
1: 嘿嘿，这是我做的小鱼干臭豆腐，可白糖小冰桶，嘎嘎。
2: 你怎么把它爱料理啊？
3: 今天在天台，我们尝了许多美食，其中小饼桶印象深刻，不仅可以放入自己喜欢的馅料，还把和和思想和美好愿景都融入了这一桶之内，真正的把文化吃进了肚子。大家快来尝尝吧！哎，行万里路，品万种味。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雾，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喜之郎 CC 西出

0: 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奶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清爽的味道，
14: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15: 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我们要去松阳的茶田。
0: 那里的茶好喝吗？
1: 松阳盛产茶叶，听说唐代松阳茶就已经是贡品了呢，能不好喝吗？
0: 哇，好想去尝尝。
1: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0: 凉茶诗上。我老爸说，如果游学遇到茶田，一定要加倍用心学习。
1: 哦，等你们好久了。不好意思，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0: 吓我一跳。
2: 你就是叶宝吧？
1: 是的，徐夫子，您好。同学们好，我是叶宝，我负责在松阳接待大家。啊，
3: 我是鹅池蓝小白，书法运动我最爱，他是绍兴小师爷，忠孝担当明事理。
1: 欢迎你们。
4: 你们好，我是茶宝。

0: 情况有点像啊。
1: 小月，你这是在夸我吗？
2: 田大圣威武，田大圣胖着胖的神乎其技。
3: 乌土怪生们，这古邑松阳最有名的就是茶叶，我看现在正是采茶的季节，出来游学就是要多动手体验，不如今天就让叶宝带大家采茶吧。
4: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5: 好嘞，
4: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家家户户都在采茶。
6: 啊，太好了，体验才是游学最大的快乐。
3: 接下来大家分成两组，就在这片茶田来一场采茶比赛吧。如果你们能在我喝完一壶茶的时间里完成采茶的任务，我就把绍兴香膏和笋斧作为奖品奖励给采得多的那组。
4: 绍兴香膏和笋斧是什么？
1: 可好吃了，快快，我们快开始吧。
4: 别急别急。采茶要采两叶一芽。看。
1: 这怎么不
4: 太老了，要长嫩叶。你把越冬叶都采了，这样是不行的哦。
0: 这个合格吗？
4: 合格，简直完美。
6: 丁丁太棒了。
0: 丁丁你真厉害。
4: 丁丁有成为茶师的天赋哦。
0: 茶师？
4: 你们看，前面就是我的学堂，茶田学堂，那里是专门培养茶师的地方。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位出色的松阳茶师。
0: 我们家就是开茶馆的，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茶还有这么多学问啊。我也想做茶师。
1: 他们那样太麻烦了，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肯定比他们采得多。跟我来。
0: 快说快说，什么好主意？
1: 我们先这样这样再这样这样，明白了吗？
7: 明白了。先乱成一大堆老叶子，再在上面摆几片嫩叶子。
0: 啊，田大圣太机智了。
1: 那就开始吧。
0: 我想问问，谁摘老叶子，谁摘嫩叶子？
1: 摘嫩叶子这么重要的工作？
7: 选我，
0: 我口无有力。
7: 我机智聪明。
1: 当然得我亲自出马，开工！装满回来见我，看看谁更快。嘿嘿，美食到手了。

0: 看我的！嘿，哦，
1: 哇，厉害，有一定天分哦，以后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茶师。丁丁无论是速度还是品质，都是最好的。
2: 哼，我们这组有丁丁赢定了。
0: 对对，
1: 那我们继续吧。
3: 我可真能干，提前完工，看来我还可以眯会儿。
1: 这些都是上等的好茶。
4: 风阳茶师下。
5: 哟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李氏接续。在上一集中，我们在松阳采茶，体验了一回当茶师的感觉。采茶比赛还在进行中，快跟我去看看最终的比赛结果吧。
0: 叶宝，这里为什么盛产茶叶呀？
1: 你们知道叶法善吗？
0: 哦，不知道。
1: 他可是我的偶像。传说叶法善少年得道，游历各大仙山，法术高明，称某山道士。他养生有道，90岁时依然仙风道骨，

0: 他在卯山修炼时亲手栽培的一款茶叶哦，所以说它就是我们苏阳最厉害的茶师，后人把它称作茶中圣手。
1: 原来茶师这么厉害呀，还会御茶。
0: 嘿嘿，我也有一片御茶田哦，想去见识见识吗？
2: 等一下，那我们比赛怎么办呢？
1: 我好想看看叶宝培育的茶。
0: 那怎么办呢？
1: 小师爷，小月，我好想去，但也不想输掉。
3: 丁丁，别担心。看，玄关他们不见了，说不定跑哪儿去睡觉了。
2: 有可能，不如你们去，我再多踩点儿，稳赢。
1: 小月真是太好了。
0: 好，跟我来。
4: 咦，水果怎么少了？
2: 给我咬一颗。
5: 我在做梦吗？
1: 奇怪，这地里怎么都是一片片的叶子？
0: 这就是茶树的扦插育苗。
1: 扦插育苗，
0: 这是育茶一定要学会的，因为这个方法可以种出完全一样的茶树。一旦培育出稀有优质的茶树，就能用这个方法大量种植。
3: 这育茶也不是很难啊，
0: 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育茶可一点也不简单，你们看，我插的好多都已经死了，要重新再插一遍了。
1: 怎么会这样啊？
0: 虽然我们这里山水卓越，适合种茶，但是昼夜温差太大了，白天太热，水分蒸发快，晚上又太冷了。
1: 那怎么办呀？
0: 我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1: 小师爷，你最聪明了，快帮帮叶宝吧。
3: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想想，办法总比困难多。让我想想，白天太热，晚上太冷，白天太热，晚上太冷。
1: 小师爷，想出来没有？
3: 别着急啊。
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事，历史谦虚。
3: 有了，丁丁，跟我来。
0: 你们抱稻草来干嘛？这不是菜地，不能铺稻草。
3: 这稻草能做草山，用竹条做支架，上面铺上草山，保暖保湿，就好像给茶叶盖了一床被子。
0: 哇，这主意太棒了，小师爷太聪明了。
3: 以后这块茶田里出的茶就叫师爷茶吧，
1: 来这块叫丁丁茶。
3: 对了，先生的茶差不多喝完了，我们该去浇茶叶了。
7: 先生，我们回来了。
4: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感受采茶育茶，体会万物皆来之不易，为师相信你们一定收获巨大。
5: 先生，
1: 这次我们赢定了。
8: 这么多。
5: 先生，快把上仙香膏和酸腐给我吧。
4: 不错不错。
3: 玄关，你们好厉害啊。怎么下面的这些要采两叶一芽呀？这就是树叶吧？这都不合格吧？
4: 钱冠，你怎么解释？
5: 被发现了，绿头兵，八头钉，快跑！
4: 三个给我回来，查抄查清十遍。
9: 今天体验了茶园采茶，还了解了茶师背后的故事。叶宝把茶园当成学堂，我也要把这次的沙海之旅当成学堂，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成为像叶法善一样人人敬仰的茶师。嘿嘿。 嘻嘻，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3: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冷冻后似雪糕，
1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

0: 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强、民主、文明、
8: 文明。
9: 专业、可靠。以战士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
1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
15: 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攀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7: 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18: 嗨，
17: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干什么呀？
18: 今天夜宝要带我们去体验秘境中的生活。
17: 哇，要去做神仙了吗？
18: 哈哈，听说那里有着1000年传承下来的农耕生活。
17: 哦，真想体验看看。

0: 咔咔！
1: 秘境松阳上。
0: 哇，松阳的村落好美啊！
2: 我听说这里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名副其实的深山秘境。
0: 哇，真的好美啊！
2: 小白，快上来，先生在前面等我们呢。
3: 徐夫子，我都准备好了。啊，
4: 很好。
0: 准备什么？
4: 今天除了看美景，我还让叶宝安排了一个有意思的体验，大家有没有兴趣？
0: 好喂，
2: 是什么体验呢？制作端午茶，体验农耕生活，品尝农家饭。什么是端午茶？农耕生活怎么体验？
5: 什么时候品尝农家饭？
3: 别急别急，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松阳秘境的日常生活，平凡却不简单，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胜任。
6: 什么样的任务我都不怕，分分钟搞定。
2: 那可不是嘛，钱大少无所不能。
6: 小师爷，你终于开窍了。
2: 那今天农活我们大家就拜托你。

0: 了，钱大圣。
1: 哈哈，没问。小师爷，你。
2: 小师爷，你别调皮了，大家都要体验。
0: 嘿嘿嘿，
2: 大家要好好向叶宝学习哟。
3: 好。嗯。
0: 首先，大家看看第一项任务，
4: 制作端午茶。
5: 哇，第一项就是我最喜欢的项目。叶宝，这个端午茶是什么茶呀？快带我见识见识吧。
0: 呵呵，端午茶说茶又不是茶。我们村子里干活都喜欢喝端午茶，其实就是山里草药制成的茶饮，可防暑解渴。
5: 原来如此啊。
0: 那就出发吧。
6: 你们这儿的房子怎么建在半山腰？好特别啊。
5: 而且墙面怎么都是黄色的，跟绍兴的白墙黑瓦不一样。
0: 没错没错，这些是依山而建的黄泥屋，是松阳先辈因地制宜的智慧。
7: 哦，松阳先辈这么厉害？
0: 那当然，我们松阳在东汉时期就已经设县，距今已经1000多年，历史上曾是澧水最繁华的区域。
5: 真了不起啊。
0: 你们看，这个就可以做端午茶。哦，这个也是。
6: 这应该是柴胡，有和解表里疏肝退热之功效。
7: 房前屋后就有这么多草药，神仙住的地方也不过如此吧。
0: 山上更多。
6: 这是鱼腥草，这是有些草药我都没见过。
0: 给你们按我采的试试看，我最后还会帮你们挑选一遍。
5: 好，
1: 如果我采的最多，小月绝对会对我刮目相看。
0: 不行不行，就只有这么点，连钱罐的1/10都不到。
5: 钱大圣辛苦了。
8: 钱大圣喝茶。
6: 哇，

0: 等等我，等等我！
1: 嘎嘎嘎！
2: 叶宝，快看看我踩的！
3: 看看我的，看看我的！
4: 这个不行，这个不对。小月能用的最多，可还不够泡一壶呢。
0: 哇，还有我的，
4: 这么多，
5: 嘿，这次肯定我最多。
4: 这，
5: 嘿嘿，快说给大家听听，是不是我最多？
4: 这是我今天喂牛的杂草啊！
0: 啊！
2: 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体验项目，可不能耽误。
6: 那我们没有端午茶喝了。
4: 啊，没办法，农活可不能耽误一天。
7: 秘境松阳巷，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世，理事谦虚。在上一期中，我们游学来到了秘境松阳，被这里的美景震撼，却在农耕时遇到了困难。不过我小视野可不会被打败，走吧。嘿，抓住了！快看，我抓到了一只蟋蟀！
8: 哇，我也抓到了一只！
9: 我的蛋，我的蛋，
8: 我的蛋！
9: 比比看，
8: 我的蛋，
4: 我的蛋，
8: 我的比较大！
0: 呵呵呵，都别争了，我的最大！
4: 嘚瑟啥？拿我！
0: 小师爷，还我蟋蟀王！
4: 好了，干农活的时候可别三心二意，大家加油，尽快把地翻好。
8: 好。

0: 加油加油
1: 我也要牛，
2: 那就给你试试。啊、
1: 娘累了，我可不换哦。刚才牛推我，现在我冲牛。啊，驾驾！咦、啊啊啊？快给我走走！我的屁股啊，爸爸妈妈都没打过我屁股，今天居然被牛踢了、这牛太不听话了，我要回头。
2: 牛在山里是很珍贵的，很多田都是村民用锄头一点点耕出来的。
1: 不管不管，我要用牛。算了，用牛太危险，不适合本少爷。
3: 可真没想到干农活这么累，
1: 今天的水感觉还不解渴。
4: 是呀是呀
5: 是啊，
2: 没有端午茶，干农活出汗多就容易这样。
4: 原来耕种这么辛苦。
2: 没错，今天我们体验了劳作的辛苦，日后就要倍加珍惜食物。
3: 怪不得先生让叶宝带我们来体验耕地。
5: 不如我们休息一下。
6: 叶宝，请多给我们讲讲山里的农事和规矩。
2: 比如村里不让随便打猎砍树，冬季要留粮喂鸟，耕种时害虫就会少一些。村子溪水上游的树不能砍，因为有山林才会有水源，所以村子分布也是有讲究的。山顶是林地，下面是村落，最后就是农田。这就是我们山里人家管理农事的智慧。哇，
5: 原来这里每一寸土地都凝聚着智慧啊。
1: 现在讲这些有什么用，我们任务都还没完成。
5: 别着急别着急，如果徐霞客遇到困难一定不会放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事，历事兼蓄。有了、
6: 刚刚叶宝说这里的先辈合理的利用地势并分配劳作时间，那我们也来学学古人的智慧。
5: 用轮换的办法，你们先去采茶晒茶，完成后回来继续耕田。芋头饼和钱罐去接力，继续去炒茶泡茶。我和霸头丁一直耕田赶时间，这样合理安排时间或许就能完成任务。
1: 原来如此，你们还等什么？快！
3: 端午茶来喽！
7: 游学的目的就是多体验，你们觉得怎么样？
8: 收获巨大！
1: 翻土好累呀、
5: 幸好喝了端午茶解渴，
3: 还得多亏小师爷的好主意。
7: 大家是不是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我们的祖先用勤劳的双手开辟了和谐的山水，我们要珍惜，更要学习。
6: 先生说的对，谢谢叶宝。
7: 那就开饭吧。
8: 哇，太美了！
5: 今天我们来到松阳古村，在秀丽的景色中体验了一次农耕生活，从中学到很多人与自然的智慧。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松阳的美景哦。嘿嘿，行万里路，赏万般景，我们下次再见。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叶宝要带我们去品尝松阳的美食。
0: 松阳有什么好吃的啊？
2: 松阳茶叶那么有名，会不会有跟茶叶有关的美味佳肴呢？具体还是要去问问叶宝哦。
0: 好啊好啊，快去问问叶宝。
1: 嘿，那我就不多说了。好，
3: 仙丽茶烧猪脚圣。
1: 叶宝，松阳有啥好吃的？
4: 状元饼、灯盏盘、黄米果。
2: 哇，快快快，我等不及了。
3: 哎，你们等等我。累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钱冠，打起精神来。
5: 突然好羡慕跟先生在画房学习的芋头饼、八头钉，不用像我一样爬山。
4: 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
3: 到底有什么好吃的？还一定要爬上山呢？
5: 这美食也不是非吃不可。
2: 是啊，到底是什么好吃的？
0: 嘎嘎，小白也想知道。
4: 好吧，其实我们是去做福。
2: 做福？
4: 哇！以前山里贫困，只能集体买猪。养大后，大家分着吃，团结一心渡过难关。现在我们富裕起来了。

0: 但这个美好的民风被保留下来，被我们叫做做福。
1: 哇，是带有福气的猪肉啊！
0: 是带有福气的土猪肉。
2: 你们快点，福气可不能等。
1: 说到好吃的就来劲，
2: 你们快点。
3: 来哉来哉。

0: 我刚刚看到射碟边上有个土字，不如就让我给大家做到美食吧。哇，太棒了！嘿嘿，要不要我这个小厨神帮你打个下手啊？就量只有这些吗？
1: 八角、茴香、桂皮、香叶呢？啊，什么？就连葱姜蒜也没有啊！哇，
2: 这是昨天晚上分猪肉时临时给大家做饭的土灶，调料肯定不全。
3: 啊，那怎么办呀？
1: 哼，我的做菜工具包都在芋头饼他们那，现在得想别的办法才行。嘿嘿嘿。
3: 哦，有了，我有一个办法。别急，我有办法。我想起一道菜，能用茶去膻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本厨神也只想到一种方法做这土猪肉，你怎么可能还有办法？不如你们都试一下，各自做一道美食，怎么样？
1: 好，我倒要看看叶宝怎么能用茶去掉膻味。
3: 别把这有福气的猪肉浪费了。<笑>这道菜我经常做，没问题。你不做菜却忙着挖泥，是养烧炭吗？
1: 嘿嘿，那土灶就当我这个小厨神让给叶宝了，而我要用特别的方法来去除土猪肉膻味。
3: 一会儿再告诉你，嘿嘿。哦，叶宝刚刚说去就来，怎么还没回来？
4: 暹粒茶烧猪脚下。
3: 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李氏谦虚。在上一集中，我们在松阳体验了做福，但是面对两块带福气的肉，我们却犯了难，调料不足。 怎么才能做出好味道呢？啊！
1: 不会，他不敢比，怕回家了吧？嘿嘿，
4: 才不会！
1: 我看这四周一颗茶树都没，还要用茶叶去膻味，真是可笑。嘿嘿，
3: 我相信叶宝一定可以的。
5: 嘎嘎，我也相信。
3: 小师爷。

0: 是什么？
1: 这是仙丽茶，我要做仙丽茶烧猪脚给你们尝尝。
0: 仙丽茶是什么？
1: 仙丽茶和包子茶很像，也用各种材料制作而成。这是金银藤，这是夏枯草，这是年阴沉，还有好多叫不出名字，都是奶奶教我的。
2: 这样的草药就能去掉膻味？
1: 当然，我们这里经常用仙丽茶做菜，除了能烧猪脚，还能炖鸡、炖鸭、炖鸡蛋。
0: 哇，
1: 刚刚采药看到一窝鸡蛋，就想顺便做一些。
0: 不过这山里怎么能有鸡蛋？
1: 我们山里有很多放养的鸡，他们会偷偷在野外下蛋，找他们的蛋我可有经验了。
0: 原来如此啊，
2: 你耍账竟然用鸡蛋。
0: 刚刚可没说不能用鸡蛋哦。
2: 哼，看我就用普通的调料做出最美味的料理给你们瞧瞧。咚咚锵，加油！
0: 切碎直接煮吗？
1: 嗯，用仙丽茶煮出来的鸡蛋，我们叫柴羹蛋。
3: 柴羹。
0: 哇，好清香啊！
1: 仙丽茶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祛风除湿，增强体魄。
2: 哎，多亏了咚咚锵，熏肉炉完成。我把菜谱中熏腊肉的制作方法简化，成了罐罐烟熏腊肉。经过简单处理的土猪肉，再用烟熏制一下，不仅能去除膻味，还能最大程度保留其风味。咚咚锵，加柴。
3: 小朋友可不能玩火。
1: 哇，钱冠居然还懂野外生存技巧，真厉害呀！
2: 那是，
4: 钱冠把所有智慧都用在吃上了。
2: 小师爷你，
4: 茶汤应该可以了吧？快去看看。
1: 哇，用仙丽茶烧猪脚，猪脚肥而不腻，还浓香四溢。
3: 哇，真香啊！
4: 土猪的肉味混合着清爽的药茶香气，把山珍之鲜发挥到了极致。我仿佛看见了一望无边的山林，好想吃啊。
1: 还有哦，这鸡蛋可是吸收了肉和茶的精华了的。
0: 哇，
2: 极品美食啊。
4: 嘿嘿，你要不要也尝一下？
2: 哼，我搬柴有些累，来休息一下。
1: 正好干活累了，来一口仙丽茶烧猪脚，马上就会有力气了。
2: 受不了了。
4: 嘿嘿，所以才叫仙丽茶呀。啊，别吃完了，给我吃点。哎，给我吃点。太好吃了，这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让我用无穷的力气了。咚咚锵，快添柴。这个袋子怎么这么眼熟？那是我的钱袋。我的一票啊！
5: 原来猪脚跟草药可以混搭出这样的美味，我要回去分享给爹娘。
4: 因地制宜的生活是中华先辈的生存智慧。
6: 是的，无图官商，华夏子民历代崇尚美食，你们有收获，老夫很欣慰。
1: 钱冠的手艺还真不错，
4: 犹如烟火缭绕香满庭，鱼肉熏来味更凝。和薛丽茶烧猪脚不相上下，只不过有点费钱。
2: 别说了别说了，为了这顿饭我可是投入了真金白银。
3: 这是今天的味道，嘎嘎。
4: 好了好了，多吃点，补回来。
3: 今天我们尝到了大山里的美食。

烧猪脚，知道了。山里的人们不仅团结友爱，还能因地制宜呢。嘎嘎，行万里路，品万家菜，我们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收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4: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鱼也可以。
5: 妈妈，
6: 哎，
5: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恐惧症。
1: 下场比赛，我们的对手是有恒星最强防御之称的甲虫队。
2: 啊，甲虫队，
0: 恒星最强防御，当然是我们的超人强了。
1: 嗯，超人强的防守固然很好，但甲虫队可是拥有两名媲美超人强的防御手，防守简直滴水不漏啊。
0: 两个和超人强一样强的防御手，
1: 大家不必担心。经过我不眠不休、没日没夜的研究，终于找到了甲虫队唯一的弱点。每当他们由防守转为进攻时，由于园林之力的转移，导致防守出现瞬间的漏洞。我们只要把握好这个机会进行反击，就能得分。猪猪侠、波比出列。
0: 是。
2: 我。
1: 假如我是甲虫队的其中一员，
2: 啊，甲虫！
1: 我现在准备发起进攻。
2: 别！
1: 干什么？这是普通示范。接着，你挡下对方进攻的同时，将园林之力注入球内，然后传给猪猪侠。你在看哪里呀？传球！猪猪侠接到球后马上进行反击。这场比赛决胜的关键就是你们两个利用速度和力量的配合赢得这场比赛。

0: 台机器能够完美的模拟甲虫对反击的方式。
1: 哇，好厉害呀！
0: 那当然了，这可是用了我所有的积蓄买回来的。
2: 猎户教练，你就放心的交给我们吧，你说是吧，波比？
3: 是。哎，
0: 模拟训练开始。
2: 加油啊，波比，我们一定可以办到的。

0: 预备。
1: 啊，甲虫！啊！
2: 啊！芭比，你没事吧？
1: 我害怕。

0: 各种各样的昆虫我都害怕，我都会将它们想象成很恐怖的样子。就是这样，每当我看到与昆虫相关的物品，都会不自觉地感到害怕。
1: 那还不简单？来吧，波比，我们来进行克服恐惧的特训吧。
0: 啊，不要啊，我害怕。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本。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8: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7: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8: 旺旺与你长相伴。旺旺，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

0: 教练，这样做真的能克服害怕虫子的恐惧吗？
1: 没问题的，波比可以开始了。

0: 着都有点害怕了。嗯，教练呐，要不还是换个方法吧。
1: 没问题的，这叫习惯性克服。只要鲍比多接触虫子，就自然能克服心中的恐惧了。
2: 啊！教练，鲍比脸色好像不大对呀。
1: 没事的，没事的，克服重在坚持。
0: 可是教练，鲍比他……
1: 放心吧，
3: 鲍比。
1: 放心，没事的。嗯，
3: 波比，波比，快醒醒，波比，波比，快醒醒啊，波比。
2: 救命啊！有怪物，救我！
4: 怪物在哪？给我出来！啊呜哇呜哇呜！啊，大甲虫！对不起，大家已经很努力地帮我，可我还是克服不了。
0: 波比，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出色的绝境球员，一定可以克服这个困难的。
4: 猪猪侠，
5: 看来我们要出马了。嘿嘿，把驱虫剂带去比赛吧，消灭害虫呀。怎么有点晕晕的？

0: 蜘蛛侠，你们在哪儿？超人强，蜘蛛侠，你们在哪儿？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呐！超人强，猪猪侠，终于找到你们了。猪猪侠，超人强，你们怎么了？
1: 哎呀，波比还是不行啊，就一个战术也做不好，我要换人。
0: 猪猪侠，
2: 哎，波比辅助没有小呆呆好，防御也没有超人强强，波比不太适合小虎队呀。
0: 教练，超人强，你快帮我和教练说说，我平时不是这样子的。超人强，你为什么不帮我说话？超，哇，超人强，你怎么变成甲虫了？
3: 新鲜出炉的包子，快来尝尝啊！
4: 新鲜美味的水果，不买也看看吧。
5: 好好好，好美味，过来尝一尝，包你心飞扬。

0: 怎么有空过来看我？今天球队不用训练吗？
1: 啊，最近没有比赛。大丸子，我记得你以前不是怕火吗？
0: 是啊，怕得要死呢。
1: 那怎么？
0: 为了我的梦想啊，我从小立志要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丸子。一个出色的丸子厨师，怎么可以怕火呢？
1: 大丸子都克服了火的恐惧，我却……
0: 哼哼哼，原来你是害怕虫子才跑到我这里来的。
1: 才不是呢，我
0: 不要在意哦，我开玩笑的啦。把虫子想象成好吃的零食不就行啦？
1: 零食？
0: 嗯，美味的零食。我送一样东西给你。
1: 甲虫？
0: 不用怕，这是我用丸子做的，好好吃的哦，给。
1: 谢谢。我不怕虫子啦。
2: 哇，这么大一只虫子你都不怕吗？
1: 哈哈，我已经克服了对虫子的恐惧。
2: 哦，真的吗？让我来看看。
1: 不行，我要拿来做标本的。
3: 什么？还做起了标本？
4: 那波比，我们一起去抓更多的昆虫吧。
1: 哎，等，不用了，嘿嘿。
5: 欢迎来到比赛现场，小虎队和甲虫队的比赛即将开始。
6: 比赛都快开始了，甲虫队怎么还不出现呢？
7: 他们不会不想打了吧？
1: 不用打了吗？我们快点走吧，走吧，走吧。
8: 站住！啊！别着急走啊，迟到是甲虫队的惯例。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赶紧热身，你可是比赛的关键。
1: 是。

0: 小姐。
1: 谢谢大家支持，走。
2: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他们真的是来比赛的吗？
3: 希望比赛轻松点，最好不需要使用战术就能打败对手，求求你了。哇哇、
4: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8: 你们都很强。

0: 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题：超越自我。
1: 比赛都快开始了，小虫队怎么还不出现呢？
2: 他们不会不想打了吧？
3: 不用打了吗？我们快点走吧，走吧，走吧。
4: 站住！啊，别着急走啊，迟到是甲虫队的惯例，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赶紧热身，你可是比赛的关键。
3: 是。

0: 小姐。
1: 谢谢大家支持，走。
2: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他们真的是来比赛的吗？
3: 希望比赛轻松点，最好不需要使用战术就能打败对手，求求你了。波比加油，波比不用怕。喂，波比加油，波比不用怕。
4: 波比，波比加油啊！你要鼓起勇气。
3: 大丸子，他来给我打气了，好感动啊！
1: 哟呵，今天又是什么队伍呀？
5: 报告大小姐，
1: 是小虎队，名字都这么烂。像你们这种三流队伍，我不用出手也能让你们趴在地上求饶。
2: 什么三流队伍啊？要趴在地上求饶的也是你们。
1: 等着瞧吧，
6: 大小姐小心。哎呀，
7: 我宣布比赛开始，
8: 随机分配进攻方。
3: 哎，狂风扫落叶。
2: 哎
1: 别弄脏我的衣服，防住他！
5: 红甲虫杰克，
2: 嘿，对方速度这么快呀！
9: 还有我，
1: 左凡尔，挡住他！
5: 是，蓝甲虫杰克。
7: 哇哦，全联盟防守第一的甲虫队果然名不虚传。嘿，哎，
1: 你们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现在该轮到我进攻了。
3: 啊，甲虫！
2: 波比，你不是不怕甲虫了吗？
3: 之前的甲虫是丸子做的。
9: 放手！

0: 让你们尝尝我甲虫夹击。
1: 教练，原来波比并没有克服对甲虫的恐惧呀。
2: 猪猪侠，
3: 小虎队开始出现失误了，甲虫队率先在体力值上获得优势，在这种防御强大的持久战里，甲虫队率先打开突破口。
4: 这样下去我们会非常被动的。
5: 超人强，我们尝试把他们的防守区域拉开，逐一击破他们。
4: 好，嘿，进攻，
0: 嘿嘿
5: 嘿嘿嘿嘿嘿嘿。
1: 教练，猪猪侠他们放弃了防守阵型，
6: 虽然说这能拉开对方的防守位置，但自己的防守也会变得很单薄。
5: 我们必须要冒这个险，不想办法拿下一分，这场比赛就要输了。
3: 小虎队三名选手也不甘示弱，猪猪侠、超人强选手左右连环进攻，渐渐拉开了甲虫队坚固的防守。
7: 还差一点点呀，猪猪侠加油，
5: 来再过来一点点。
4: 哎，有破绽，
3: 甲虫队露出破绽了，超人强从中间的缝隙发起了进攻。
7: 超人强加油。
0: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击败我们吗？
8: 什么？
3: 哇哦，甲虫队这个时候居然把全部的力量转防围攻。
5: 啊，波比，我们的机会来了。啊，他们现在要转防围攻，这就是教练所说的最好时机，来使用我们的战术，我们就可以得分了。哎，
7: 我
6: 就看你了，鲍比。
7: 我能接住，我能接住的。啊，
5: 波比，
7: 超人强，
0: 上半场结束。
3: 上半场结束，甲虫队继续在体力值上拉开了优势，但小虎队竟没有采取任何反击手段。
9: 甲虫队不仅防守厉害，进攻也很厉害，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4: 不，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都还有机会。下半场我仍然会坚守在赛场上，然后就看你们了，完成战术，为我们拿下关键一分，赢下比赛。
7: 可是还是换小呆呆上场吧。
5: 啊，
7: 我无法完成战术。要是甲虫队再攻击，我们就很危险了。
6: 波比，这场比赛的关键就在你和猪猪侠，这场比赛取胜的关键就是你们两个，利用速度和力量的配合赢得这场比赛。如果你不上场，我们就很难赢下这场比赛呀。波比，相信自己，因为我们也相信你。
1: 对呀，在我们心里你是最棒的。
10: 加油吧，你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7: 大家
3: 下半场开始，甲虫队开球。
0: 你们的防御手只剩10%的体力值，你们再也没资本和我们抗衡了。你们听清楚，我要这个人马上离开这个球场。
11: 是，大大小姐。
0: 嘿，亮！
11: 必杀！甲虫攻击！哈！
4: 哎，只要我在赛场上，你们休想拿下这一分！
0: 哎，哈，嘿！哈哈
4: 哈哈哈哈！

0: 波比，别怕别怕，
1: 十二啊，波比，
2: 加油啊，波比！
0: 甲虫没什么好怕的。不行，我还是不行。超人强，
3: 太弱了，你们的攻击，再来呀！啊！
4: 他居然说我们的攻击弱，你糟了，你要完蛋了！一哈！
0: 超人强。
4: 你们两个快让他们消失，
5: 钻石壁垒，
0: 超人墙，为什么我帮不了大家？超人墙明明都没有力气了，却还没有放弃，而我却不行。丸子，大家都这么努力地帮我克服恐惧，我绝不能辜负他们！
4: 快让他们全部都倒下！
1: 危险！
0: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6: 把虫子想象成好吃的零食不就行了？
0: 零食？
6: 嗯，美味的零食。我送一样东西给你。
0: 甲虫？
6: 不用怕，这是我用丸子做的。
0: 你在我眼中就是个软绵绵的丸子。嘟嘟侠，到你了。
6: 我早就准备好了。
0: 这是承载了大家对我无限信赖的一次反击，就这一次，
7: 猛虎金刚手，
4: 你们两个快保护我！
6: 是，嘿，
4: 怎么会这样？
8: 结束，小虎队获胜。
9: 哇，小虎队最后一招打败了甲虫队，破解了甲虫队的绝对防御，最终以3-0获胜。
1: 我们赢了，
10: 太棒了！
11: 太好了，波比，你做到了。
6: 好样的，波比。
7: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第7集，冤家路窄。
12: 哇，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1: 这段时间的比赛呢？
13: 哇，是沙滩。
1: 大家都辛苦了。哇，
6: 是椰子树。
1: 所以今天我们
6: 是贝壳，
14: 是海星。
10: 哇，你是海龟。
1: 我说你们几个就不能让人把话都说完了吧？
14: 对不起，灭火教练。
1: 既然这样，那我就一起玩吧。

0: 得到一份神秘大奖品。
1: 神秘大奖品？
2: 我可不怎么感兴趣。
3: 哎呀，我们过去看看吧。
4: 我赞同。沙滩掘金球听起来蛮有趣的。啊，
2: 你们，
5: 欢迎大家来到沙滩掘金球的现场。本次比赛采取淘汰制，只有最后的胜者才能获得神秘大奖品。
6: 哇，哎，好舒服啊！
3: 阿五，为了限量版棒棒糖，我们要加油！
7: 阿五，阿五，
6: 大家听着，我们既然来了，就要尽最大的努力赢下这场比赛。
3: 好，好，
6: 为了我的按摩椅。
5: 事不宜迟，沙滩掘金球正式开始。
3: 阿五，你多吃点。
5: 多么激烈的比赛呀，每一支队伍都拼尽全力想要夺得优胜，不断有队伍获得晋升，也不断有队伍遗憾退场。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经过一系列的淘汰赛，最后顺利晋级决赛的是小虎队以及强人队。
8: 强人队，
9: 超人强波比，真是巧啊，在这里都能遇到你们。
8: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0: 干什么？
8: 傲娇，
10: 怎么对我这个前雇主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吗？
8: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10: 那我们赶紧开始比赛吧，我都迫不及待的想看你们惨败的样子。
3: 长强，他们是谁呀？
8: 说来话长，我们先打好比赛吧。
0: 请激活园林锁，
11: 园林之力，变身。

0: 保罗，让他们瞧瞧你的颜色。
1: 颜色？是给点颜色他们瞧瞧吧。哎呀，
0: 我知道，园林晶体插入。哦，
2: 朱之霞，小心呐！他们使用了园林晶体后，力量会大幅提升的。
1: 园林晶体？
3: 强人队竟然朝小虎队的防御手发起了攻击！
2: 哎呀，好强的威力！
1: 波比，
4: 哎哈，
0: 虚无吞噬！
3: 我的天哪！约翰选手居然用一根手指就挡下了波比选手的攻击！
5: 我看着都觉得疼。
6: 这是
5: 常人吗？
6: 不知道啊。
7: 超人强，好好体会一下你曾经放弃的力量吧。
0: 别浪费时间了，我们来正面对决吧。
1: 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哼，因为你们没得选择。嘿，嘿，
1: 哈！强人队再一次对超人强选手发起进攻，难道他们是想集中击破小虎队的防守位置吗？
2: 没呀，
3: 没错，我就是要打趴他，打趴他！
0: 哎，嘿，哈，哈，
4: 好蛮横的打法，进攻毫无技巧，面对猪猪侠他们的攻击也不躲不闪。
5: 强人队想要两败俱伤吗？
6: 不，你们快看，超人强的体力值下降得很快啊！
0: 这么快就不行了，你们还真是温柔。
7: 是柔弱吧，或是脆弱也行。
0: 我知道，
4: 超人强，不要跟他们硬碰硬。
0: 又要故技重施吗？
1: 波比选手这是失误了吗？把球踢得这么高，谁能接得住啊？
8: 哎，
9: 好，这也行。
8: 就用这一球结束上半场吧。

0: 悔了吧？这就是你曾经舍弃的力量。
1: 上半场比赛结束。
2: 哼，超人强，你们再怎么努力也是没用的。
3: 元灵晶体到底是什么呀？
4: 那是老板，我不想用这种旁门左道的东西变强。
2: 旁门左道？你知不知道这东西我花了多少钱才买回来的？你想想，有了这东西，你不用训练就可以打进恒星联赛了。
4: 哎，对不起老板，我无法接受这种不靠努力而获得的成功。
2: 哼，你们想干嘛？想造反吗？
5: 队长，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们都支持你。
2: 慢着，不如来场比赛怎么样？
4: 你想怎样？
2: 如果你们能够获得胜利，我就不再逼你们使用元灵晶体。
4: 好，比就比，一言为定。
2: 那个谁谁谁，过来一下。
0: 老板，你叫我们吗？
2: 对，你们三个用元灵晶体和他们比一场。
0: 什么？我们？
2: 废话少说，我让你们比就比。
0: 是，老板。
4: 老板，你确定让这三个打杂的和我们比赛？
2: 没错，
4: 他们用了元灵晶体后力量大增，虽然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单靠增强力量就可以大幅度提升实力。当时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5: 队长，
6: 可恶啊！
0: 这就是元灵晶体的力量吗？太棒了，保罗、乔治，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打杂了，我们终于可以出人头地了。
2: 超人强，我已经不需要你们了。你们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超人队正式改名为强人队。

0: 所以你们就这样被开除了吗？
1: 嗯，但是我们不后悔，想要真正变强还是得付出不懈的努力呀。
0: 没错，不劳而获的东西是经不起考验的。
2: 可惜我们以前的老板根本就不懂这个道理。哎
3: 呀，那还不简单，我们做给他看不就行了。
1: 没错，我们就用行动来证明努力才是通往成功的最佳方式。加油，
4: 加油。
0: 全体队员打起精神，我要开始布置下半场的战术了。
5: 是。
0: 小呆呆替换鲍比，与超人强猪猪侠一起掌控内场。强人队的力量是很强大，但他们打法蛮横，毫无技巧。只要我们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三岁了，
8: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人队正式改名为强人队。
1: 所以你们就这样被开除了吗？
2: 嗯，但是我们不后悔，想要真正变强还是得付出不懈的努力呀。
1: 没错，不劳而获的东西是经不起考验的。
3: 可惜我们以前的老板根本就不懂这个道理。哎
4: 呀，那还不简单，我们做给他看不就行了。
2: 没错，我们就用行动来证明努力才是通往成功的最佳方式。加油
4: 加油。
1: 全体队员打起精神，我要开始布置下半场的战术了。
5: 是，
1: 小呆呆替换鲍比，与超人强猪猪侠一起掌控内场。强人队的力量是很强大，但他们打法蛮横，毫无技巧。只要我们这样可以了。
6: 加油加油
7: 加油！比赛来到了下半场，小虎队和强人队都把全部的战力放到了内场，看来双方都要面临一场苦战了。
8: 上半场只是热身，接下来我们会展现出更强大的力量。
2: 你们的力量是别人给予的，根本不属于你们自己。
8: 哼，只要能变强，我才不管这力量从哪里来。只有力量弱小的家伙才会到处乱滚，
3: 是到处乱躲吧？一样，
8: 我知道。
7: 强人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小虎队会不会因此而失掉一分呢？
3: 教练，猪猪侠他们会不会有事啊？
1: 别担心，强人队的力量虽然强大，但是他们的缺点也很明显呢。
7: 小虎队的队形好像发生了变化。
8: 什么？
1: 他们的虚无吞噬看似无法破解，但其实这招只是化解球体上的元灵能量。只要小呆呆在阻挡攻击时注入元灵能量，然后猪猪侠在小呆呆的技能上继续用元灵技攻击，就有了水球能量的保护。就算对手化解了水球，也无法挡下这次攻击。只要看破这一点，就能够反攻他们。
9: 你们在干什么？给我认真点儿！
8: 哼，你们成功激怒我了！
10: 毁灭之锤！

必来。

0: 强大的力量，真是畅快啊！超人强，这就是你拒绝使用元灵晶体的下场。现在只是优势持平而已，你们同样也挡不住我们的攻击，对吧，超人强？嗯，阻挡不了你们，那来试试看。哼，嘿，呀，猪猪侠，嘿。
1: 我们的力量绝不输给元灵晶体，
2: 不自量力！什么？他们竟然硬碰硬的把攻击打了回去！啊！哎呀！哎呀！哎呀！明白了吗？你们已经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难道努力真的就无法弥补我们之间的力量差距吗？
0: 超人强，快站起来，别忘了我们曾经付出的一切。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吧。吃饭喽！
3: 阿武，你觉得今天的晚餐吃什么呢？嗯啊，嘿，嘿，嘿，超人强，
0: 大山，快点吃饭喽！嘿，哎。
4: 你们先去吧，我和大山还要再练一会儿。都练了一整天了，还不够吗？哎，
5: 我现在还不够强，我希望通过努力变得更加强大，将来能保护大家。
4: 那我也要更加努力，将来带领大家夺得总冠军。哦，还有我们。哎，嗯，说到努力，我可不会输给任何人。
3: 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努力的。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吃饭和睡觉。
1: 玩笑，开个玩笑。
2: 队长，看来我们当初决定加入小虎队是正确的。
3: 我会更努力的去变强，然后和大家一起夺得总冠军。为了夺得冠军，大家都这么努力的训练，
4: 竟然还能站起来吗？真是顽强的家伙。
3: 奥加，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成果，要获得力量更没有捷径可循。
4: 哼，是你们找不到捷径而已。强人队，给我尽全力打败他们。
5: 是。
1: 超人强，小呆呆，是时候拿出我们努力的成果了。
6: 好。
1: 嗨。
7: 嗨。驱无吞噬，我的能量能吸收掉你们所有的招式。
8: 哇，竟然是回旋球，球又回到了小呆呆手上。乔治选手上前防守，哇，又是一个回旋球。
1: 这就是我们通过努力所练就的默契。让你们看看我们努力后的成果吧，猛虎金刚闪。
8: 哇，猪猪侠选手再次开启大招。
4: 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挡下来。
9: 乔治和保罗选手失分。
4: 你们是怎么搞的？如果输了这场比赛，你们就给我回去扫厕所。
7: 不，不要再做打杂的了。

0: 我要打球，我要赢。啊！我们也是掘进球员，我们也想能在场上打球。每当我们看着场上，享受着每场比赛带来的欢乐时，在场下擦球的我们是有多难受。但自从有了他，我们不但能够上场打球，还能轻易地将对手打败。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1: 不是这样的，约翰。
2: 太可怕了，他竟然还能够再次爆发。
0: 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只能看别人打球，这种心情你们能懂吗？
1: 当年我也是个捡球的，但我们坚信通过努力获取的力量才经得起考验。
3: 弱者就是弱者，给你们力量都不会掌控。

0: 这是奖励给优胜者的奖品。
1: 限量版棒棒糖，
2: 按摩椅。
1: 这是什么？
0: 恭喜你们，这是饱含了每一位球员汗水的沙子纪念品。怎么样，高兴的呆住了？先别激动啊。

0: 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气哀，
1: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又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扯线木偶。
1: 我们现在的排名上升了不少，但要赢得更多的积分才能拿下恒星联赛的冠军，从而进军宇宙杯。
2: 宇宙杯？
1: 那是绝境球世界的顶级赛事，来自不同地区的恒星联赛冠军队伍同台竞技，最后决出世界第一的球队，而太阳之子就从这支队伍里诞生。
3: 宇宙杯，太阳之子。
1: 接下来训练量加倍。
4: 教练不要。
5: 才双倍训练，小意思了。
1: 那你的加到十倍吧。
5: 不要啊，教练。
1: 下次的比赛不容有失，大家鼓起干劲来训练吧。
4: 好。
6: 小虎队最近的排名有所上升，他们开始站稳脚跟，向恒星联赛冠军发起了有力的冲击。
7: 能夺得恒星联赛冠军的只有我花生集团旗下的球队。
8: 董事长，小丑队他们到了。
9: 董事长，您找我们过来有什么事？
7: 我要你们去阻止小虎队参加下次的比赛，成功了，我就帮你们打进恒星联赛总冠军。
9: 恒星联赛总冠军？
10: 好，我们一起拿下恒星联赛总冠军。
7: 但是，失败的话，
9: 您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失败的。
10: 一二三，茄子。
9: 在董事长面前给我认真点。
7: 怎么了？
9: 没什么。
7: 这次的任务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干得漂漂亮亮的。
9: 放心吧，董事长，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傀儡术。
7: 傀儡术，
9: 我们现在就展示给您看。我们可以控制任何物体来干扰小虎队的训练。
8: 哇，好厉害。
10: 来拍个照吧。
9: 喂，看着点儿。
7: 你们，
9: 我们不是故意的。
7: 算了，快去办事，不要让我失望。
9: 是，董事长，您真是大人有大量，我们这就去。你这个笨蛋！
11: 哎，等等我。
7: 菲菲，我很快就会让你回到我身边的。
9: 这次的任务绝不能失败，明白了吗？
10: 哇，这里的训练营很亲近大自然啊，来拍张照。

0: 一二三，茄子！
1: 呀，你们给我认真干活！
2: 为了恒星联赛冠军，无限进取，拼搏向上！啊，你是坏了吗？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怎么回事啊？发球机活过来了吗？救命啊！发球机发球精啦！
3: 嘿嘿嘿嘿！你们两个快来帮忙！嗯。
0: 这是闹鬼了吗？
4: 啊！居然一点损伤也没有！
0: 又追上来了，快跑！
5: 哇！蜘蛛侠，别跟着我，快走开！
2: 不要抛下我呀！救命啊！
6: 你们吵吵嚷嚷的干嘛呀？我还没进去呢。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3: 躲起来了吗？那我就连你们的宿舍都破坏掉，让你们露宿街头。
2: 哎呀，闹鬼了呀！
7: 队长，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3: 只要能阻止小虎队参加比赛，再过分的手段我都会用。
7: 队长，已经够了。
0: 要是他们报警了，我们要赔很多钱的。
3: 他们不会知道是我们干的，你们别来妨碍我。
1: 你们这两个笨蛋，
2: 外面好像没动静了，我们出去看看。
5: 这是
6: 超人强，你发现了什么？
5: 这次的发球机发神经，可能是人为的。
2: 谁这么过分呐？
6: 别着急，犯人在暗，我们在明，要捉住他们得用点方法。开饭了，都进来吧。
8: 是，
5: 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行动还没有暴露。
0: 这里的环境果然宜人，我们再拍一张吧。
3: 这次别拖我的后腿了，不然今晚没饭吃。
0: 是。
3: 起。怎么回事？
0: 让我们试试。
7: 不行，动不了，好像都被固定住了。
3: 我们去确认一下。这是什么？拔不出来了！痛！别拔我头！
2: 教练，快看呐，他们上当了！
6: 呵呵，跟我来！
0: 我们被发现了！
3: 别抛下我呀！你们两个，
6: 快，别让他们跑了！
3: 我，快来救我！对了，烟雾弹。
2: 他们想趁机逃跑，追！

0: 更熟悉后山。
1: 嗨，不赔钱就想逃跑？
2: 乖乖束手就擒吧！
0: 上来，小呆呆！
2: 哎呀，怎么是你？啊，快压不住了！
3: 他的力气怎么这么大？
4: 快放开我弟弟！
5: 哎呀，放开，放开！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这是用元灵之力操控的木偶。
2: 啊，那真正的犯人去哪儿了？
6: 犯人用木偶引开我们，现在应该趁机逃跑了。
3: 白忙活一场啊。
7: 这到底是？
8: 你们两个竟然抛下我！
9: 没事就好，我们来拍张照。
8: 拍什么拍？快走！对不起，董事长。
5: 疼死我了！
8: 董事长，你没事吧？
5: 这不失败了，你们还有脸回来？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10: 董事长，别这么生气。既然阻止不了小虎队参赛，那我们在比赛中打败他们就行了。
5: 连一点小事都做不好，我还指望他们能打败小虎队？
10: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这是我们吞星科技最新研发的产品，有了它，你们就能轻易战胜小虎队。
8: 谢谢乔博士，
5: 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再失败，就永远别想踏进花生集团的大门了。
8: 是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口的傀儡。
1: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这是我们吞星科技最新研发的产品，有了它，你们就能轻易战胜小虎队。
2: 谢谢乔博士。
3: 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再失败，就永远别想踏进花生集团的大门了。
2: 是。

0: 恒星联赛。
1: 嗯，
2: 但是我们打得过吗？
0: 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呀。
2: 好，我们一起拿下恒星联赛总冠军。
0: 你们也太自大了吧。
3: 已经10连败了，你们还能待在恒星联赛，都是多亏了花生集团。今天的比赛可不能输。
4: 欢迎来到恒星联赛，首先出场的是备受瞩目的小虎队，然后是这边名不经传的神秘之师小丑队。哎，人呢？
2: 哇哦，今天好多观众啊！
0: 一起拍张发微博，茄子。
5: 你们两个今天可别拖我后腿。
4: 好，比赛正式开始。
5: 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们都要打败小虎队。各位观众，请好好欣赏我们的表演吧。
6: 他们想玩什么花样啊？
7: 果然是利用烟雾来突袭。
4: 哇哦，小丑队精心策划的突袭一下子就被小虎队识破了。
8: 看得好，超能强。
9: 好恶心的笑声啊。
7: 怎么回事？感觉他们有些怪异。
8: 不过现在是好时机。
4: 小丑队完全没有防御或者避开呀。
10: 打得好，
8: 这样就结束了。飞火流星，
4: 哎呀，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就已经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8: 胜负已分，
6: 我还没出力呢。
8: 什么？
6: 还没有打倒啊？
7: 让我来。
6: 好球，这次一定把你们打败。
4: 哎呀，小丑队竟然又复活了。
6: 什么？
10: 好快的速度啊。
8: 猪猪侠小心。
4: 飞起来了，洛基选手发动

0: 下个超人墙被重重击飞。
1: 他们刚才连球都躲不过，怎么突然速度这么快呢？
0: 哎呀，小丑队竟然跳起舞来了。
2: 没关系，刚才他们挨了那么多球，现在的体力值肯定已经是风中残烛。
3: 天哪，一点都没有扣啊。
0: 哎呀，厉害呀。面对开场小虎队的狂轰乱炸，小丑队的体力值竟然丝毫不减。
4: 提分机坏了吧？
1: 哎呀，
5: 奇怪的烟雾，机械般的动作，这种不自然的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难道说
0: 到底为什么小丑队的体力值会丝毫不减呢？
6: 我懂了，他们不是避不开攻击，而是根本没必要避开，他们根本就不会掉哪怕一丝的体力值。
0: 小虎队现在可以说是无计可施了。
5: 如果我的想法没有错的话，各位集中全力攻击他们的关节位。
6: 关节？难道说好？
0: 哇哦，小虎队又发动进攻了。
7: 什么？他们？
0: 小虎队积极进攻是好事，但这样依然无法得分呢。
5: 开始防御了。果然我猜的没错。
6: 原来如此，你们的真身根本不在这里。
5: 场上的只是木偶人，而木偶最脆弱的地方
6: 就是关节。
7: 这怎么可能？
8: 原来如此。
5: 下来吧，你们的招数我都看穿了。
9: 被发现了，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
6: 原来真的是躲在上面用丝线来操控。
1: 你们还真够偷偷摸摸的。
10: 好球！
2: 为什么之前一直都打不破的木偶，现在却变得那么容易就打破了？
10: 小丑队的丝线不仅能够操控木偶，还可以增强防御。没有了洛基的丝线，木偶的防御自然大减。哇
0: 哦！经过一个漫长的半场，小丑队的木偶戏法终于被拆穿了。
10: 干得好！下半场就按这个节奏打。
11: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2: 没有了木偶，我们要怎么打呀？
7: 输定了。
12: 闭嘴。你们只要站在场上就行，不能在这里失败。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获得胜利。
0: 回到比赛。哦，小虎队和小丑队竟然都站在了内场。
1: 哈哈，你们的木偶没了，这下你们玩不了木偶戏了。
12: 那可不一定。
13: 要开始了。
9: 你队长，
0: 小丑队要展现惊人的招式了。
9: 终极超空。
12: 我们会赢的。海拉、芬里尔，你们稍微忍耐一下。
1: 竟然操控自己的伙伴。
0: 小丑队攻过来了。
6: 好快。
10: 怎么可能？他们的力量突然增强了这么多。
1: 可恶，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伙伴当成木偶来使用呢？
12: 随你怎么说，这都是为了获胜。要是再输的话，我们就要被花生集团扫地出门了。
0: 小丑队跟刚才简直像换了一支队伍一样。海拉跟芬利尔在洛基的操控下如幻影一般在场上不断穿梭。
5: 钻石地雷，
1: 好机会。这样的比赛就算赢了，你的伙伴会高兴吗？
6: 好球，猪猪侠。
1: 绝境球是三个人打的。
12: 休想。芬里尔，海拉，可恶，
1: 你居然拿同伴当护盾。
12: 你懂什么？他们一直在拖后腿，他们天赋平庸，根本无法在恒星联赛里生存，即使要用丝线拉着他们，也要走得更远。
6: 超人墙趁现在。
12: 什么？丝线被。
1: 到此为止吧，洛基。

0: 没想到小丑队的另外两名队员竟然帮洛基挡下了这一击。
1: 即使队长当我们是木偶那样去操控，我也并没有生气，毕竟是我们太弱了。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参加恒星级别联赛的能力，无论队长你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弥补我们天赋上的不足。与其输得那么难看，还不如不要比了。
2: 我才不要打这么无聊的比赛呢！你们也太奇怪了吧，刚才在那里操控同伴，现在又打算放弃比赛。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帮洛基挡下那个球呢？你们难道不是还想赢吗？这样的话，就让我亲手结束你们的恒星联赛嘛！
3: 呀！不会让你结束的。
1: 好，我们一起拿下恒星联赛总冠军。
4: 我们说好的三个人一起的，不是我们三个人的恒星联赛一点意义都没有。
5: 队长，
0: 洛基终于被击飞了，他会直接被打出界吗？
4: 线
6: 海拉芬里尔，
1: 继续打下去吧，
3: 不依靠任何人，仅仅靠我们三个还有我们的绝境球。
4: 三个人再来一次，不靠其他东西。
7: 啊？什么？
4: 海拉，芬里尔，我有一个想法。
1: 啊？难道说？啊！
8: 哎呀！又是操控队友，好快！
7: 哦，不对，那是……
1: 好厉害！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打。队长，啊，
4: 找到了，海拉，芬里尔，只属于我们的打法。哎，
0: 啊！一直不可思议的团队配合，小丑队的三人竟然用丝线互相操控着彼此，
8: 好强啊！
2: 不过这才是绝境球的比赛啊，
7: 钻石必来，
8: 好机会，猪猪侠，
2: 看我全力一击，
4: 凶翔。
2: 元灵之力用尽了，
4: 元灵之力从丝线里传过来了，
1: 队长，再来一次！
8: 我们不能输给他们。
7: 我们把剩余的全部元灵之力都传给你。
2: 哦，我知道了。
9: 把如此强的元灵之力融合起来是非常危险的。
3: 你看好了，
2: 这就是
3: 我们的。
0: 同时失分，最终小虎队以比分优势获得比赛胜利。
3: 输了，都怪我们，我们又拖后腿了。
4: 不是说好三个人一起努力的吗？我们从头来过吧。
3: 队长，
4: 哎，好疼！
8: 玲珑，你没事吧？
3: 怎么了？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俺老孙来也！冰，
7: 是旺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
7: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十一集，二线替补的觉悟。
2: 下一场比赛定在了明天，猪猪侠他们可能赶不上了，所以明天的比赛就靠你们了。
3: 啊，
4: 猪侠，
5: 好耶，我们又能上场比赛啦！
2: 为此你们要刻苦训练，努力变强。
5: 教练，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嗯，
4: 猪侠，猪侠，
5: 触手怪，把你的潜力发挥出来吧。
6: 哇，好快呀，
5: 加油。这次一定能激发出你们的潜力。
6: 哥哥，你看我拉得多长啊。
5: 我也不会输的。这次是最后的机会了，你们必须激发出自己的潜力。你们别再跳了。嗯，嘿，
2: 我的老腰啊。你们快点把训练营收拾干净。
5: 是。
4: 出手出手出手出手出手。

0: 真是太棒了！
1: 好样的，小胜！
2: 哇，要是触手怪也有冰封路，或是小胜那样厉害就好了。
3: 最近有村民在后山树林附近发现了珍稀级别的獠牙猿羚出没。
4: 请问你是怎么发现獠牙猿羚的呢？
5: 当时我就在这里经过，突然一个白影闪过，然后我就晕了。
6: 既然你晕倒了，那你怎么能确定就是獠牙猿羚呢？
5: 我晕倒的时候确定的。
2: 不是，你听到了吗？是珍稀级别的獠牙猿羚。
0: 有了这么厉害的猿羚，我们一定能变得很强。
2: 教练，我们出去一下，很快回来。
0: 哇，怎么那么多人呢？
2: 估计大家都是看着报道赶过来的吧。
0: 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去找獠牙猿羚呀？
7: 獠牙猿羚出没点地图，还剩最后一张啦！
2: 啊，被抢先一步了。
8: 就凭你们也想抓到獠牙猿羚？
2: 你说什么？
8: 那你敢比一比吗？要是你们赢了，我可以把地图让给你。
2: 一言为定。什么？
8: 轮到你们的猿羚表演了。
9: 这手这手这手，
10: 加油触手怪。
9: 这手给你手，
8: 你们的猿羚是在跳广场舞吗？
9: 这手
2: 走开，你们回去继续跳你们的广场舞啊。好累呀，找了这么久都还没有找到獠牙猿羚。
0: 要不我们先爬到高树上，看看能否找到獠牙猿羚的身影吧。
2: 加油触手怪，再伸长一点，就差一点点了。不是你们突然放手，我们也不会掉下来。
0: 别那么生气，他们只是想帮忙。有野生猿羚。
2: 找到了，是獠牙猿羚。
0: 我们还是去捉别的吧，那只猿羚看起来好可怕呀。
2: 没事的，它现在正在呼呼大睡呢，我们只要小心一点就好了。
0: 可是我很害怕。
2: 有我在，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9: 出手出手出手出手出手，
2: 才不需要你们两个帮忙。怎么会这样？我把捕捉强度调到最大试试。

0: 手怪，我这样对你们，你们竟然还冒着生命危险救我。你们干嘛呢？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给我走！啊啊啊啊！你们别再跟过来了！哼！啊啊啊啊！哎，大坏头，我在这儿！
1: 知道刚才你是故意这么说的吧？目的就是想让触手怪他们脱离危险。你们怎么那么傻，还过来？啊！灵动病程，
2: 狂风扫落叶。
3: 啊！波比、小呆呆，
2: 让我们一起来打倒眼前的对手吧！
4: 好。
2: 大家跟我来，作战开始。
4: 好，
5: 我在这里，来捉我呀。

0: 好机会，快捉住它！啊，不捕捉了吗？
1: 不需要了，我们已经拥有最厉害的园林了。嗯，啊，任何园林也取代不了触手怪，
2: 因为我们和触手怪的组合天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第12集：勇气与担当。
9: 我听说今天小虎队的主力不上场。
10: 不会吧，我是为看他们而来。
11: 小虎队的主力阵容怎么没来？
12: 该不会是怕了我们逃跑了吧？
13: 猪猪侠他们才不会做那种事。
12: 没错，
14: 不要小看我们。
11: 你们才是不要小看我们。拿二线替补应付我们算是什么意思？
12: 赶紧把你们的主力叫回来。
15: 大家不要理会其他事情，专心打好比赛就可以了。
12: 好。
16: 哎呦喂，今天的比赛小虎队的主力都不在，难道小虎队觉得派出二线球员就足够了吗？
11: 很好，看来我们被

0: 的小看了。
1: 喂喂喂，我们可是什么也没说啊。
2: 随机分配进攻方。
0: 哎，我要让他们为小看我们而付出代价。
3: 什么东西？
4: 哼，追踪导弹。

0: 我的追踪导弹能一直追着锁定好的目标，你是逃不掉的。
1: 嗯，波比，到我后面来。啊，灵动飞铲。
2: 还有我呢。
3: 做得好，卜山。
0: 还没完呢，二段推进。
4: 能追踪对手，竟然还在二次强化攻击。
3: 小太太，我们也回一下他们的热情吧。狂风落叶。
5: 不会吧，波比的旋风球那么容易就被接住了。
0: 追踪导弹！
5: 教练，小呆呆他们的体力值一直在掉啊！
6: 宇航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大消耗战反而使我们落了下风。
7: 宇航队得一分。
4: 小虎队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宇航队的密集攻击，以0-1暂时落后。
0: 只要再撑一会儿，上半场就能结束了。
8: 结束？没错，不过是结束这场比赛。
4: 啊！小虎队的内场感觉好像被做了一个特大的标志。
6: 糟了！
4: 天空上突然出现了强烈的能量反应。
9: 上半场结束。
8: 算你们走运。
4: 小虎队真是太幸运了，在最后一刻居然被中场哨声给救了。

0: 幸好中场结束的声音及时响起，否则我们上半场就被对方结束比赛了。
1: 都怪我太弱了。
0: 卜三，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为今之计，只有死守下去了。希望对方主动出错吧。
3: 教练，我有个提议。下半场换卜四上场吧。
4: 不要不要。
2: 为什么？什么？你是说卜三卜四他们用了新招式击退了辽阳元灵？卜四有没有信心？
4: 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像波比一样好。
3: 卜四，相信你所付出的努力，你行的。
0: 卜四，加油！
5: 弟弟，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吧。
4: 我一定会用尽全力来守护好小虎队的。
2: 好，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去赢下这场比赛吧。
5: 好，
6: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5: 没事吧，弟弟？

0: 你们看不起人，也要有个限度。下半场居然还派了个打杂的上场，我才不是打杂的呢！哼，
1: 赶紧把他们打下场，尽早结束这场闹剧。嗯，队长，
2: 嘿，听到了吗？赶紧给我下场吧！追踪导弹，
3: 没动队长。啊！
4: 既然无论如何都躲不，
5: 是吧？普森选手是打算从正面接下对方的攻击吗？
6: 冲绳外，坚持住！
7: 笑话，就凭你们还想接住我的球？二段推进。

0: 下你的攻击，那我们就两个人一起打。
1: 说得好，普四。
2: 加油啊，普三普四！
3: 既然躲不掉，就正面接下对方的攻击。看似简单的道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
0: 什么？
2: 干得漂亮，五三五四！
1: 弟弟，我们也回应一下他们的热情吧。
4: 好的，哥哥。
0: 竟然被这样的人挡下了我的球！
5: 你啊，你还要出丑到什么时候？还不赶紧结束比赛！
0: 对不起，阿波罗。
5: 那就给我认真点儿！
0: 可恶，这些二流球员居然让我那么难坑！
4: 哼，放马过来吧，我们不会再怕你的了。哎，
0: 哎，爆裂散弹！
2: 不是，
0: 可恶可恶，你们两个三流球员赶紧给我倒下。
2: 五三五四，他们今天好厉害啊！
3: 现在他们两人的集中力比场上任何一个人都要高，这场比赛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两个人的水准。
1: 我要证明给大家看，触手怪不是弱小的园林。
6: 我要兑现生化小虎队的承诺，
7: 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0: 可恶可恶！
5: 尼尔，传球给我。
0: 队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5: 你还嫌自己不够丢人吗？我要结束这场闹剧。
8: 来了，比赛会在这一刻决出胜负吗？
0: 我们一定

0: 太棒了，
1: 我们赢了！太好了，触手怪，我们赢了！
2: 辛苦你们了，你们是小虎队的骄傲。
3: 恭喜你们小虎队，我要为之前对你们的无礼道歉。我认可你们的实力，下一次有机会再交手，我一定会使出全力的。
0: 队长，
1: 我们不是已经使出全力了吗？
4: 这些话能说吗？让你高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说？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了吧？
19: 不要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宇宙。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之客。

这里就是童话星。希望童话星的绝境球手不会让我失望。

0: 杰，你最近训练成果怎么样啊？我看到你们球队的排名又上升喽，我真替你们感到高兴。
1: 啊，周志霞，不要把东西吃得到处都是。在这儿。你给我打扫干净。
2: 哇，有外星人。
0: 外星人在哪里啊？
3: 各位观众，在我身后的是来自冥王星的天行队，他们的星球正处于联赛的间歇期，为了明年的宇宙杯，他们提前来挑战童话星的球队当做热身，现在就来采访他们一下。
4: 童话星的球员们，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是放弃绝境球，二是被我们击败。嘿，
5: 这个天行队也太嚣张了吧。
0: 走，会一会他们，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6: 给我站住。你们乖乖的给我留下来训练。
0: 教练，迟早都要和外星队较量的，现在机会来了，你就让我们去吧。
6: 哼，如果你还想成为太阳之子，就老老实实去训练。
0: 可是好吧。
5: 猪猪侠，大喜精神丸。
0: 哎呀，好想和外星人比赛呀。
5: 上到宇宙呗，我们一样可以和外星人比赛呀。
0: 哎呀，目标太遥远了。
5: 猪猪侠，我们打听到了天行队的消息。
0: 天行队，天行队怎么了？
5: 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前往北极乐园。
0: 好，那我们现在就赶过去。
7: 要去你自己去，我是不会跟着你的。
8: 我倒想看看自己和其他星球的防御手的差距。
0: 好，加你一个。
9: 我们也要去。
0: 很好。小呆呆，你也来呀，缺了你可打不了比赛哦。
7: 别留下我呀。
0: 好，人齐了。
1: 猪猪侠，你不叫上菲菲吗？
0: 哎呀，他那么听迷糊教练的话，他肯定不会跟我们走的。那我们出发吧。
9: 好。好，
0: 小声点，别把迷糊教练吵醒了。我们悄悄走后门。
5: 好。

0: 好久没来了，不知道白熊三兄弟过得怎么样呢？
1: 独角兽，我来啦！哥哥，等等我！
0: 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2: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没事。
3: 这个乐园原来是这么破破烂烂的吗？
0: 这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不知道天行队他们来了没有？
4: 先找到白熊三兄弟再说吧，我们分头找。

0: 哎呦！白熊三兄弟，你们在哪儿？冲啊，独角兽！
1: 为了我们的荣耀，快走啊，独角兽，驾驾！
0: 哎呀，白熊三兄弟，你们在里面吗？你们到底在哪里呀？
2: 哇，是雪怪呀！不要过来
0: 啊！哎呀，
3: 猪猪侠，猪猪侠，你没事吧？
0: 白熊弟弟，我刚刚看到雪怪了。
3: 雪怪，不好意思，那是我太伤心了，所以站着睡了好久。啊，
0: 那你的两个哥哥呢？
4: 我们在这儿。
0: 你们的球馆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5: 铁行队打败我们之后，就开始到处破坏我们的球馆。我们的北极乐园呢？哎，
0: 别伤心，要积极往前看。
1: 太惨了，天行队真的是太可恶了。
5: 都怪我们技不如人。
6: 他们为什么会找上你们？
5: 不仅仅是我们，天行队还找了很多队伍比赛，但无一例外的，这些队伍都输给了天行队，然后就破坏了球馆。
6: 球馆是绝境球员的灵魂，破坏了球馆就等于践踏了球员的尊严。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继续下去了。
7: 那天行队现在去了哪里？
5: 他们往坚果镇的方向去了，估计又找上其他队伍了吧。
0: 坚果镇？不好。
1: 猪猪侠，你要去哪？等等我们呢。

0: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简陋的球馆。
1: 豪华也好，简陋也好，很快就不存在了。你们暂停一下。
2: 你们是
1: 来比赛吧？你赢了我们离开，你输了我们就破坏你们的球馆。
2: 什么？
0: 这太荒谬了吧。阿坚，你绝对不能答应他们。
1: 不接受比赛的话，我会直接破坏掉你们的球馆。
0: 好强的元灵之力。
1: 决定好了吗？
2: 我接受比赛。哼，看招。再来，坚果冲击波。什么？
1: 你就这点力度吗？接我一球试试。嘿。
0: 你们这么弱，为什么还要学别人开球馆？
2: 因为我的梦想是成为太阳之子。
0: 就凭你这点实力，别逗我笑了。只有我们的队长才能成为未来的太阳之子。
1: 你不适合打绝境球。
2: 适不适合不由你们来决定。
1: 是吗？那我就让你彻底觉悟。嘿。

0: 强的攻击。猪猪侠，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帮你的。
2: 你是谁？为什么要扰乱我们的比赛？
1: 你们就是天行队吧？我绝不允许你们破坏我朋友的球馆。
2: 哼，是吗？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3: 虽然这是队长的普通攻击，但这也不是一般球员能接住的。
4: 为自己的多管闲事后悔吧。
1: 嗨！
4: 什么？他居然接住了队长的攻击！
0: 太好了！
5: 这就是猪猪侠现在的实力吗？我和他的差距又远了。
2: 有点意思。打了这么多球队，你是第一个能接下我攻击的球员。
1: 阿坚的球馆由我来保护，
6: 还有我们。
2: 很好，希望你们别让我太失望。
7: 猪猪侠，我们瞒着教练比赛没关系吗？
1: 没事啦，教练一定会理解我们的。
8: 第十四集，预热宇宙杯。
7: 猪猪侠，我们瞒着教练比赛没关系吗？
1: 没事啦，教练一定会理解我们的。
9: 我们不能再让天行队继续破坏别人的球馆了。
1: 天行队，我们先说好了，你们输了就要离开童话星。
2: 没那个必要。从出生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输字怎么写。
1: 哎呀，
0: 猪猪侠加油。
1: 阿金，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球馆。我今天就是来教你们输字怎么写。
10: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11: 园林之力变身。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嘿，对付你们一球就够了。
2: 小心，他们的攻击威力很强的。
1: 一级星星爆炸，让我来。哎，嘿，什么？
3: 哎呀，
4: 哼，太厉害了吧！对方的攻击居然透过超人墙直接打到了猪猪侠。
3: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隔山打牛？
5: 并不是那样子的，猪猪侠只是被爆炸的气流给波及，而正面抵挡的超人墙，他承受的伤害是无法想象的。
1: 力度还不够吗？那我就再加点。二级星星爆炸，
3: 零度冰城。
6: 哎，
7: 还好有惊无险，
3: 谢谢你超人强。
6: 他们的攻击力很强，即使没被他们打出场，我们也会损失很多体力值啊。
7: 那我们就全力防守，把球权拿回来。
1: 想拿回球权，做梦去吧。
3: 零度冰城，
6: 钻石必来。
2: 不愧是小虎队，他们无法对小虎队造成伤害，这次赢定了。
5: 这可未必，猪猪侠他们无论体能和元灵之力都消耗得特

0: 别快，再这样下去会很被动。
1: 岂有此理，竟然能撑这么久。
2: 为了保护友人的球馆，我们必须坚守到底。
3: 猪猪侠，
1: 我是不会给你们机会的。四级星星爆炸。
4: 猪猪侠，我们要顶住啊。
5: 猪猪侠加油。
1: 给我防住他！
6: 天行队三位选手失分。
7: 嘿，打中了！
4: 只是一个反弹球就把他们打掉分。
2: 看来他们的弱点是防守。
1: 让开！
6: 上半场结束。
8: 各位观众，我现在身处坚果球馆，正在为大家直播小虎队对天行队的比赛。
9: 这几个小子居然瞒着我去比赛！菲菲，我们去把他们抓回来。
8: 小虎队正处于劣势当中。
2: 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4: 猪猪侠，你都伤成这样了，下半场还能撑下去吗？
2: 当然，我以前可是小虎队最强的防御手。哎，
4: 哦，
3: 哎，
2: 哎，哦，哦，哎呦，哎呀呀呀呀，
3: 好疼啊！好疼！
10: 猪猪侠每次都会因保护我而受伤。如果我能再强一点的话，他就不用受这种苦了。猪猪侠，不要再和天行队比赛了。我明白你的心情，但天行队太强了，我们根本赢不了。
2: 我们不能在这里退缩。只要还能站起来，我就要阻止天行队。我是不会让他们破坏你的球馆的。
10: 可是，
2: 相信我。我和我的队友一定会赢下这场比赛。
4: 防守就交给我吧。
11: 我也会帮忙的。
12: 你们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尤利，下半场给我使出那一招。
13: 可是那招是留在宇宙杯上用的，现在用出来会让其他球队知道的。
14: 而且那一招我还不熟练，不知道能用多久。
1: 有我这个未来的太阳之子在，没什么好担心的。这场比赛我一定要赢。
2: 来吧，下半场我们也会把你们的攻击全挡下来。
1: 你很快就得意不起来了。
2: 失重领域。
13: 这是。
2: 我怎么越来越高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飘起来了。
4: 小心，这是对方的元灵技。
2: 居然还有这样的元灵技，太扯了吧！
1: 这下看你们怎么防守。
2: 哎呀！哎呀！快要出界了，
4: 快往回跑！哎呀！
2: 快给我停下来！哎呀！
11: 幸好我离得比较近。
1: 爽，终于把他们都打出场了。怎么回事？他们没有被气流吹走吗？
2: 差一点点我们就输了。
1: 可恶，竟然用元灵技来做后盾。
10: 太好了，猪猪侠他们没事。
2: 这是。
4: 拿到球权了，我们反击吧。
1: 白费力气，在失重领域里我们可以自由移动，而你们会因为失重行动受限，根本无法击中我们。
2: 可恶啊，这样我们根本无法打中他们呢。
1: 绝望吧，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2: 这样躲下去根本不是办法。
4: 快没元灵能量了，
1: 你们就乖乖的输掉吧。
2: 哎呀，
11: 零度冰球。
2: 哎呀，
1: 可恶，你们快点给我输掉吧。
2: 哎呀，
10: 蛛侠，别再继续了，你们还要参加恒星联赛，不能在这里受伤。你有听我说话吗？如果你受伤了，就不能实现当上太阳之子的梦想了。
2: 那你呢？你要放弃自己的球馆，让他们任意破坏你的梦想吗？
10: 可是我不值得你为我付出那么多。
2: 我们是朋友，没什么值不值得的。你有困难，我便竭力相助。阿坚，相信我们吧，我们一定会守住这个实现梦想的地方。队长，失重领域的效果时间快到了。
1: 闭嘴！我现在就结束这场比赛。我再也受不了你们这群弱者了！超行星爆炸！
15: 园林之力，全力防御！
1: 我可是未来的太阳之子，我是不会输的。开始破坏球馆。不对，他们怎么没有全部失分？
2: 失重技能用完了吧？
1: 什么？
2: 在使用失重领域时，我就察觉到你们的辅助手元灵力大幅减少，明显已经超负荷。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这招自然不攻自破。
1: 不可能，以我的进攻威力，怎么可能打不倒你们？
2: 你的攻击力的确很强，别忘了，你们的对手是小虎队的最强防御阵容。
10: 猪猪侠，
5: 上！小虎队，
2: 嗨！天行队，你们给我记好了，任何球员的尊严都不容践踏。
6: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0: 我输了。
16: 赢了，
17: 我们赢了。
18: 太好了，小虎队他们赢了，
19: 我们的球馆保住了。
10: 猪猪侠，谢谢你保护了我们的球馆。
2: 不用客气，我们是朋友嘛。
1: 小虎队，我记住你们了。
2: 怎么输了想耍赖啊？
1: 按照约定，我们会离开童话星，但我们希望还能在宇宙杯上和你们较量。到那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再输。
2: 我们也会努力变强的。
9: 你个头啊！
2: 教练，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9: 你们都上电视了，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在这里。快跟我回去训练。
2: 我知道了，教练，你快放手啊！
18: 小虎队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19: 我们要是有他们那么强该多好。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第15集《固化的思维》。
1: 大家听好了，我们下一场的对手是战旗队。
2: 战旗队？
1: 没错，根据我收集的资料显示，他们发球进攻的命中率高达100%，从来没人能躲开他们的球。
3: 100%必中？
0: 怎么可能呢？你不会是吓唬我们吧？
1: 这是资料上说的，我可没有乱说啊。
4: 躲不开，那岂不是要输定了？
1: 既然无法躲开，那我们就直接把对手的进攻防下来。所以接下来训练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提升猪猪侠和超人强的防御能力。
0: 听你这么说，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嘛。
1: 这么有信心？猪猪侠准备好了吗？
0: 我是准备好了，但是菲菲啊，你能不能站远一点啊？你这么近打过来会出人命的。
1: 这是为了模拟战旗队的进攻，一来锻炼你们的防御能力，二来可以提升菲菲的攻击力，一举两得啊。菲菲，你还要再提高发球的威力。
3: 是。
0: 哎，不是吧，100%命中啊，攻击力还这么强。
3: 这样可以了吗？
1: 还要继续。
0: 教练等等，要不先让超人讲试试吧，我相信他一定可以防下来的。
1: 攻击。
0: 等等，这是想要谋杀吗？
5: 飞火流星。
1: 果然防御能力还要继续加强啊。菲菲继续。
0: 等等，让我缓一缓吧。
1: 继续。继续。继续。
6: 我们练了大半天，没想到还是接不住飞飞的球。
0: 就是啊，可怜我这帅气的脸庞被打得像猪头一样。
3: 对不起，没伤到你们吧？
0: 菲菲啊，这不怪你，

0: 教练根本就是强人所难嘛。
1: 怎么可以这样？你们怎么能把场地全占了？
2: 哪来的小屁孩？走走走！
3: 就是，走一边去，别妨碍我们打球。
1: 哼，这里是我们先来呢。
3: 哼，少废话，球场让你们这些小屁孩玩，真是浪费资源。
0: 为什么？没事吧？这是公共场所，凭什么不让他们玩？
2: 哼，关你什么事啊，猪头！
0: 你说什么？
4: 你们太霸道了，这个公共球场应该大家一起玩。
5: 既然是球场，就应该玩球，而不是让这些小朋友玩过家家。
1: 才不是玩过家家，我们打的是绝境球。
2: 走，打球去，别和他们废话。
0: 等一下，你们要立刻道歉。
2: 想要我们道歉？可以呀。
5: 来一场街头比赛，谁输谁道歉。
0: 正合我意，让你们心服口服。
6: 比赛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哼，
7: 街霸队加油！
8: 酷哥，让他们见识一下街霸队的实力。
9: 加油！
2: 哎，哈，
10: 酷！
11: 哎，动作很帅，但技术却不怎么样。
8: 那个人是什么来历？居然一只手接住了酷哥的招牌动作。
4: 狂妄不羁的发型，燃烧不尽的热情，他是超人强，河西联赛的小虎队防御手。那另外两个是
8: 飘逸柔美的秀发，优雅大方的美少女，他是小虎队的主攻手菲菲。还有一个是大圆圆的脑袋，还有小肚腩，加个小短腿，他就是小虎队的猪猪侠。
0: 有你们这么介绍人的吗？哼，看到了吧，
11: 一起打出小虎队的气势。嘿，哈，
4: 小虎队果然很专业啊。
8: 不愧是恒星联赛的球队。
9: 猪猪侠好帅。
2: 有点意思，让你们见识一下街头绝境球的厉害。园林之力，炫幻回力镖，
0: 我躲，打不到我。哎呦，怎么回事啊？我明明躲过了呀。
2: 哼哼，知道街头绝境球的厉害了吧？
0: 什么是街头绝境球啊？不就是招式怪了一点而已吗？我们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吃我这一球。
5: 边陀螺，
0: 哎呀，
5: 哈哈，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专业训练吗？我看也不过如此嘛。
4: 对手的球路很怪，而且速度快，一不小心就会被击中。
2: 嘿，飞天流星锤，
4: 快躲开！
2: 怎么样，知道我酷哥的厉害了吧？
0: 你耍赖，球怎么可能一直在你手里呢？
4: 对呀。
0: 哎，球员持球是不能超过五秒的。
2: 哼，你看见我用手拿球了吗？嘿，而且球也有落在你们的手上了，只是你们没本事拿到球权而已。
0: 这也行啊？
4: 好像可以耶。
0: 啊，
8: 没毛病，确实没犯规。
3: 哈哈，听到了吧，我们可没有犯规，这只是非常规打法。
2: 哼哼，你们这些职业球手只会按照套路打球，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0: 哎呀，非常规打法。
12: 既然无法躲开，那我们就直接把对手的进攻防下来。
11: 全力防下他们的进攻。
2: 飞天流星锤，
11: 我来放下这一球。

0: 石壁垒竟然被破了。
1: 什么？再来！嘿！我该怎么救下猪猪侠呢？连我的钻石壁垒也无法挡下流星锤的攻击。
2: 这就是我们之间实力的差距，职业球员也不过如此。
1: 我们之间的差距？
2: 你们这些职业球手只会按照套路打球，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1: 只会按套路打球？对呀，谁说钻石壁垒就只能用来挡球的？元灵之力，钻石壁垒。
2: 什么？
3: 钻石壁垒竟然不是直接挡球，而是打断球的进攻路线。
1: 哼哼，非常规的打法可不是你们街霸队的专利。之前我们过于纠结怎么防下这一球，其实只要跳出惯性思维，切断你和绝境球的连接，这一招就轻易破解了。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4: 你们没想到的多着呢。
1: 你偷袭？
4: 呵呵，这叫打破常规，炫哥交给你了。
5: 嘿，元灵之力，炫幻回力镖。
6: 元灵之力，飞火流星。
5: 吓唬谁呢？你都没拿到球。
6: 我的确没有球，但是只要敢于打破常规，就一定有办法。嘿！
5: 什么？他竟然用进攻的元灵技来扰乱我的回旋镖路线！
7: 哇，小虎队好厉害！
0: 哦，我们赢喽，赢喽，赢喽！
2: 我们输了。按照约定，球场是属于你们的。
7: 大哥哥，你们那招炫幻回力镖好厉害，
8: 还有魔幻边陀螺，好酷！
6: 大哥哥，教我们打绝境球吧。
2: 你们刚才是我们错了，
9: 对不起。
0: 太好了。哎呀，
10: 训练还没完成，居然跑出来偷懒了。
0: 我们三个人都出来了，为什么只针对我一个呢？
10: 还不赶紧回去训练。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9: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第16集，打破棋局。
1: 势如破竹的小虎队进场，以机会一场一败的战旗队进场。
2: 记着，对方技能命中率高达100%，所以我们拿下熊拳的唯一方法就是全力防御。猪猪侠和超人强进入防御模式，全力挡下战旗队的进攻，并且配合菲菲寻找对方破绽进行反击。
3: 比赛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4: 什么？竟然敢搞偷袭！
1: 哇，猪猪侠出其不意的开球方式令战旗队措手不及，战旗队的大象开局就损失了体力值。
5: 加油，
6: 好厉害！
7: 哈哈，这叫出奇制胜，这是通过打野球学来的非常规打法，效果立竿见影。
1: 小虎队凭借出其不意的进攻，慢慢获得了球场的优势。
4: 他们的攻击角度太刁钻了，和以往的打法完全不一样。小虎队像换了人似的。
8: 稳住，这种程度的攻击还威胁不了我们。
7: 那这招怎么样？
8: 元灵之力，一盘灵玉。
1: 球场变成了一个棋盘，看来战旗队要动真格了。
2: 这是改变球场的能力，
8: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战旗队的棋盘领域吧。
9: 战车就位，
4: 大象就位，
7: 大家小心呢。
8: 使用全攻战术，我们要尽快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
9: 战车冲锋，耶！
10: 猪猪侠，
9: 下一个，
7: 他们的速度好快呀！
11: 教练说的对，他们的攻击不但躲不开，而且球还很难接住。
2: 战旗队的实力比资料记载的还要更强，还好进行了特训，加强了防御力，不然恐怕一下子就被淘汰了。
12: 可是猪猪侠他们还是无法拿下球权，这下该怎么办呢？
1: 在战旗队的密集攻势下，小虎队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4: 钻石必来，
9: 在棋盘的领域内，我的球无人能挡。
4: 这怎么可能？
13: 棋盘出现后，我明显感受到了战旗队的实力加强了。
2: 超人强的钻石壁垒也挡不住。猪猪侠，你帮超人强一起把球挡下来，争取拿到球权。
4: 哼，拿到球权，直到比赛结束前，你们都不会有这个机会。哎，给他们点厉害的。
9: 好，战车冲锋。
4: 来吧。
7: 好强的威力啊，我快挡不住了。
3: 超人强失分，
1: 超人强失分，小虎队的主力防御手就这样率先出局了。小虎队的处境不容乐观啊。
2: 两人合力都挡不下战旗队的球。
8: 都说了，像你们这么弱的队伍，任何战术都是没意义的。
13: 哼，优势只是暂时的，一定会找到办法破解的。
8: 果然弱者最擅长自我安慰，悲哀呀。
14: 快想办法呀，教练，
15: 我们连球都挡不住，对手一打一个准。
12: 我赢啦。
2: 我的国王，这盘不算啊，重来。国王，按照下棋的规则，击败棋局里面的国王是取胜的关键。菲菲，寻找机会攻击国王。
9: 嘿，想打倒我们的队长，痴心妄想。
13: 哦，是吗？嘿，
4: 光明护盾。什么？
1: 漂亮！菲菲运用一记漂亮的弧旋球，巧妙地破开了战旗队的防守，飞向了国王。这一击能中吗？国王避开了。
13: 什么？
7: 让我来！
8: 嘿，你们对棋盘的力量一无所知。
1: 天哪！战旗队国王在棋盘的格子里太灵活了，完美避开了小虎队的攻击。
13: 既然这样，尝尝这个吧，冰火流星。
8: 范围攻击嘛，不存在的。
13: 什么？飞火流星明明是覆盖地图的范围攻击，为什么被压缩在棋盘的一个格子里？
8: 哼，这是棋盘领域的规则，游戏的规则一旦形成，每个人都要去遵守它。
3: 上半场结束，进入中场休息。
5: 嘿，算你们走运，不过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拿到球权了。
2: 这样，不行，这样好像也不行。
7: 教练，打不到国王怎么办呢？
15: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打败他们了吗？
14: 在棋局中，除了打败国王，还有其他办法取得胜利吗？
15: 哪知道呀，我是打绝境球的，又不是学下棋的。
13: 啊，绝境球，下棋。对呀，我们不应该被象棋的规则所迷惑，我们打的是绝境球。教练，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找到它的突破口。那就证明他们的突破口不在国王这一点。我有个办法。
3: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球员上场。
8: 这体力值真是刺眼，这群菜鸟浪费我们太多时间了。
4: 等等，他在做什么？
13: 哎呦，猪猪侠，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7: 从现在开始，除非我倒下，不然他们别想打中你。
8: 少在那里做无谓的挣扎了，你们这些弱者无论怎么样都改变不了结局。
7: 我们的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小虎队永不言败。
6: 小虎队永不言败。
8: 打球不是光喊口号就能赢的，先把它解决掉。
9: 嘿，
7: 来吧。
4: 嘿耶，嘿，光明飞弹，钻石避雷。
7: 战旗队的出球又快又猛，既躲不开又接不下来。不过他们的移动轨迹和球的路线直来直往，我已经逐渐适应了。这边，这边，这边！
5: 可恶，怎么这么难缠？
7: 哎呀，
13: 蜘蛛侠！
8: 不可能，这种攻击力度，小虎队早就该倒下了。
2: 猪猪侠。

0: 谢你们的信任，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1: 赶紧结束这个无聊的游戏，干掉他们。
2: 好，炎灵之力。哎，哎，哈，哈基。哎耶！
3: 看这球的来势，以我的体力值，不但接不住，恐怕还要搭上飞飞，只能拼一拼了。炎灵之力。我一定要为菲菲争取蓄力的时间，猛虎金刚掌！
4: 战旗队用一招漂亮的合击，把猪猪侠淘汰出局了，胜负已定了吗？
5: 猪猪侠，
6: 快看这进球！
2: 最后一球啦！
0: 蓄力完毕。
1: 什么？
0: 我不会浪费他们拼命给我制造的机会。
7: 上吧，菲菲！哎，
8: 哎，嘿，
1: 呀，哎呀，我什么？想用全部能量的飞火流星对付我们，但这一招对我无效。
0: 哼，这一次不一样，飞火流星。

0: 用的，任何角度我都能完美躲开。
1: 我的确无法打中你，但我的目标不是你。
0: 什么？棋盘领域，
2: 打破棋局，这就是所谓的破局，干得好！
1: 尝尝我最后的一击吧，这是我们全队的力量。嘿！
3: 比赛结束，比分3-2，小虎队获胜。
4: 实在是太精彩了！小虎队在最后时刻实现了大逆转，战胜了战棋队，恭喜小虎队赢得。
0: 你是怎么看出我们的弱点的？
1: 通常用了园林技能后，园林形态就会消失，而你不惜消耗能量来保持园林形态，很明显是为了维持棋盘领域。只要跳出棋盘的限制，我们就有获胜的机会。
5: 这就是我们小虎队最强大脑菲菲想出来的。
2: 没想到他们已经成长到这种地步了，看来我也要打破固化的思维，才能更好地指导这帮小家伙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1: 马上出发。
2: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3: 知道，
4: 万乐苏丁。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小虎队遇上大危机，
2: 小虎队竟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完全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啊！恐怕刚刚升上恒星联赛就要降级了，
3: 连我也无法拯救小虎队了吗？
1: 新成员强势加入，
4: 哎，
5: 狂风落叶，
4: 哎，乱石地雷，
1: 哈，
6: 冲大恶魔大学小虎队，呜，
7: 读万卷书，好，
8: 好，行万里路。
1: 方南的鱼鹩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9: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

0: 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趣的当家主持，碰上有趣的当家解说。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去观赛，我是陪伴大家一起去观赛的金豆哥哥。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专业的乒乓球解说员高瀚，欢迎高瀚。
1: 金豆哥哥好，小朋友们大家好，又可以和大家一起边看热闹边聊门道啦。
0: 今天呢从一开始啊，我就手里拿着一把拍子，这把拍子可是有来头的，它是我的压箱底的宝贝，一把跟随我多年的乒乓球拍。你能看出来我是大刀选手吗？
1: 倒是能看出来，因为拿的是横拍。
0: 哎，你拿的是？
1: 我也是横拍。其实我的打法呢现在叫特殊打法，因为我是打胶粒的。因为乒乓球它除了像你拿的是反胶，两面都是光滑的胶皮，我打的正手是正胶，反手是反胶，在现在现役运动员尤其是职业运动员当中已经非常的少见了，所以算是特殊打法。
0: 特殊打法的运动员，正胶反胶颗粒，对于我来说这知识点有点超纲了。那好，那我们今天呢要重温的就是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实力强劲的法国队。这场比赛高瀚在现场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呀？
1: 惊心动魄。我记得法国乒协是这样说的，中国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但是现在的这支法国队已经无比接近这座高山，而且有能力去翻越这座高山，所以我觉得作为当时的评论员，我自己看到这样的话也能够感觉到那种压力。
0: 可以看得出来比赛还没有开始，悬念已经拉满了，真的是每个人都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有四位可爱的少儿频道的卡通伙伴全程陪伴大家趣味观赛，跟随比赛的进行呢，他们会有不同的观赛加油包，屏幕下方的互动二维码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扫码参与节目的互动，下载可可爱爱的观赛加油包，还有机会获得我们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哦。好了，让我们一起
1: 去观

0: 观赛。
1: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一比二落后。其实双方都是纠缠到了九平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
2: 严
1: 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2: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啊，又是一个擦边。
3: 来，走。
2: 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1: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严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2: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好球，在这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1: 好的，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2: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2: 两个
1: 一板过了。
2: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1: 对，
2: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1: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2: 对，好球，
1: 好，有的时候很坚定的赢了。
2: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1: 打不到这个环节。
2: 对，
1: 哇，
2: 好球，
1: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球回来之后，王祖鑫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2: 是的，
1: 这球防得真好，
2: 好球。
1: 王祖鑫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2: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页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1: 啊，摆得好，
2: 好球！
1: 第三板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暂停回来之后，王祖鑫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2: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1: 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2: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2: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的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1: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深刻，王楚钦主动进攻。
2: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1: 有点轻了。
2: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0: 天了。
1: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0: 像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1: 这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赫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0: 没错。好，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1: 是的，好球，
0: 并回一分，来了五比五。
1: 相对来说，你看
0: 起跑线，
1: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0: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1: 好球！
0: 发球算出对手了，
1: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0: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1: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0: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1: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0: 嗯，
1: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0: 是的。七比七。哦，这板扛住了，
1: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0: 嗯。而且扛完之后，王楚钦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了。
1: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0: 嗯。也中间，这球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1: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0: 嗯。接下来决胜局八比八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1: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0: 嗯，
1: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0: 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1: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长球，掉八平之后，王水清是连拿三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水清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0: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0: 放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振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振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振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梁振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给到梁振坤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感觉到现在梁振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路。

0: 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1: 嗯，接发球突然那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0: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1: 嗯，
2: 可以了解这个统计一下或者排挤一下，你是统长还是我投的，自己想好。接发球我就应该打中啊，不要这种乱到底过得去了什么老梁啊，投吧投吧，信相信啊，没问题啊，
3: 没了。
1: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俊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0: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1: 啊，一个斯洛普伦，一个无谓失误。
0: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1: 回短，劈长，反拉。
0: 啊，这一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1: 漂亮，
0: 好球，
1: 发抢了一板过，
0: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1: 好的。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分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洛伦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0: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1: 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0: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1: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阿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
0: 好球，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1: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俊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0: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1: 9-9。打住。九板，扛住。哇，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继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1: 马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心态也起变化了，
0: 还有机会。
1: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0: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
1: 嗯，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0: 是的，
1: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持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我觉得这个球就像雅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1: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0: 是
1: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啊，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0: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1: 梁景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0: 梁景坤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1: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景坤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0: 对，
1: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0: 12-12。漂亮
1: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0: 站不住了。
1: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0: 13-13。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1: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0: 咬回来一局。梁继坤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1: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0: 包括10-9的时候，
1: 对，
0: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1: 是的，
0: 显著提升啊。
1: 是的，
0: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0: 我感觉梁景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1: 好球！
0: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景坤打穿了。
1: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景坤该有的这种能力。
0: 是的，
1: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0: 漂亮！
1: 有，
0: 刚刚
1: 包括他的旋转，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0: 和泽勒布伦的无谓失误也在增多。
1: 对，
0: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1: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振铿一分一分咬回来的。
0: 嗯，
1: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了。
0: 5-1，
1: 好球。
0: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振铿，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1: 嗯，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1: 嗯。Left 3-10。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1: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侧篮，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1: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1: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1: 对，每6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1: 10-8。转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1: 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1: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1: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1: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 好球，
1: 漂亮，抓住机会，12-10。杨宁坤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持平的两分，杨宁坤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1: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

0: 球。
1: 踢长之后主动出手。
2: 贝芬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2: 好球，
1: 2-0的开局，
2: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

0: 漂亮，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1: 法国队叫暂停了。

0: 决胜局当中，梁振赫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家族。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0: 空短，主动先上手。
1: 可以的。
0: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1: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0: 好的，第一板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1: 对于梁景坤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0: 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1: 好球！
0: 叶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1: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像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0: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0: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振赫继续取得领先。
1: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振赫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0: 失常了，
1: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看了一个发球，
0: 看看埃里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1: 应该是要挑战的。
0: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1: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0: 这个挑战的就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看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1: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0: 是的，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1: 是的，
0: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鳕鱼，
3: 叔叔，
4: 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回来，下面又是我这个外行的提问时间了。嗯，高汉姐姐，我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乒乓球团体赛呢，有的选手要打一单，有的选手要打二单，有的要打三单，这一单、二单、三单都有什么讲究吗？
1: 哎，这说明金豆哥哥啊认真看比赛了。在团体世乒赛当中呢，采用的是斯韦斯林杯的赛制，五盘三胜的比赛，每一盘都是单打，那么每支队伍都是三名运动员参赛。赛前一个小时，双方是要抽签来决定主客队的，主队呢就是一单打一四场，客队呢是一单打二四场，另外就是三单，三单双方都是在第三场出账，只打一场比赛。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啊，就是一二三单各司其职。
0: 所以说这个上场之前的排兵布阵是非常关键的。
1: 当然了，这也是双方比赛智慧的体现。
0: 通过你这么一介绍，我彻底明白了，一单二单三单，人人单重任，场场皆关键，这就是团体赛的魅力。又解锁了一个超级实用的观赛小知识，那我们赶紧回归赛场，
1: 一起去观赛。

0: 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楚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1: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0: 发球抢攻，
1: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0: 第三盘很重要。
1: 是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1: 承上启下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这个球的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拖长之后，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了。
0: 对，漂亮。
1: 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0: 对，
1: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0: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1: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0: 7-7。好球，
1: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0: 王子清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1: 对，
0: 哎，
1: 好球！
0: 前面用速度压制住。
1: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0: 至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1: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0: 是的，
1: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哦，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个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1: 嗯，哎，
0: 也还了一个滚网球。
1: 嗯，
0: 11-11。接发球直接上场，哇、哦，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
0: 嗯，
1: 好球，漂亮，
0: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1: 嗯，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嗯，还是把这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1: 嗯，
0: 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爆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1: 这个球想要反攻， 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0: 丹尼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隆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
1: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0: 王水清发菲利克斯分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0: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1: 对，
0: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1: 哇，这球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0: 球，哇，这球。
1: 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0: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1: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0: 哇，这一下发力很充分。
1: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个

0: 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晨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位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

0: 哎，刚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作为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2: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2: 这个球又是一个带网。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2: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到挑之后注意衔接。
2: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2: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0: 漂亮，
2: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哇，好球，
0: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死粉的小高潮。
2: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手围的大角度。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

0: 所以说斯洛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1: 看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0: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2: 输球都是站在等的，他一会儿就敢发，晃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撞钟的。
1: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换网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1: 擦边。
0: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1: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1: 非常流畅衔接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1: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了。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1: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架旋转了这一分。
0: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
1: 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0: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1: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拖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拖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1: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

0: 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1: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嗯，啊，这个球擦边，
0: 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嗯，他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阿六，张森，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
1: 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直接就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3-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直接拉得分，这样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还是好好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我们也请杨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

0: 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终于看完了整场对决呀，这一场比赛真的是全程揪心。我记得在比赛当中呢，看到主教练王皓的表情，就知道他心里是该有多么的紧张。而且比赛结束之后呢，全网出现了很多王皓的这个表情包啊，可以说王皓表情包出圈了。现在呢，我就特别来想采访一下高瀚姐姐，你是怎么做到在这么紧张的比赛的时候还能够头脑清楚、语言流畅的呢？
3: 我觉得这也是日积月累的工作经验带来的。其实在刚刚开始解说的时候，我一样非常沉浸在比赛当中，甚至有的时候会激动到声带我觉得不受控制，有一点点的发抖。但是我已经解说比赛8年了，所以到现在还是能够很好的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在重要比赛开始之前，我会去调整自己的心理节奏，把各种情况都准备到位，这样即使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出现的话，我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备案出来，这样让自己不慌乱。
2: 那我们回归这个比赛啊，我们再来说说这场比赛。刚才呢，比赛的同时呢，我们的四位可爱的卡通小伙伴也有很多的观赛加油包。那么我的问题来了，哪一个观赛加油包和你是同频的呢？
3: 其实有挺多我觉得都很贴切，比如说定心丸，我觉得这一个能够形容王楚钦在比赛当中给我的感觉。另外就是心跳加速，我觉得一定要拿来形容梁靖昆和埃里克斯勒布伦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记得一上去前两局其实梁靖昆调动的并不好，前两局一共只拿了4分，第三局还让对方拿到过2个盘点，但就是在那么焦灼的情况下，梁靖昆死死地咬下来扛下来，最后完成了逆风翻盘。那场比赛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不断的心跳加速，但是也由衷的为他感到骄傲。
2: 说到2个盘点的时候，我想到了当时呢我在家观看比赛的，我全程是这样的，
3: 不敢看
2: 不敢看不敢看我这个心跳加速啊，手心直冒汗。我觉得小朋友们也要学习这种敢拼的咬牙的精神，还有就是每个人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平时很好，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呢就会紧张的哆嗦。其实呢方法只有一个，通过不断的锻炼来强大自己的自信心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评论区呢来聊一聊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半决赛，哪一个瞬间让你的印象最深刻，还想看哪一些经典的国球比赛呢，都可以积极的留言。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次让我们一起去观赛。好了，高瀚，接下来你该给我指导指导了吧。
3: 哎呀，我觉得你该当学费了，今天想学点啥？
2: 今天想学反手。
3: 想学反手，一上来脚就站错了啊，左脚在前面的。
2: 好，这样。那这个手就放下。
3: 左手。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嘿嘿，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

0: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报告队长，就要到红坡的海地寨了，有什么指示吗？
1: 跟上回一样，一到那哈赶紧把电话线架好，跟国境线上拉蒙镇的检查站取得联系。
2: 是。
3: 一班长，
0: 哟，还有什么指示吗？
3: 冯天贵，你怎么就克服不了你这个游击习气呢？
0: 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是。
1: 我也不大习惯呢。
3: 会习惯的。

0: 哎，打着什么鸟了？
1: 两只杜鹃呢。
0: 杜鹃的羽毛很好看吧？
1: 还会唱山歌呢。
0: 是上帝派你来打猎的吧？
1: 哎，别废话，是放开修师傅派我来的。斯莫特少校在哪儿啊？
0: 怎么，我来就不行吗？
1: 好，快吩咐吧。
0: 把他抬走。
1: 嗯，
0: 这些货物很要紧，在16号拂晓前一定要送到清凉州城外石崖洞里，自然会有人来接你。
1: 别说这些话，放开秀什么都跟我说过。
0: 这是多少？少校说了，这些货物如果送到了，还要重重的酬谢你。
1: 嗯，好吧，再见吧。
0: 再见，
1: 小吴。等一下，
2: 好。
3: 怎么想回去呢？
1: 哦，这十二垛子盐吧，上月中旬从清凉州运到这儿来卖的。
3: 这个我知道。
1: 哎，没想到贸易公司也来了大批的盐吧，价钱卖得便宜。可我们买卖人要是跟贸易公司一样价钱卖了，那不是连……

0: 本都保不住了。
1: 别说了，
2: 检察员同志，检察员同志，你的电话。
1: 你没看我忙着吗？
2: 那给你接下来呀。
1: 嗯。你是怕发不了大财，又把盐巴运回去啊？
0: 是啊，我们买卖人嘛。
1: 喂，啊，你哪的呀？
2: 喂，你是方检察员吗？啊、哦，你知道我是谁呀？
1: 啊，我听出来了，你是巡逻队的刘队长。嗯、是的，你们什么时候到的风波头韩家寨的呀？啊？啊，昨天晚上。哎，好，好，有事情一定跟你们取得联系。哎，好的，再见。你们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为什么这上面写三个人呢？
0: 我们买了四座的草药驮回去了，好补上这回亏空，雇了四匹马，还有个小姑娘跟着呢。
1: 嗯，好吧。我们先去看一看你的货物。
0: 好，
1: 走吧。

0: 个。
1: 我吃过饭了。
0: 吃一个。
1: 我吃了。小玲，你怎么一个人去啊？
0: 他们雇了我这四匹马驮草药，阿爹病了不能去，就叫我一个人去了。

0: 睛？
1: 谁不长眼睛？
0: 你干嘛碰我呀？
1: 谁碰你？
0: 就是你碰我的，你讲理不讲理？我揍你！哎，你揍人！揍你！揍人！
2: 哎呀，我那伙计又跟人打起来了，我去看看就来啊。
1: 不准打架！
0: 不讲理！
1: 不准打架！不准打架！不准打架！干什么？
3: 这
1: 不来会破坏团结的。
2: 哎呀，你净惹事！
4: 太不讲理了！
1: 他不讲理，三爷还动手打人呢。
0: 对了，我看见了，就是他。
4: 不讲理，
2: 真可恶！
1: 好好。快跟我走吧！
2: 啊，对不起啊，走走走走，
0: 谢谢你们，
2: 小五，快把草马的铃卸下去
4: 啊！
2: 红坡头哈尼寨有巡逻队，我们从埃古森林绕小道走啊。
0: 昨天晚上才探听过，没有啊。
2: 哎，你就别问了，碰上巡逻队更麻烦，说不定回不到青凉州见不着范开修神父，那笔款就领不到啊！快快，
0: 哎，

0: 回来。
1: 告诉28号，明天夜里来做告诫。上帝保佑你平安无事。

0: 你叫什么你？
1: 雷暴雨就要来了，我们绕到 F 森林那边的 F 站住一夜吧。
0: 别喊，
1: 往回走吧。
0: 不行，我们还要赶路呢。小林啊，不许再叫了啊！

0: 呀，吃到盘大妈，快进来吧。
1: 铃声在家里吗？
0: 在家。
1: 盘大妈，有事情，要紧事。

0: 我去集合联防队，把这个马帮扣下。
1: 医生，医生，等我给你拿蓑衣去。
2: 这样不行啊！上级不是说过吗？没有真凭实据，不能够随便扣人
0: 呢。那怎么办呢？
2: 我们赶快到红坡头哈尼寨去报告巡逻队。
0: 咦，对，快走。
1: 给你，
0: 给潘大妈吧。
1: 哎，给你啊，他潘大妈，
3: 反正也淋湿了。
1: 魏大叔，魏大叔，
4: 你又叫什么你？
1: 还走，想把马拖死，还想把人拖死啊？
4: 别叫，小弟，前面就是大路
0: 啊。哦，你是不想要钱了？要不然就给你三倍的价钱。
1: 这还能走啊？要是走大路，今天晚上刚好住在红坡头哈尼寨。
4: 别叫。我们的马不算马，就你的马值钱。红坡头哈尼寨，你去住吧，我们要赶路，你快走。
5: 小五，小林，这回你跟我们来了，就是一家人。
1: 谁跟你们一家人？
5: 好好好，不是一家人，可你得跟我们赶路啊。
2: 头马不挂铃，这不合马帮的规矩。再说这个盐巴也不是朝内地运的货。更奇怪的是，他们挑选这个时候绕森林小路走，这条路只能走野兽和老猎人，马帮是不会走这条路的。钟队长，你看这是不是问题？
6: 嗯，这是个很奇怪的马帮。同志们，做什么？
7: 随时准备，保卫国，保卫天下。
6: 啊，随时准备着是对的，可是没有人叫你们随时都行动啊！啊？哎，是吧，指导员？
8: 是啊，你们上楼去休息吧，有任务再叫你们。啊。

0: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马帮是从国丁县上拉蒙镇来的。
1: 嗯，
0: 一定是的。对了，拉蒙镇离我们寨子正好是一天路程。
2: 嗯，
0: 要拉蒙镇检查站。
1: 是。
0: 队长，我们不把这个马帮扣起来啊？
2: 为什么？
0: 检查他们呢？还不行，现在啊还只是怀疑，过早的惊动了他们会把事情搞坏，不但检查不出问题来，他们要说我们无故扣留他们，还要乱造谣言呢。
3: 可这个马帮一定有问题，
4: 问题一定会查出来。他们还跑得掉吗？他们认为森林是藏身之处，可我们认为森林呢就是捕捉他们的网。
1: 队长，拉姆镇电话。
0: 好。
5: 喂，喂，你是方检察员吗？
6: 是我呀。有啊。队长同志，你放心吧，同行证和税票我都检查过了，他们是普通的商人。
5: 我看不普通吧。普通的商人为什么把盐巴往内地运呢？啊？
6: 哦，是这样的，他们的盐巴是上月中旬驮到我们镇上来的，因为果英贸易公司也到了很多的盐巴。他们不愿意给公家的价钱一样，所以决定要驮回去。是的。另外还买了四垛的草药，雇了四匹牲口。那个彝族姑娘是他们雇的，我还认识呢，他们的情形我都清楚。
5: 是都清楚吗，检察员同志？如果他们是普通的商人，为什么不把盐巴卖掉，再买上草药驮回去？这样子不是对他们更有利吗？
6: 这我不太清楚。
5: 好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这个马帮在你们镇上停留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6: 可能是做了些有关买卖的事情。
5: 可能？要是还做了些别的事情呢？啊？怎么样？应该做切实的调查。我执行边防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命令你对这个马帮在你们镇上的一切活动调查清楚。嗯，越快越好，我等你的电话。我们有个别的边疆工作人员认为只要看看证件就能万事大吉了。
4: 是啊，他们不知道最笨的特务也不会忘了带着通行证走路的。
7: 小五
1: 啊，
7: 你帮他做个饭，我先闭会眼睛啊。
1: 哎，饭做好了，我叫你。

0: 要我帮忙不？别生气了，反正你也跟我们来喽，可这趟钱挣得多呀。嗯，
1: 哎，你干嘛不理我呀？

0: 小五，你又惹他了。
1: 好好好，我不惹你，你自己烧吧啊啊！
0: 你惹他干什么？
1: 谁惹他了？动不动就鬼叫。
0: 这什么地方？你不想要命？干这行可不比你以前当土匪的时候。

0: 喂，喂，我方检察员呢？我向你汇报情况。昨天下午这两个家伙到跨着森林打过一次猎，嗯，打回来一只野猪，嗯，别的情况正在调查。
1: 嗯，好吧，那你们再仔细调查一下，看你们镇上还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哎，对对对对，对。
2: 这次的打猎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吧？
1: 嗯，赶马的人不做买卖，偏要到跨界森林去打猎。
3: 队长，
2: 这还不是特务是什么？说不定还是个大的呢。
4: 嗯，
1: 请一排长来。
5: 是。
1: 这个事情啊，还要你们两个人多帮助。
2: 放心吧，队长，这是我们联防队的责任。
6: 是啊。
1: 好，再派一排长跟你们在一起。
5: 可以进来吗？
1: 进来。
7: 一排长封天贵奉命前来报道。
2: 一排长，
7: 你说。
6: 老冯。
7: 怎么
1: 好？解放以前，他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地形很熟悉，并且也有这种斗争经验。
6: 这我们早就晓得了。
1: 那更好。你们三个人去把这个马帮做一次切实的调查，原则上是不要打草惊蛇啊。
7: 嗯，
1: 等有了确实的把握之后啊再动手。
7: 是。
1: 你们两个等一下，他的马以骑匹快马连夜绕到马帮的前头，到凤春街等着他们，跟凤春街联防大队的情报委员取得联系。
6: 我们认得。
1: 那更好，你现在就出发。
6: 好。
2: 一排长，我们怎么办呢？
1: 来，我们详细研究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具体任务。
6: 嗯，

0: 李排长，他们把铃挂上来。你叫我什么？哎呀，忘了，冯大哥，
1: 可不能忘啊。
0: 嗯。

0: 你们俩还防着撕逼的牲口啊？
1: 对，嗨，没法子，
0: 这这，嗯，他妈的，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懂得干嘛有规矩不？他妈的，不懂得想老子来领教？他妈的，真混蛋！你们算是什么玩意儿？
1: 哎，前面干妈的，
0: 你他妈什么玩意儿？
1: 骂完了吧？骂完了该走路了啊？
0: 你们走前头吧，我们不能叫你是撕逼的牲口跟着我们。
1: 好，
2: 谢谢喽。

0: 这个人为什么会吹我们彝族的调子？
1: 这不是在走吗？他妈的，你们赶的是牛还是马？你他妈的，你又不是没长眼睛，那你为什么走这么慢？我们的马小，饿得快，他们不愿意走，我有什么办法？
2: 那你不会抽他们啊？
1: 谁的马谁不心疼啊？我就不抽，
2: 你他妈的！
1: 好好好，不给你磨牙，我们走前头。
2: 你他妈了个，
1: 你混蛋！林生，让他们走前头。

0: 去你的吧。
1: 小马大爹，住马店吧，我们马店有草有料，比露宿还省事。大爹呀，住吧。
2: 后土有马棒，你的马店不会空着啊。去去去去。
3: 小老弟，下回再住你们的马店吧，这回我们叫马吃一顿青草，到前头露宿。

0: 就是那一匹马驮的霍有明的。
1: 小五，我怎么觉得这两个小子不像是普通人呢？
2: 我看样子好像寨子上的老百姓，往那边运自己东西的。
1: 不管什么人，我们得特别加小心。
0: 冯大哥，今天夜里我们就检查他们那个垛子，
3: 没有确实把握还不能动手，我们的任务是继续侦查，一定要把这个垛子搞清楚再说。

0: 是啊，你才知道。
1: 妈的，寨子的人就该搞这套。
2: 给，吃吧。不给我点吃啊？大哥，这是我们彝族姑娘，
3: 叫
4: 小林。
2: 哦，我叫冯老大，我跟朱连生是伙伴俩。
4: 朱大哥，这回就算认得了。
2: 认得了。
5: 小伙子，让我们也认识认识吧。
2: 你贵姓啊？
5: 我们今天可是吵了一天架，也怪巧的，同行同住。啊，我叫魏福，为鬼的魏，福禄的福。啊，他就是我的伙伴
6: 小老五。
2: 坐。

0: 等等等等，抽烟吧。哎，不不不，
1: 抽
0: 不不抽抽。老弟啊，
2: 魏老板
0: 啊，
2: 往内地运什么货呀、啊？
0: 嗨，如今买卖人难呐，人家贸易公司的货便宜，可我的盐巴呢就不好卖。哎，没法子，只好运回去。老弟往内地运什么货呀、
2: 啊？我们俩去年打了四垛草药，
0: 哦，
2: 想运到清凉州去换点盐巴。
0: 哦，哎，这条路你不常跑吧？
2: 不，常来常往
0: 啊。
2: 我们该吃饭了
0: 啊。
2: 哎，回去看咱们饭熟了没有啊。
3: 走到我们那儿吃猪头饭。
4: 走。
5: 哎，小丽英啊，你就不怪我们了啊。他妈的，见着野汉子就没命了。

0: 要注意啊，别露出痕迹来，他来了。
1: 好姑娘，谢谢喽。
2: 谢什么？我还吃呢。
0: 哎，小玲啊，
2: 嗯，
0: 你在他们那边吃什么饭呢？

0: 小五，吃完了饭去把那丫头片子叫回来。
1: 前天晚上那个魏夫跑到我们家来，把世上的好话都说尽了，还说要加三倍的价钱，阿爹病了不能来，就叫我一个人跟着来了。他们不走大路，冒着雷暴雨还逼着走，到地方还硬要我做饭给他们吃。那个小五光欺负人，
0: 畜生。
2: 哎，小玲啊，你会绣花吗？
1: 会呀。
2: 你都喜欢绣什么花？
1: 我喜欢绣的花可多了。那个花白马上有一个打鸣的白公鸡，就是我绣的。
2: 哦，这么说那匹花白马是你的喽？
1: 啊，
0: 那你为什么不管它呢？
1: 他们不叫我管那匹马，他们总是白垛子挺重的眼给他驮。魏夫说这匹马放在马帮中间，我会照顾，我想他照顾就叫他照顾吧，他们对他倒是挺小心的。
2: 来吃吧。啊，
0: 小玲，小玲，哪有那么多的家常话谈呢，该睡了啊。
3: 是了，
0: 走啊。
3: 到哪儿去？
0: 那边垛架子给你拼好了啊。
1: 我在这儿歇。
0: 啊，你在这儿歇？
1: 我在朱大哥他们这儿歇。
0: 不要脸，走，你是我们过来的。
1: 你才不要脸，不走。
4: 你别欺负他，你雇的是他的马，不是他。
0: 啊，你想打架？小五，来。
2: 怎么，你想撒野？
0: 小五，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啊？他爱在哪就在哪，小孩子也喜欢热闹嘛。我们是老头子了，他们都是年轻人啊。走走走走走。
4: 不对，我们不欺负他，他愿意在这儿歇。
0: 嗨，小伙子别说了，
2: 明儿见啊。
0: 走走走走。
2: 好了好了，还来吃我们猪头饭吧啊。
0: 小吴，小吴，这个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儿啊，就好像嗓子眼里塞了一个苍蝇，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了。你别疑神见鬼的了。
2: 来，今天夜里不要睡得太死，注意监视这两个家伙。

0: 医生，这姑娘不坏啊。哎，可是别忘了咱们的任务啊。
1: 忘不了。
2: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俩摆脱掉。今天半夜就起身。

0: 叫我
1: 啊。
0: 小林对我们太不利了，等我们走到前面狮子崖上，把他推到山涧里边去。

0: 小玲，小玲，小玲，我们今天走早一点，到了逢春节就给你钱让你回去，我们另外雇别人的嘛，啊？
1: 天还没亮呢，
0: 我们走早一些啊。
2: 朱大哥，
0: 别叫醒人家。
2: 朱大哥。朱大哥，
0: 哎，你别让醒人家，他们累了啊。

我说赶不上，你说沉住气。要依你的就完全暴露了吗？那也比眼看着敌人跑掉了强啊。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以后再检讨。我们现在应该赶紧想办法了啊。

0: 哎，冯大哥，我们分两条路去追。不行啊，那正中了敌人的诡计，那就让他们跑了。找着再说，走。
1: 小丁啊，快上石子崖了，跟上。

0: 鬼都听不见。哎
1: 呀，别气愤，小玲啊，别理他啊。走，到那边食堂坐一会儿啊，走吧，走吧，别生气了啊。

0: 小玲啊，我们先走吧，啊，他们就会跟上你，走吧。
1: 你们净欺负人。
0: 嗨，他是跟你闹着玩的，我不是说他了吗？走吧，走吧，走吧。

0: 他们看我们两个好，想把我们拆开。嗯，
1: 洪老弟，你们今天怎么也走这条路啊？
2: 是啊，我们真成了同行同住了。
1: 是啊。
3: 魏老板，今天到逢春街驻马店吗？
0: 啊，驻马店。

0: 豆腐，谁呀？
1: 我呀。
0: 嗨，魏老板呢？我正给你打洗脚水去，洗洗脚，明儿早上好上路啊。
1: 费你的心了，我不洗了。
0: 啊？那也好，那就吃完饭再洗吧。啊？
2: 冯大哥，那什么东西啊？那个垛子里头全是盐巴，没有别的东西。
3: 你没摸错垛子？
2: 没错，就是花白马驮的那一垛。

0: 准是把舵子调换，把敌人真调换。
1: 对，我去把那十六个舵的都弹一下。哎，不行啊，
0: 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他们会发现的。
2: 这两个骑兵真狡猾呀，干闲事不怕翻船，万一出了事儿全靠他了。收起来，
3: 还不到这个时候呢。他们未必能摸清楚我们的舵子。
1: 哎，我去问问小林英去。
0: 不行啊，我们的事儿不能让小林英知道。再说敌人换舵子鬼把戏，他也不可能发觉。我们要让敌人来告诉我们。敌人？

0: 有人拿东西了。在哪儿？
1: 往哪儿跑了？
0: 小五，去喂马去吧，这儿有我们呢。

0: 就是那个。先等一等。
1: 老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这儿怎么样了？
0: 你先在这儿等一等。来了吗？我们赶快跟对不起的联系去。走。
2: 那你为什么穿苗族的服装？
3: 我是想掩护我自己。
2: 嗯，
3: 长官，那颗野猪是我在森林里亲手交给魏福的，这些我是什么都说了，一点也没敢保留。
4: 队长，你的电话。
2: 好吧，带下去。喂，哦，你是冯廷贵啊？
5: 哎，报告队长，敌人的问题完全摸清楚了。
2: 嗯，什么？
5: 逢春街联防队配合我们，哎，准备在今天晚上就逮捕啊？
2: 不能逮捕，我跟你们交代的任务不是很清楚吗？啊啊，我们的目的啊，不只是为了抓住这两个人。
5: 嗯。啊。啊。
2: 方天贵，你怎么不讲话啊？
5: 敌人已经发觉我们，啊，他们已经有了准备了。
2: 现在有个新的情况，我们抓住了一个人，哎，抓住了一个人，跟你们这件案子有直接关系。
5: 嗯，嗯，哎，好好。
2: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造成敌人的错觉，啊，给敌人造成错觉。对对对对，把线呐放得长一点，来个一网打尽。
5: 对，报告队长，我们坚决完成上级的意图。哎，好吧，好。
0: 老陈呢？咱们赶快研究个具体办法，看到吗？根据上级的意图，我们现在马上回马店去。
6: 这也没什么好吃的，家常便饭。
2: 别客气了，没说的啊。
6: 去你的！魏老板，
0: 啊，
6: 这钱是？
7: 钱算我的。
6: 谢谢了，小毛。小毛，
8: 那门谁打我呀？
6: 是我打你，你起来跟我端菜去。
8: 哎呀妈呀，疼啊！哎呀妈呀，疼啊！哎呀妈呀，疼啊！哎呀妈呀，疼啊！
9: 当小老板可不能净睡觉啊！啊！
10: 王老弟，要是看得起我就多喝两碗呢。
9: 好好好，要是看不起你，我们就不跟你一路了啊。
10: 好啊。
9: 来，来，干。
10: 小心碗呐。
9: 没关系，碗破了不怕，叫老板娘再拿一个嘛。
10: 干。再看一把。
9: 好，
11: 小丁，我们也来干一碗。

0: 别去喝酒了。哎，来来来，啊，来吃肉，啊啊，来吃吃。
1: 哎呀，这猪肉这么粗的丝儿啊，像是野猪肉。
2: 小老五，看你也劣迹，真像个打野猪的啊！
0: 你认错了人，我没有打过野猪。

0: 别扯太远了吧。
1: 方大弟，
0: 还是来谈我们的本行生意经吧。
1: 好好好，那就来谈谈生意经吧。
0: 好，
1: 喝。魏老板
2: 啊，
1: 我们两个不想去清凉州了。想把那四座草药给你，你换给我们一座盐吧就行了，省得我们再跑一天路，也亏不了你啊。
0: 换盐吧。
1: 啊
0: 啊，那好商量啊，明天早上我给你做就是啊。
1: 好，一言为定了。
2: 可是有一条啊，你那十二座的盐吧得随我挑。
0: 随你挑？
2: 哎，好，你去看看。

0: 哎，魏老板，来来来，喝喝。
1: 明天我也要跟冯大哥他们一块回去。
2: 让你回小玲，我们早就过好马路。魏老板，我们就要你这一座。
3: 哦，
2: 要哪一座都行啊。
0: 魏老板，
3: 啊，
0: 我们要看看垛子里掺假了没有。
2: 哎，那是原装货呀，打开就散了，
0: 一定要看。
3: 散了我们可管不着啊，散不了。

0: 你看，上等盐嘛。
1: 对不起啊，我们不能换回假盐去啊。
0: 王老弟，你这四垛子草药换我一垛子盐吧，你可吃了大亏了。来，明天就要分路了，大家都来干一碗啊。
1: 不算吃亏啊，我们还少跑一天路呢。
0: 来来来，

穿进去，化好妆，今天半夜跟我到城外石洞里，有要紧事，记住带手电筒。

这两个家伙真他妈笨蛋。

0: 哎，是这儿吗？
1: 嗯。
0: 打枪了。

0: 板子呢？
1: 别动，别动。
2: 魏老板，你这一垛子盐巴换我四垛子草药，你可吃了大亏了啊！

0: 把他铐起来，走，上去，
1: 见你们上司去。好啊，中国政府无故扣留外国神父，上帝不会饶恕你们的，上帝要惩罚你的。
0: 哼，你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1: 这简直是污蔑，我是到石洞来找我那条狗的，这些危险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别发神经了。我告诉你，我们绝不允许你那个政府派你到这儿来进行卑鄙的间谍活动。

0: 小丽啊，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接你们呢。
0: 主持人，可以走了吗？

0: 雪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杜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大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克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5: 我是武松。
6: 哎，那我是肉松。
5: 我是松花。
6: 哎，那我是小朵。
5: 嗨，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各位您瞧瞧，他这捧哏捧的连音箱都听不下去了。
6: 哼，咱俩呢差不多。
7: 哎，怎么回事啊？这是
8: 音箱坏了，出来的都是什么怪声？退票，退票，
7: 就是
8: 说的就是退票，退票，退票，退票，
6: 退票。
9: 瓦卡卡，瓦卡卡，卡，瓦卡卡，瓦卡卡。
6: 哎，
7: 哦，啊，啊，是瓦卡卡的位置信号。
10: 好吧，悠闲的亲子时光又结束了。
1: 瓦卡卡出现在天津相声园，
6: 还能顺便去听个相声，马上出发。
8: 赶紧退票！
7: 退票！这有什么用啊？怎么听啊？
8: 什么呀？我要
7: 小狗爸爸，怎么这么多人啊？
11: 退票！
6: 我们先过去看看。
11: 退票吧，
8: 退票。
1: 我和围裙妈妈在这附近转一转，咱们分头行动，电话联络。
11: 再见。
7: 退票！
8: 你们这个园子不需要这个，退
11: 票啊！就得给我们退票。
8: 我再也不来了。
11: 退票！
8: 我要退票。
11: 退票！
7: 对，没得商量。退票！
8: 必须退。
12: 真的很抱歉，设备出了些故障，大家先过来扫一下票上的二维码，我给大家登记。嗯，
7: 好吧。
12: 哎，您这码这我扫不出来啊。
8: 嗯，这怎么回事啊？
7: 啊，对呀，
11: 哎，怎么回事啊？
8: 我
11: 这
8: 是什么样啊？
11: 到底怎么回事？
13: 根据我的推测，应该是瓦卡卡在捣乱。
11: 总是啊，你们搞的鬼吧？
9: 瓦卡卡，卡卡，
3: 多当老师，瓦卡卡为什么要跑到相声园里去呢？他能听得懂相声吗？
1: 我想他就是看哪里人多就去哪里凑热闹。瓦卡卡不懂地球的语言，他肯定不会一直待在相声园里的。
3: 怪不得你说要在这里找他呢。
1: 不过你们人类的相声还真是好笑。哦，对了，差点给忘了。
3: 嗯，什么？
1: 待会儿找到瓦卡卡，我就把这个送给他。有了这个神奇的小东西，他就能听上一场真正的相声了。
3: 嘟嘟大老师，你要送他个空盒子吗？
1: 糟糕，我的便携翻译器怎么没了？什么？瓦卡卡还在相声园？
7: 这还
8: 是他的
12: 小朋友，不能在人家的票上瞎画呀。
6: 大家听我说，真的不是我儿子干的。
0: 不是我干的，我是在
6: 追。不是他干的。
0: 哎呀，反正不是我。
8: 干嘛呢？干嘛呢？别为难人家一小孩啊！我能作证，不是这小孩干的。

0: 我这张票给你们看的时候，这小孩还没来呢。
1: 这
0: 小姑娘也别让你为难，不是这相声没听完吗？没事儿，你就让大伙儿再进去听一场吧，也不用退票那么麻烦了。
1: 这那好吧，我们检查过音箱了，没有问题，那大家排下队有序入场吧。
0: 走走走。
2: 对不起，都是因为哇咔咔捣乱让你受委屈了。
3: 哎，又不是第一次，没事儿。奇怪，哇嘎嘎为什么要把大家的票涂黑呢？
4: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5: 对，
4: 相声演员呢脑子得
2: 小豆爸爸、您个高就在桌子上长，
4: 鼻子也要
2: 我个矮就在桌子下面长，
5: 就利索呀。
3: 谁家小孩捣乱呢？
4: 今天的观众啊太热情了。
2: 小头爸爸、赶紧找到哇嘎嘎吧，我可不能老被冤枉。
4: 就接着说这个反正话。
5: 什么叫反正话呀、
4: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这句话翻过来再说一遍，谁说得上来就算你对。
5: 咱可以试试。
4: 说来就来啊，我的桌子。
5: 桌子的我。哎，我怎么成桌子了？
0: 哎，这什么声啊？奇怪，
6: 桌子，
0: 今儿个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学舌的呢？不懂规矩。
2: 小桃爸爸，
4: 还没明白，
2: 您觉得那个声音是不是哇咔咔发出来的？
4: 桌子，你得说，
7: 我搞不懂了，哇咔咔怎么会说人类的语言了呢？
8: 我跟你们说，哇咔咔拿走了嘟嘟哒老师的一件宝贝。
4: 逛花园
2: 啊？什么宝贝？
0: 你们是来听相声的吗？要说出去说。
4: 是啊。
8: 哇咔咔拿走了嘟嘟哒老师的便携翻译器，现在他不但能听懂人类的语言，甚至还能说上一两个词。
4: 我是木。
2: 怪不得刚才我在门口看到哇咔咔的时候，他脖子上挂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项链，我猜那个就是翻译器。
4: 你看，我说你不行吧？还敢接着来吗？
5: 来就来。
4: 我脑袋，
5: 我呆脑、我呆头呆脑啊。
4: 我脑门子，
5: 我没脑子。不是，你换个词行不行呢？
4: 换个词啊？
1: 在那边。
4: 那咱们说《
9: 西游记》
4: 怎么样？
5: 来，行，你来吧。
4: 我是唐三藏，
5: 我是上三堂，
4: 我是猪八戒，
5: 我是铁八猪，
4: 我是孙悟空。
10: 桌子底下有东西。
1: 阿姨，对不起。
4: 我说一句，让观众翻过来再说一遍，怎么样？
5: 那你找一个。
4: 那位小朋友，在台下闪转腾挪，反应敏捷，不如让他上台跟咱们说一段。
10: 是啊，说一个吧，
1: 上去问问吧。
4: 小朋友，那我们来说段反正话。我说老师，
1: 师老。
5: 嘿，你别说，这小孩还挺聪明，马上就对上来了。你不行了吧？
4: 先生，
1: 圣仙。
5: 嘿，还大声谢呢。我横着走。瞧瞧。怎么说个大闸蟹，这个小朋友还抹上眼泪了？
1: 是因为刚才说到老师先生，我就想起了一位特别好的老师。
4: 那怎么个好法啊？那我们配合你说说。
1: 这位老师他是一个外星人。
5: 外星人老师，这新鲜了。
1: 这位外星人名字叫嘟嘟哒。
5: 那他的事迹是什么呢？
1: 他为了找学生来到地球，特别辛苦，一天都没休息过。
5: 你这位老师为了找学生，不分寒暑，昼夜不休，确实是个好老师。咱们给这位老师叫个好。
1: 他发明了一个显示屏，无论学生离得有多远，都能找得到。
5: 眼观千里，耳听八方，还是个发明家，确实聪明。
1: 信号一响，他就立刻开车赶过去，一眨眼就能跑过半个中国。
5: 神行大江南北，飞越九州东西，这不是咱们孙猴子吗？

0: 不管学生在哪儿，他都亲自过去接他们。
1: 这是上爬雪山，下潜海底呀、啊。
2: 他的这些个学生，一个个可都真够皮的。
1: 哦，那到底找到了没有啊？
0: 哎，这不，最近有一个学生迷上了听相声，嘟嘟打老师怎么都找不到他。
1: 嘿，听相声是有意思，不过呢，凡事都要讲究个适度。希望外星人老师能早点找到这个学生，
0: 嗯，
1: 以后啊，别再让他操心了。
3: 你这个小调皮，把大家的票都给涂黑了，不能退票，为的是让大家都回来听相声吧。
4: 我看看，
3: 知道你喜欢听相声，可是这么做是不对的哟。
5: 大头儿子，我都说了两个笑话了，该你了。
0: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那位外星老师，名叫多多哒，他有一群好学生，都叫哇咔咔，顽皮机灵又淘气，他们满世界溜达。
6: 天津欢迎您，天津美食欢迎您，天津月季文化节欢迎您。

0: 煎饼包子麻花。
1: 啊，我赢了。
0: 嗯，凭什么麻花能管包子？
1: 因为您说今天麻花比包子好吃。
0: 那我昨天还说包子比麻花好吃呢。
2: 别管包子和麻花了，哇咔咔出现了，
3: 在天津之眼附近。
1: 好嘞，出发。月季文化节，月季还有节日？
0: 月季是天津的市花，天津的月季是很有名的。
2: 难道这次的哇咔咔会喜欢月季吗？
4: 这是谁干的？我的西游粉红月季呢？
3: 妈妈，这会不会是？
5: 不好说，还真有特别喜欢花的哇咔咔。
4: 月季文化节就要开幕了，到底是谁干的？
1: 您看周围这么多花，找一盆补上去不就行了？
4: 再找一盆补上，说的容易，那能一样吗？
1: 啊，不都是月季花吗？
4: 这是月季花里最稀有的品种，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种出来的，现在上哪儿找一样的去？没有了这盆稀有粉红月季，今年的花坛可要逊色多了。
5: 最稀有的月季，搞不好真的是哇咔咔干的。粉红色在我们星球是最受欢迎的颜色。
2: 那它现在去哪儿了？
5: 哇咔咔咔，
6: 这盆粉红大月季绢花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它是参考了一个稀有的月季品种做出来的，所以颜色和花型都与其他月季不同。
7: 100年？可它一点岁月痕迹都没有，就跟刚摘下来的鲜花一样啊。
6: 这就是我们天津绢花的魅力呀。
5: 哇咔咔，
8: 这个需要多少钱啊？
6: 真抱歉，这个是不卖的，它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
9: 快看啊啊！哎呦，花呢？
10: 这绢花哪里去了？刚才明明还在这里，一转眼就不见了。
11: 不可。

0: 怎么多了一盘？
1: 小姑娘，你没事吧？

0: 看你慌慌张张的，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家的镇店之宝西游粉红大月季绢花张腿跑了，我要把它抓回来。
0: 跑了？是哇咔咔？
2: 错不了，就是哇咔咔干的。
1: 那盆花如果丢了，这家绢花店的魂就没了。
3: 为什么呢？
1: 普通的大月季绢花我们店里其实有很多，但这一盆已经快100岁了，是我太奶奶亲手做的，也是我们店的精神象征。
4: 这下麻烦了，哇咔咔会去哪里呢？
2: 哇咔咔的信号在朝月季园方向移动。
0: 走，咱们去月季园。你别着急，我们一起去把它找回来。
5: 你听我解释。
3: 姐姐，事情就是这样的。
1: 我明白了。
3: 姐姐，草子里绢花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吗？
1: 以前都是纯手工制作，现在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可以批量生产了。我们草子里镇是天津最大的绢花基地，
2: 前面就是月季园了。是他，这个哇咔咔不仅喜欢地球上的花，还特别喜欢玩插花，这下就对上号了。西游粉红月季一定是他玩插花的时候给搞坏的。
0: 他是不是想把月季花坛上缺的那一盆补回去？
2: 很有可能。
6: 哇咔咔，
2: 哎呀，不好，他要溜了！多多打！
3: 哇咔咔，哇咔咔，砍！哎呀，跑哪儿去了？
4: 哎，哇咔咔一定是藏在粉色的花里。这样我们就分不清了。
3: 确实分不清，全是粉色的月季花，哪个才是哇咔咔？
1: 我有个办法，为了让绢花显色更自然，工匠们特意在浆料时加了特殊试剂，处理过的花瓣在遇到碱性液体时会变成紫色。
4: 碱性液体，有了，肥皂水是碱性的。
3: 肥皂水？我的泡泡枪里用的就是肥皂水。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泡泡枪发射。

0: 去那边看看。
1: 马咔咔，马咔咔，马咔咔，马咔咔，马咔咔。
2: 哎呀，西游粉红月姐，我可找到你了！哎呀，太好了！
0: 咔咔，奇怪，躲到哪儿去了呀？啊！
3: 我观察你们半天了，为什么要朝花喷泡泡？
0: 不是我，妈妈救我！
4: 师父，您误会了，我们在找人。
3: 哪有你们这么找人的？
5: 是，您说的对，
3: 这些花都是给大家欣赏的。要是弄坏了，这月季文化节可就办不成了。
1: 回广场上大月季花坛那儿去等他。
5: 对，多亏了您提醒，我们今后一定注意。
4: 小头爸爸，咱们撤。
2: 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
0: 对不起，叔叔，我们下次注意，再见。
3: 这回我可得把你放好了，等到开幕仪式的时候再把你放回去。
0: 我嘎嘎怎么还不来？难道带着绢花跑了吗？
1: 不会，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一定要把那盆花放回原位的，他不能接受不完美。
4: 会不会是迷路了？
6: 但愿我的绢花没事。
3: 好了，开幕仪式要开始了，我要亲手把你放回去。我就不信你还能长腿跑了。
5: 哎，怎么回事啊？
2: 还真的长腿跑了。
0: 回去妈妈怎么办？哇咔咔到底去哪儿了？
4: 我想他应该是迷路了，我们怎么才能帮他找到这儿呢？
7: 别急，等会儿天津之眼的灯亮起来了，哇咔咔应该能看到。
1: 既然如此，我有一个办法，只是不确定能不能成功。啊，
4: 什么办法？
1: 你们等着。
8: 亲爱的游客们，

0: 天津乐器文化节马上就要开幕了，让我们一起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1: 天津之眼，
2: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
3: 西游粉红月季，我的西游粉红月季，
4: 叔叔，这是我家里的绢花，虽然不是真花，但是可以放在大月季花坛造型里，不耽误月季文化节展览。我再帮您一起把真花找回来。
3: 你这是草子里的绢花吧？名不虚传，果然和真的一模一样，太棒了。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这才是正宗的杨柳青年画，真漂亮。
1: 过奖，老手艺。
0: 长青画圈，记住啊。
1: 慢走。
0: 又一个长青画圈。
2: 是一家的，就是画的内容不一样。您看看我的画，看这颜色，这造型，再看看这细节。
0: 这叫年画吗？
2: 当然了，杨柳青木板年画，没错的。
3: 比赛结束时间快到喽，要抓紧啊。
4: 搞我个够。
5: 天津，
6: 别看了，瓦卡卡现在在杨柳青古镇

0: 出发吧。
1: 出发。
2: 杨柳青古镇孕育出了中国四大木板年画之首的杨柳青年画，还有杨柳青风筝和剪纸等民间艺术。
0: 小东爸爸，能不能给我也买一张年画？
3: 嗯，

0: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先回家吃饭吧。
1: 不回，不饿。
0: 生气了？别生气呀、啊，利用两天的时间来比赛，看看老年画和新年画到底谁卖得好。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现在胜负已经很明显了，不是吗？要我说，咱们也别比了，板上钉钉的事儿还坚持什么呀？你直接认输，跟着我好好学老手艺。我那块祖传的老雕板传给你，多好的事儿啊！儿子输给父亲不丢人，
1: 凭什么认输？明天还有一天呢，咱走着瞧。
2: 我靠靠！
1: 小朋友，来看看新版年画啊！
3: 小兔爸爸，这就是杨柳青的木板年画吗？
4: 真奇怪，要说手艺，确实是杨柳青的手艺，而且技法还很不错，看得出是老师傅传承下来的。可这造型却从来没见过，既不是古代人物像，也不是历史故事，更不是年画像，这有人买？
1: 当然有，不懂别乱说。吃饭去了，想买也不卖了。哼！
5: 注意，瓦卡卡的信号现在离你们很近。
0: 走吧。
2: 卡卡，
3: 在那儿，就在卖画的叔叔身上。
4: 请等一等。我想买一张画。
1: 好啊好啊，看上哪张随便挑。
4: 不是不是，我不要这些，我要你身后背着的那张。
1: 那张不卖。
4: 别呀，你看，反正你的画也不好卖，我来一张还能回回本，不是？
1: 谁说不好卖了？给多少钱我还不卖给你了？哼。

0: 在那儿呢！
1: 天哪，他干了什么？
2: 我可可，我可可，
0: 快抓住他，不然这个化石就要被他毁掉了。
3: 好，
2: 我可
3: 不行，可太滑了。
0: 哎，别跑！
3: 可，哎，
4: 你们在干什么？是刚才想买画的人，你们到底在找什么？
0: 我们在抓老鼠。
3: 我抓到哇咔咔了。怎么抓错了？
5: 我的祖传老雕盘，快还给我！
0: 给您。
3: 哇咔咔！
4: 这是什么？
3: 哇咔咔！坏了，哇咔咔把雕盘抢走了。
4: 别急，我去追回来。
6: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愣着干什么？快去追呀！
3: 我可可，可。

0: 住手！别弄坏老雕板！别跑！
1: 别跑！哥，我哥！喂喂，嘟嘟大老师，快来！瓦嘎卡又控制不

0: 啊，小老虎，虎头虎脑的娃娃，多好的寓意啊！
1: 哇咔咔，
2: 怎么办？哇咔咔又要跑了。
1: 哇咔咔，
3: 都打的，都打！
1: 哇咔咔，哇咔哇咔咔。
4: 小兄弟，对不起啊，快看看雕板坏了没有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用这个题材呢？原来这两个小家伙是这样啊！
5: 老先生，工作室已经给您打扫好了。
6: 那都是小事儿。这块老雕板是从我爷爷辈传来的，他没事就是万幸。我还要传给长青呢。
0: 爸，我还是想尝试新题材。这块连年有余，已经100多年了，再也做不出什么新意了。
6: 创新，创新！你怎么满脑子还是创新？老东西有什么不好？它的生命力100多年了还很顽强，咱俩的比赛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可是，
6: 够了，我什么都不想听。
1: 哇嘎嘎，哇嘎嘎！
3: 他说他想要一张自己模样的连年有余，现在也知道错了。
2: 叔叔，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们才搞成这样，给您添麻烦了。
0: 哦，不是因为你们，这是我跟我父亲之间的问题。哦，
5: 长青兄弟，今天的祸都是我们惹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弥补过错吗？
0: 还真有事需要你们，我想要创作一个带有小老虎元素的画。
7: 这个想法不错，寓意也很好，是个好创意。
2: 叔叔，快点做吧，我也想看虎头娃娃。
0: 可现在我缺一个模特呀。
3: 嘟嘟哒哒，嘟哒
1: 嘎。
2: 哇嘎嘎，哇嘎嘎。
0: 不对，这太抽象了，它就像我以前的作品，只有心，没有传统的魂在里面。我需要一个具象的模特，最好是个男孩子，头要大大的，眼睛也要很有灵气。
2: 叔叔，你要快一点啊，我马上就抓不住他了。
0: 马上就好，就差一笔。好了。
7: 大家来看一看啊，创意新年画。
8: 不要看。
9: 嘿，金虎送福。哎，好好好，画得真细致，
3: 真可爱呀。
10: 寓意也好啊。
2: 爷爷，买一张吧，这里扫码哦。
9: 好，我来一张。
0: 给我也来一张。
6: 也给我来一张，学习学习。
0: 爸爸，
6: 画得不错，有咱家的神韵，创新成功了。
0: 我现在弄明白了，要创新也要继承传统。
1: 哇嘎嘎。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刚出笼的肉包子，薄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儿。
1: 快看，
0: 我包子呢？

0: 昨天什么都没有吃，怎么还长了一斤呢？
1: 委屈妈妈，不吃东西会生病的。
2: 是啊，节食减肥是会伤身体的，可以控制饮食，但是不吃可不行。
1: 天津的早点可多了，早餐一定要吃好。
0: 可是，
2: 吃完了这顿再减。啊？
1: 天津包子、耳朵眼炸糕，还有大麻花、煎饼果子、嘎巴菜。委屈妈妈，我们拉钩，好好吃饭，不减肥了，好不好？
0: 好吧，妈妈答应。
3: 发现挖擦擦踪迹，地点是
1: 早点还没吃呢，
3: 海河边美食街。
2: 美食街，太好了，
1: 可以去吃天津早点喽！
0: 嘟嘟哒，出发。
3: 我个咔咔，我个咔。
2: 香啊！
1: 委屈妈妈，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
0: 要不咱先尝一小口？
3: 别走，别走，这边。哇！他就在那边。
1: 哇！这孩子呀，他怎么了？
3: 他因为太瘦小，别的孩子都比他强壮，之后就一心想吃胖。
0: 真香 不是，真可怜啊！
3: 地上那堆吃的是我们星球的食物，他吃我们的食物一直胖不起来，看来他是想试试地球美食啊！
0: 太好了，外星食物能让我吃饱还不会胖。
1: 我嘎嘎！哎，他怎么越吃越像包子了？
3: 哎，这个哇咔咔体质一向敏感，吃什么就会变成什么食物的形状和特性。他还是吃我们星球的食物最安全。
0: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1: 不成熟的想法还是等成熟了再试吧。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赶紧找到哇咔咔，然后我们去吃早点，再晚人家要收摊了。
2: 我同意，速战速决，然后去吃天津早点。这样，兵分两路，我和围裙妈妈绕到前面去追。

0: 大头儿子，你们留在原地堵截。
1: 等一下，我什么都没吃，已经跑不动了，还是我在这里原地堵截吧。
2: 好，行动，
0: 走。
3: 哇嘎嘎！卡！
4: 小心，他的速度超级快。
3: 卡！
5: 朝你的方向去了。围裙妈妈哪去了？
0: 奇怪，难道围裙妈妈去追哇咔咔了？哎，哇咔咔的食品袋呢？外星食物也不见了。
3: 咔，哇咔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哇咔咔，你好，咱俩合作。你告诉我你们的食物哪个吃了不长胖，我告诉你我们的食物哪个吃了最长胖。
3: 哇咔咔，
1: 你是不是想要长胖啊？
3: 哇咔咔，
1: 那吃这个吧，跟我来。
3: 哇咔咔，
4: 围裙妈妈去哪了呢？
5: 真奇怪。
0: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肯定是跟减肥有关。
1: 小笼包，薄皮大馅18个褶，保证你能吃胖。
4: 围裙妈妈怎么和哇咔咔在一起？
0: 我的大胆猜测就是这个，她想尽办法要减肥。我怀疑。
3: 哇咔咔，
1: 管用哎！看来吃地球食物是有效的。
3: 卡，
1: 我要试一下这个外星食物。
5: 不能吃！围裙妈妈不可以随便吃。
6: 大头儿子。别拦着妈妈，妈妈的减肥计划马上就要成功啦！
1: 我跟你说，现在咱们要吃的是天津独有的早点嘎巴菜，多吃保证你长得胖胖的。你尝尝，传统嘎巴菜要浇上卤汁、芝麻酱、辣椒油，我呢就喜欢嚼里面的脆嘎巴。跑完更饿了。那我就尝一小口。再尝一口。太美味了。好像体重没什么变化呀。
5: 围裙妈妈。杜杜达老师，哇咔咔都碎成几瓣了，这样没问题吗？
4: 地球食物对哇咔咔的作用是有时效性的，时效一过它就会恢复。倒是围裙妈妈，不知道这次它又跑到哪儿去了。
0: 有个地方它一定会去的。
1: 看来吃嘎巴菜条只能让你变脆，不能变胖。
7: 哎，新鲜出炉的煎饼。
1: 走，我们去吃一个我馋了很久但是一直不敢吃的。
3: 哇嘎嘎，哇嘎嘎。
1: 嘿，这就是地道的煎饼果子，里面是油条或者是薄脆，还有葱末腐乳面酱。外面的煎饼是用面糊摊出来的，又薄又劲的。太好吃了，我再尝一口。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两口。我的煎饼啊。
6: 天哪，我干了什么？
1: 我的减肥计划失败了，这美食实在抵挡不住啊。
5: 您需要体重秤吗？
0: 好了，这样不是挺好的？看到你终于开始吃东西了，我们都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5: 就是，你可千万不要再用那么吓人的方法保持身材了。哇卡杜卡人和我们的体质不一样，他们的食物可不能乱吃。
3: 哇卡，
5: 不好，你们看，哇卡卡变成一个大煎饼了，
4: 快追回来！
1: 还得跑啊！
8: 这煎饼风筝还行，先断了。

0: 对不起，借你的滑板用一下。
1: 没事吧？哎，
0: 踩踏，
1: 大头儿子，小心点儿。
2: 哇，这个动作够帅。

0: 的真不错。
1: 大头儿子，
2: 谢谢你的滑板。
3: 不客气。哇，我终于追上你们了。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吼！
5: 他说再也不想增肥了。还是自己原来的样子最好。
6: 这一次吃了这么多东西，一定长了好多。
3: 天哪，这是真的吗？我居然瘦了。
7: 我知道了，一定是在躲避你们的时候跑来跑去的原因。
8: 对呀对呀，你瞧，只要运动起来，不管吃多少东西都不会胖的。
7: 嗯，你说的没错，我决定了，以后再也不节食了，要健康减肥。
2: 那还等什么？天津美食，我们来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一半。

0: 我的另一半，
1: 乐望与你长相伴。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呢？
1: 嘉兴西塘古镇一带出现了很强的哇咔咔信号。
2: 西塘？哇，我一直想去体验那里的汉服文化。
0: 没问题，等找到了哇咔咔，我保证给围裙妈妈拍一堆美美的照片。
3: 哈，出发。
4: 什么东西、
0: 难道是
5: 哇咔咔咔咔
6: 是哇咔咔，
2: 它这是附在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上啊？
4: 有点像大公鸡啊。
5: 哇咔咔，
0: 不好，有人过来了，得赶紧抓住哇咔咔。你们抓的这是什么呀？
4: 玩具，
3: 玩具。
0: 这是买给儿子的遥控玩具，快用这个手表遥控器试试，可好玩了。
4: 启动，右拐，前进。
6: 哇，还能语音遥控，好高科技的玩具啊！
5: 喂喂，往哪里拐？请再说一遍。
4: 不拐不拐，原地待命。
6: 这高科技玩具好像不大听话呀。
5: 不可可可。

0: 啊，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花了一下午才给人家店里收拾干净，累死了。
1: 我去妈妈，我给您按摩。
2: 大头儿子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3: 嘟嘟哒哒，
4: 我考考。
5: 大大嘟嘟，
6: 我考考。
3: 嘟哒嘟哒。
7: 哇咔咔说，他看到有人搬东西时落下一个纸箱，里面就是这个长得很奇怪的陶器。哇咔咔附在陶器上是想把它还给失主，可却被大狗追着迷了路，他也想不起来这东西是在哪儿捡的了。
1: 原来是这样，可这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三足鸟形陶盒，是江南文化起源的重要文物之一。
2: 文物，
0: 可千万别碰坏了。
2: 哎呀，哇咔咔竟然捡到了一件文物，
0: 如果不尽快还回去，事情可就闹大了。
1: 可是要往哪儿还给谁呀？

0: 我看看。
1: 嘉兴博物馆。
0: 你要好好保护淘气哟。
2: 我哥哥。
3: 你可不能被人发现哦。
1: 三足鸟形桃核的展位在哪儿呢？

0: 不好，有人过来了。
1: 那个什么，这个衣服真好看。
0: 哦，是啊是啊，真好看啊。
2: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哇咔咔说，这个人就是丢失陶器的人。
0: 这是展示古代服装的假人，怎么会是丢失陶器的人呢？哇咔咔一定是记错了。我们应该去石器时代展厅，在那边。走。马家浜文化及其后续的松泽文化、良渚文化，是江南地区的文化起源。
1: 哇咔咔可真是太淘气了。哎呀，
0: 这里可都是重要的文物啊。
3: 得赶紧抓住它。
0: 哇咔咔这里可不是玩闹的地方。
2: 哇咔咔
0: 这可都是老祖宗的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
1: 这三足鸟形桃核不是在这儿呢吗？
0: 那哇咔咔捡到的这个又是什么呢？
3: 小姐姐，能帮我们看看这个陶器是文物吗？
4: 这不是文物，是一个制作精致的文创工艺品。
3: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小姐姐。
4: 别客气。
0: 是我们错怪你了，哇咔咔。
1: 我们向你道歉。西塘汉服节，
2: 哇咔咔。
3: 哎呀，不好意思，嘟嘟当，快帮我们翻译一下哇咔咔在说什么，他很着急。
2: 刚才哇咔咔说他就是在海报上那个地方捡到陶器的。
1: 我明白了，丢失陶器的就是穿着蓝色飞鱼服的人。

0: 就在找他，太感谢你们了。
1: 其实是另一位特别热心的小朋友捡到的，应该感谢他。这是你买的纪念品吗？
0: 我和朋友们要在西塘举办不同朝代的服饰和文化展示活动，这个陶器是一件重要道具。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也一起来看吧。
1: 太好了。
2: 围裙妈妈，来，漂亮，完美。围裙妈妈真是太美了，
1: 没错，
2: 照片拍得太棒了。

0: 哇嘎嘎，快看，大哥哥在感谢你呢！
1: 哇嘎嘎。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这荔枝真的太好吃了，
1: 好多灯笼啊！
2: 今天是霍同古镇最热闹的活动，2月2灯。

0: 来的真是太巧了，这回能现场看现实表演了。
1: 现实？
0: 没错，现实是霍童灯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用线绳操纵竹制的彩绘狮子和球，翻滚腾跃，气火多重，精彩绝伦啊！
1: 真厉害，我也想看。
0: 等不及看表演了，那我先给你们露一手。嘿，
1: 哇，太厉害了！委屈妈妈，他们用高跷走路啊！哇，
2: 哇，真敢！哎呀，真
3: 稳！还不是看我。
4: 哇咔咔信号出现。
2: 哎呀，要是哇咔咔在灯会惹出乱子，那可就麻烦了。
1: 立即行动！
3: 等等我！
4: 咔！哇咔咔！哇咔咔信号就在附近。哇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2: 哇，太帅了。
0: 踩高跷也是霍童灯会的重要节目之一。
5: 无线师的球找不到了。
6: 师傅您别急，我再去找找。
4: 卡哇咔咔，
1: 是哇咔咔。
0: 糟了，现实球。
4: 哇咔咔哇咔哇咔咔哇咔咔，
7: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兵分三路。
1: 又让他跑了。
8: 哎呦，我们这儿的荔枝确实又大又甜，可也别为了一颗荔枝抢来抢去呀，拿去吃，别客气。
0: 见笑了啊！
4: 我们哇卡多卡星玩球的方式和地球上不太一样，哇卡卡们喜欢变成球，滚动、弹跳，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而这个哇卡卡是最擅长玩球的。
0: 怪不得他这么喜欢附在球形的东西上。
1: 可现师用的球得赶紧找回来，晚上还有表演呢。
2: 他喜欢球，那我们用其他球跟他交换不就行了吗？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看呐，
2: 来看
1: 好多好玩的球。
4: 哇咔咔！
0: 咱儿子一定是遗传了我的天赋，小小年纪球技了得。
2: 得了吧，你再仔细看看。
4: 哇咔咔，哇咔咔！
1: 只要哇咔咔喜欢上足球，就可以换回现实球了。我们来一场足球比赛吧。
4: 嘟嘟哒嘟哒，哇咔咔哇咔咔，嘟嘟哒，
1: 哇咔咔。足球的规则是谁进球多谁就赢了，我来守门。
4: 嘟嘟哒，哇咔咔，
0: 我是后卫，
2: 我来当裁判。那么我们比赛开始。
4: 哇咔咔，
0: 什么？
4: 哇咔咔，
1: 休想从我这里进球。
2: 哇哈哈进球1-0，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大意了，
0: 交给我吧。我小时候可是人称足球小霸王，
9: 听起来好厉害。
4: 哇咔咔，
2: 2-0，
1: 小鹿爸爸什么足球小霸王，自封的吧？
0: 看来必须得出绝招了。
1: 还有绝招？
4: 好，
1: 小鹿爸爸，这招看着好普通啊，能行吗？哼哼哼，
0: 从来没人能破我这招铜墙铁壁。

0: 3-0。10-0，哇卡卡以压倒性优势胜出。
1: 哇卡卡，啊，
0: 还是看我的吧。哇卡卡，来看看这个大西瓜球吧，能滚着玩，玩累了还可以吃呢。
1: 哇卡卡，哇卡卡，卡，哇卡卡，卡，
2: 前面九个不是球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可以这么淘气呢？嘟嘟哒嘟哒，
1: 哇嘎嘎哇嘎嘎！
3: 他说他知道错了，不应该带走人家表演献诗的球。
1: 哇嘎嘎，
3: 他只是想在回哇卡嘟卡星前找到一种能让他玩尽兴的球。
4: 我理解他因为玩球太厉害，独孤求败的心情。哎，就像我一样。厉害吧？
5: 玩球这事儿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看来是没法让哇咔咔尽兴了。
1: 哇咔咔，
5: 那我们找玩球高手不就行了？
4: 待会儿要听话，好好配合我，不许淘气哦。
1: 哇咔咔，
6: 师傅还没找到球怎么办呀？
4: 请问这个球是你们丢的吗？
7: 太好了，我还以为今晚的演出要泡汤了呢，太感谢了。
4: 我碰巧在附近捡到的，
7: 多亏你们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4: 其实我对霍童献诗慕名已久，我也想学献诗，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让我也参与今晚的献诗表演呢？负责操纵最简单的球就可以。
7: 可别小看这球，一点都不简单，操纵它和现实互动，细球、寻球、追球、得球，动作多得很呐。
6: 就是，我们练了好多年呢。
4: 要不您让我先试试？
5: 叔叔，让我爸爸试试吧，他玩球很厉害的。拜托了。
7: 为了感谢你帮我找到球，就让你试试吧。
4: 要开始喽。
1: 哇咔咔。

0: 我有生之年从没有见过舞剑士这么有天赋的人。
1: 哎，您过奖了，我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过现实表演，看会了点皮毛而已。
0: 既然如此，今晚的演出你就跟我们一起吧。

0: 哇咔咔真是太厉害了。
1: 小头爸爸也挺厉害，
0: 真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啊。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

0: 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么还不开门呀？我饿得肚子都叫了。要不我们先点点别的吃吧？
1: 那可不行，攻略上说了，不吃刀削面等于没来大同。
2: 没错，今天可是在大同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必须要吃到刀削面。
1: 是啊。

0: 欢迎光临。哎，先坐先坐，马上就好啊。
1: 哇，有这么多浇面的卤，还有这么多配菜，我该怎么选啊？
2: 西红柿鸡蛋、肉丁、金针木耳鸡蛋、三鲜的，这些卤都是经典配置，哪个都好吃。
1: 我就要一份最经典的肉丁卤，还要一份猪脚，再要一个卤蛋，一份豆腐鸡。
2: 还有，吃山西刀削面一定要放一点陈醋，这样味道才对。
1: 不行，我再看看。西红柿鸡蛋我也想吃。
3: 我说咱们就随便点吧，我都要饿坏了。相信我，这里的刀削面肯定哪个都好吃。
2: 那我来点吧。
4: 一个面团能跑了？这……
1: 不是说分分钟就能好吗？怎么这么久还不上来哦？
2: 有点耐心，刀削面可是一刀一刀削进锅里的，着急可不行。
3: 那也用不了这么久啊，感觉有点不对劲。
4: 别跑！
1: 怎么回事啊？
5: 哦，瓦卡卡出现了，位置在
3: 厨房。
1: 瓦卡卡！爸爸妈妈，快来帮忙啊！
4: 来了！今天这面真邪门了。
1: 别着急，我们帮您把面团追回来。
4: 追回来也不能要了，我还是抓紧再揉一块吧，客人还等着吃呢。
2: 走，咱们追他去。
1: 我的面条还没吃到呢。
4: 看我的！面团弹性太好了，拦不住了。
2: 加点水可以让面团泄劲儿。哈
1: 哈！哦，成功喽！
3: 哇咔咔变成飞饼飞走了。
1: 这怎么办？山西面粉面食我不认识了。
2: 面食之根，追呀。
3: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呼叫嘟嘟的。
5: 奇怪，目标在朝老张面馆移动。
1: 我明白了，那辆车一定是给面馆送面粉的。

0: 别急，我先沟通一下，我是老师，他听我的。嘟嘟哒，嘟哒哒哒，嘟嘟哒，嘟嘟哒，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哒嘟嘟嘟哒哒，哒嘟哒，
1: 哇咔咔。
0: 哎，
2: 沟通完了吗？那他怎么跑了？
0: 沟通失败，他好像更生气了。哇咔咔说那个面团是他的好朋友。
2: 哦，
0: 他不想看到朋友被削成面条，你们要注意不要伤害他的朋友。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小朋友，你们的面出锅了，要趁热吃啊，这个时候是最好吃的。
4: 啊，我的刀削面
5: 啊。张师傅小心脚下
3: 啊。哎，这面团让自己回来了。
1: 我刚刚
6: 老张，你要的面粉到货了。哎呦，
4: 这一下大哥跑不掉了。
1: 我靠！啊！
4: 我
1: 哇咔咔！
4: 糟了！
3: 啊！这回谁也抓不住他了。
1: 哇咔咔！
4: 啊！我的刀削面！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小头爸爸，您看他吃的多香，我感觉更饿了。
6: 要不咱们先一起补充点体力，然后再对付哇咔咔。
4: 对，没有体力怎么战斗？
3: 停，这些面都坨了，我不允许我的客人吃这种不地道的面。
0: 嘟嘟哒哒哒嘟哒嘟，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哇咔咔怎么了？
0: 我告诉他，美味的刀削面就是用他的宝贝面团做的，他好像吓到了。
2: 给你。
6: 大雄的刀削面果然名不虚传。
3: 我们这手艺往上捋的话，那得从元朝开始算。面要怎么和，水和面的比例怎么算，削要怎么削，都是七八百年的沉淀，能不好吃吗？
4: 哇，真是太好吃了。
1: 哇咔咔，
2: 哇咔咔，有这样的朋友可真好啊，想变成什么就能变成什么。
1: 哇咔咔，
7: 哈哈，这个面团还挺粘人呢，撒一点干面粉就好了。
1: 好。
2: 干面粉来了，张师傅说这个面团就送给我们了。哎
1: 哎，
2: 快看快看，现在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啦。

0: 忘了泡茶了。哎呀，看我这脑子岁数大喽。这是谁干的？这可是我盼了好几年的核桃啊！
1: 哇，原来咏春拳的发源地是福州啊！我也想练拳，匡扶正义，助人为乐。
2: 好看，再来一张。哎，这个也不错，太好看了。哇，这三方七象真是太美了。
1: 原来不是在拍我，是在拍房子。
3: 三方七象，三个方，七个象。
1: 可我看明明有100个房子，为什么叫三方呢？
2: 此方非彼方，方在我国古代是居民区的意思，三方就是指三片居民区。不过里方是在宋朝就不再使用了，竟然能在福州保留得这么完整，真了不起。
4: 福州肉燕，一大块猪肉竟然能做成薄薄的馄饨皮，真是太厉害了。
3: 好想吃肉燕啊，一定非常美味。

0: 铺，嗨！
1: 我这么精彩的讲解怎么就没人听啊？
2: 哈！
0: 提示，哇咔咔信号出现，就在三方气象里面。
2: 行动！哇！这就是爱心树啊！你怎么把我们家玻璃窗都打破了呀？
3: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球的力量突然变大了。
4: 让你用劲儿切菜，没让你把案板给砍断呐！
1: 我不知道，这都是自己动的呀。
5: 这一定是哇咔咔干的。
6: 这一只哇咔咔真是闯了不少祸呀！
2: 听起来他的力气好像很大。
0: 难道是那个小家伙？
2: 他在那儿。
7: 这天气可真热呀。这蒲扇自己带扇。我的头发。
0: 我想起来了，他是哇咔咔中的超级大力士，而且还是个超级热心肠。
6: 爱帮忙是好事，不过他好像越帮越忙了。
0: 真是不好意思给地球人添麻烦了，
2: 不能再让他这么热心下去了。
8: 这个简单，既然他爱帮忙，那我们就让他帮个够呗。
6: 有道理。
2: 谁能帮我拼一下这个砖头啊？
9: 太牵强了吧，哇咔咔能信吗？
6: 好，中午想做个拍黄瓜，有没有热心人帮我拍一下黄瓜和大蒜呢？
9: 老婆大人随时携带这些东西做什么呀？还是看我的吧。噔噔，早上给房车换轮胎，累得我腰酸背痛，谁能帮我敲敲背，按摩一下呀？
2: 随身携带按摩锤又是干什么？
9: 帮帮
2: 小头爸爸才是最奇怪的。
9: 哇咔咔！咔！快！
2: 咔咔！
9: 咔！

0: 腰突然不疼了，甚至还能再换十个轮胎，准备什么都完全不需要了。他不是想去帮忙修墙吧？以他的力气，说不定会把墙锤坏。什么？不行不行！
1: 三方旗下的马鞍墙可都是文化古迹呀！我来了，看我猛虎出山！
2: 报告！看我泰山压顶！报告！

0: 想个办法，转移瓦卡卡的注意力。
1: 说的轻巧，怎么转移啊？
0: 让我先换换药。啊，有了！哎呀，这棵树就要倒了，有没有热心有力气大的人愿意帮我扶一会儿呢？
2: 瓦卡卡！
0: 马鞍枪终于保住了。
1: 现在只是暂时拖住他，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哦，
4: 用咏春拳来对付瓦卡卡。瓦卡卡力气是大，但是我们学会了功夫，说不定就能收服他了。
0: 现学现卖，能来得及吗？
1: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试试再说。
0: 好吧。
4: 师父，我们想学咏春拳。
0: 麻烦师父教我们几招厉害的招式，我们有急用。
5: 想学咏春还急用？那你们就来吧。
4: 这是木桩吗？我们是不是要跟他打？
5: 在那之前，我们先练习咏春的基本动作二字前仰马。
4: 我们要学拳，可不是什么牛马呀！
5: 不是牛马，是扎马步。放松身体。

0: 深呼吸，保持心态平和。
1: 哇咔咔不会走了吧？
2: 师傅，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格斗啊？
0: 我看呢，你们几个里最有悟性的就是这位爸爸。
2: 小龙爸爸睡着了。
3: 今天运动量太大了，有点累。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功夫也不是一天就能练成的。咏春的奥义也并非各种技巧，而是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
1: 哦，原来是这样。
4: 谢谢师傅。
5: 虽然有所收获，不过我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6: 哇咔咔，
5: 哇咔咔，你居然没跑！
3: 哇咔咔，辛苦你了！
6: 哇咔咔，
7: 哇咔咔说，这个太轻松，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不是吧？
8: 大海不累吗？
3: 我们可是累坏了。
2: 好香啊！
8: 这味道实在是难以抗拒。
3: 折腾了这么久，我肚子都快饿坏了。
0: 湖州肉宴，坚持传统工艺，手工打制肉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8: 这不就是我最想吃的肉宴吗？
3: 原来肉宴是这样做出来的。
2: 吹肉的师傅看起来好大力气啊！
0: 四两拨千斤，
8: 有了。师傅，您锤得真好，我们也想体验一下肉宴的制作过程，让我们试试吧。
2: 我一定会把肉锤得非常有弹性。
0: 那我先教教你吧。
8: 不用，我们看了很多遍，您先去歇会儿吧。走吧。
3: 放心吧。
2: 对了，肉为什么要用锤子锤呢？
8: 用锤子锤打可以让它变成胶状的肉泥，如果用刀剁会破坏猪肉的纤维，就做不成肉燕皮了。
2: 原来如此，肉燕师傅们可真用心啊。
0: 厉害厉害，这么快就锤好了。好香啊！
9: 给我来一碗。
8: 好嘞，请稍等。
7: 我也要一碗。
10: 我也要。
2: 哇，太香了！
8: 嘟嘟哒，哇咔咔，来尝尝我们地球的美食。多亏了哇咔咔，这都是老板送我们的。
6: 哇咔咔。
3: 好吃。
2: 烫，
7: 热心肠是好事，但力气要用在有意义的事上。
6: 哇咔咔，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

0: 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挑战无极限，
1: 英雄出少年。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榴姐姐。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思恒。
0: 那在我们小朋友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他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那今天在我们小勇士争霸赛的舞台上，将要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少儿搏击。
2: 对于搏击来说呀，它有非常多的益处。练习搏击呢，可以提升小朋友们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那么身体素质呢，当然就会增加你的速度、力量，甚至是身体上的协调性。而心理素质呢，它会让小朋友们变得更加的自信、阳光和勇敢。
0: 那接下来呢，我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小勇士争霸赛的比赛内容。我们今天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体适能的考验，主要考验的是小朋友们的这个身体素质以及少儿搏击的基础技巧。那第二部分将要进行的就是擂台对抗赛，将分为初赛和决赛。今天来到我们比赛当中呢，一共有四名小选手，最终将产生一名冠军。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谁能捧走我们今天的冠军奖杯。
2: 好了，那么接下来将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这就是体适能的比拼环节。有请我们的小选手们闪亮登场，有请第一位小朋友。
0: 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
3: 我叫刘佩林，今年13岁，我可能是一个有多动症的男孩。但是在少儿搏击中却反映出我的灵敏。对手所有的动作在我眼中都是慢的。我会用我的拳法和腿脚去打败对手。在赛场上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加油。
2: 我觉得他的身体素质比我13岁的时候要好得多，
0: 是吧？而且你看这个头比我的个子还要高呢啊！你对自己今天来参加这个比赛有信心吗？
3: 有，希望我在比赛中能表现得更好。
2: 好，一会儿看你的表现。
0: 看你表现啊！好，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小

0: 在训练场上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训练场上的我比较擅长腿法和拳法，因为我的力气比较大。我准备好了，你呢？
1: 那你作为一位女选手，看到这样将要和你同台竞技的男选手，心里是什么感觉？
0: 还好吧，我觉得只要站上擂台就是一个勇气的结果。哇，
2: 太棒了！
1: 你会让着他吗？
0: 也不会吧。
1: 好的，期待你今天能有好的表现，好吗？
2: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三位小朋友登场。
3: 大家好，我叫李竹溪，今年12岁，我有非常多的爱好，打羽毛球，做物理实践，当然还有少儿搏击。我学习少儿搏击已经1年多了。在赛场上，不管面对多么强悍的对手，我也会永不放弃，坚持到底。少儿搏击，我来了。
1: 你觉得你自己平时表现怎么样？
3: 挺不错的。
1: 挺不错的。那你环顾一下今天的这个将要和你同台竞技的选手，你有没有信心呢？
3: 有信心。
1: 有信心。好的，你看这一位一直就是不看我们，你知道吗？
2: 特别淡定。
1: 对，不看，哎，不要影响我，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会儿看我表现就好，是不是这样？你看，笑得非常的腼腆。好的，也期待你能有一个好的成绩。
3: 好的，好的。
1: 好，
2: 好。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四位小朋友登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的邱子哲，我今年12岁。我之前学过跆拳道，虽然我学习少儿搏击只有2个月，但是我很快就掌握了诀窍。腿法是我的强项。我非常喜欢实战，站上拳台就使我充满了自信与力量。
5: 对，手抬起来，
6: 跑满，快点，跑满，快点，跑满，
4: 加油，勇敢少年！
1: 你看，今天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
4: 他们太高了，但是我不虚。
1: 这个就对了。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在搏击的赛场上，身高有优势的不一定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哎，你身高没有他们高，但是你也可以发挥属于你自己的技术特点，比如说你动作速度比他们快，这是一会儿的制胜法宝。
1: 你看，这就已经有这个指导了。有没有信心？
4: 有，
1: 有信心。
2: 太棒了。
1: 好的，我们再次的欢迎我们四位小选手。今天我们将要进行2个环节的比拼，第一个环节是体适能环节的考验，场地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块区域。那么第二个环节也就是擂台对抗赛，那么场地就是我们身后的拳台。
7: 体适能环节分为身体素质、拳腿组合、自由沙包、拳腿自由把，每场比赛会根据排名累计积分，第一名10分，第二名8分，第三名6分，第四名4分。3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的小选手将获得在实战打靶初赛的对手选择权。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

0: 运你，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

0: 下来马上就要进行到我们的第一项身体素质大比拼。小选手们在这样的一个比拼当中呢，主要展现的是自己的身体素质方面，比如说力量、速度，还有它的协调性以及自己的耐力。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项身体素质大比拼。
1: 身体素质大比拼使用的是牛角包、阶梯绳和轮胎三种道具。小选手首先在原地背起牛角包，完成10个蹲起，之后按照规定路线和完成阶梯绳的考验，最后完成一个来回的轮胎翻越，完成比赛，以用时长短进行排名并积分。
2: 现在第一位小选手呢，已经做好准备了，预备。
1: 首先上场的是一号小选手刘佩林。在日常训练的时候，刘佩林就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男子汉，相信他会有很出色的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一号小选手啊，已经开始了。
0: 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2: 哇，这个蹲起，负重蹲起，
0: 没错，
2: 很厉害。
0: 已经有点靠前，好。
2: 好。
0: 这个牛角包是15公斤的。你看，他是选择左手出拳，我们在搏击当中呢，哎，这是左式，也就是正架。
2: 这是什么动作？挡着脸。
0: 也是一样的。更加强他自己对于身体的这种控制能力。哦，这个对于他来说是很简单的，要用自己的下肢的力量来带动自己的上肢的身体，同时对轮胎进行翻滚。但是呢，他本身这个身体素质就比较好，所以我们看他翻这个
2: 很轻松，
0: 30公斤的轮胎应该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儿。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位选手登场，预备。
0: 我们本组的女将终于登场了。首先要考察的就是这个蹲起，对她来说是有一定负重的，但她做起来非常轻松啊。哇，她比第一位要快，要快，脚下也更灵活，
2: 非常棒，
0: 巾帼不让须眉。
2: 对，
0: 注重动作的标准化，速度也很快，这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难度。
2: 我现在觉得他是一个集力量与灵活性于一身的，
0: 没错，
2: 运动员啊，
0: 30公斤，30公斤对于他来说也问题不大。
2: 加油，女生加油，女生加油！
0: 还能不能再快点？注意稳定，好，完成了。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位选手登场，听我口令，预备。也就甩上
0: 更快啊，
2: 快，
0: 这个越排名靠

0: 后出场的选手，其实更有优势一些。
1: 他有参照，
0: 他有参照。嗯，注意动作的标准。接下来是阶梯绳，
1: 他好像对于这个动作的熟练度不如刚才的，
0: 对，稍微差一些。嗯，是。这个阶梯绳啊，考察的就是一个协调性，就是你的脑子的判断能不能够跟上你脚底下的这个步伐。
1: 不错，最后一个还是
0: 最后一个30公斤的轮胎，30公斤，
1: 着急不要着急，哎，嗯。
0: 你看，他就是纯用上肢的力量去搬。嗯，好，
1: 好，完成。接下来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好，听我口令，预备。
2: 下一位上场的小选手是邱子哲小选手。在参加少儿搏击的比赛之前，他已经学习了很长时间的跆拳道了。相信在这一环节，他一定是信心满满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表现吧。
1: 好，我们看到这是
0: 对台是
3: 体格是最小的，
0: 对，是这个选手，这组选手当中呢稍微瘦削一点的，对他来说稍微有点难度，非常的稳。15公斤的牛角包的负重已经完成，接下来进入到阶梯绳，他能不能够通过这个环节呢来提升自己整体的速度？
1: 非常棒，
0: 这个协调性非常好。嗯，脚下的频率很快，哇，完成的也很规范。
1: 他就是动作很规范，
0: 对，就是动作很规范，哎。
1: 邱子哲，这个结果意外吗？
4: 挺意外的。
1: 挺意外的。你觉得你最快是不是？
4: 对。
1: 有没有想到自己是最快的？
5: 没有，我以为他是最快的。
1: 因为他是最快的哦。你看小选手们对自己的这个预判都不是特别的准确啊，所以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
0: 没错。嗯，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比拼当中呢，还是希望先出场的选手能够尽快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和状态，让自己迅速的进入到比赛的感觉。
1: 是的，我相信经过刚才第一轮的比赛之后，大家都有了一些经验，对吧？第二轮的时候希望更放松，更能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啊。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项，全腿组合自由沙包。
2: 小选手在1分钟的时间内自由使用全腿组合击打沙包，裁判员将以动作的难易度、标准度及连贯度作为打分基准，以平均分计入总成绩。
0: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本场对决的裁判长，让我们有请韩晶裁判长。
6: 欢迎欢迎。
0: 有请韩晶老师。
7: 主持人好。
1: 你好。
7: 大家好。
2: 韩晶，国家级武术散打裁判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原搏击教官。
0: 那么在场下呢还有4位裁判员要对这个环节也要进行分数上的评定。
2: 裁判团，国家级武术散打裁判员王磊，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吴明志，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崔丁元，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丁维念。
1: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全腿组合自由沙包。有请第一位选手登场，预备。
0: 他要通过1分钟的时间呢来进行自己全腿技术的展示啊，当然如何组合呢，这个就靠他自己了啊，要通过他平时的训练呀，包括他是什么样的特点呀。这第一位小朋友啊，确实心理上其实是有一定紧张因素在的，嗯，啊，所以他并不能够表现得这么放得开。所以在后面的比赛里面，我们还是要多给他鼓励，让他尽快的进入比赛的状态。
1: 好，第一位时间到，有请第二位选手登场。
2: 接下来出场的是吴晨晨小选手，热爱少儿搏击的他，在这一环节当中